0: 心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施工缓行路段，吉斯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基于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的手机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嗯，
0: 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物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物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咯。
1: 好嘞。
0: 哎，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的话，到了8点钟已经开始出现了压车的情况，比方说东三环由南往北的方向在压车，另外你像学府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也在压车啊，还有就是和平路、大学路、北京路、建国西路还有响山路南三环哦，车流量也都不少。那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咱们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
1: 帮大家。对、哎，
0: 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啊、
1: 哦、
0: 这话题一出啊，佳佳就问我，龙啊，最近是遇到事儿了吗？
1: 因为刚才他在打话题的时候我看了一眼，
0: 哎
1: 哎呀，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它是一个
0: 事儿能聊是吧，
1: 它是一个回忆美好的一个事情，
0: 哎，
1: 但是它前面呢加了一
0: 四个字，
1: 四个字
0: 叫活到现在。
1: 对，我在想，哎，这遇到什么事儿了，这是、啊、
0: 就是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你的回忆当中啊，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感觉到回忆起来那段时光还是觉得蛮幸福的。
1: 哎，我觉得我要说到这种幸福的时光太多了
0: 啊、
1: 哦！但凡是
0: 啊
1: 不上班的时光、
0: 啊、都是蛮幸福的
1: 。当然上班也很快乐，因为可以和小龙一起搭档。
0: 哎呀，谢谢，主要是能见着听友
1: 们啊，朋友们，哎呦，
0: 是不是
1: 你太会了，我的天哪，
0: 差点就是陷我于不义，跟你说，
1: 我这
0: 太吓人了啊！来，活到现在，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光
0: 啊？
1: 哎，可以是。是你这个比方说的一次出游，
0: 对，
1: 哎，和朋友们在一起的这个快乐时光
0: 啊，
1: 也可以回忆起年少的时候，
0: 哎，
1: 做过一些大胆的一些这个举动，
0: 对，
1: 做过一些大胆的事情、
0: 哦、
1: 哎，这都是很特殊很特别的一些幸福时光。
0: 但是我觉得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啊，有一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啊、
1: 什么标准？
0: 就是我们怎么判断那个东西是幸福啊？
1: 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啊，就这个时光你回想起来
0: 啊，
1: 你在说起来的时候，你是开心的，你是快乐的，哎，你
0: 嘴角压不住，
1: 哎，嘴角压不住，而且这段时光它给到你的就是目前的生命当中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记忆点的
0: 哦，
1: 而不是说你想不起来了，或者一说到它，
0: 就是生命中绽放的那些，
1: 哎，绽放的。也不一定是绽放吧，就哪怕是说你是去感受过快乐、
0: 哎、
1: 也可以、
0: 嗯、也可以。
1: 对，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活到现在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我现在可能对幸福的理解有点太简单了哈。
1: 太简单，什么幸福，你说。
0: 我觉得无聊就是幸福，
1: 无聊就是放空嘛。人们说生活不能太紧张、
0: 哎、对对对，别有事儿哈，一有事儿就不幸福。
1: 哎，
0: 无聊就是幸福，真是啊。
1: 吴家长他说了、
0: 哎、
1: 他来了一句鸡汤的话
0: 啊、
1: 幸福一定是向外付出
0: 啊、
1: 而不是索取
0: 啊。有道理啊、哦、哇塞，你们今天都来说幸福的评判标准啊。
1: 对，
0: 你们觉得幸福的评判
1: 标准是什么？
0: 就是嘴不瓢，反正是嘴不瓢就是幸福。
1: 哎，但有人就很羡慕你啊，星空下朋友
0: 向外付出。
1: 对，星空下朋友还说了、嗯、哎，我觉得小龙应该是这两周最幸福的，
0: 是吧？
1: 因为他每天都在换不同的搭档来主持节目。
0: 哦，
1: 要说大齐都非常的羡慕。
0: 没事没事，你跟他讲，过两天就把这些女搭档们派给他了嘛。
1: 哎，其实可以让大老师来嘛。
0: 啊，
1: 谁说早上？
0: 大老师主要是早上起床比较困难哈。
1: 啊，
0: 来，活到现在，您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
1: 嗯，
0: 那您觉得幸福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
1: 什么呢？
0: 对，哎、我觉得刚才您说到那个向外付出的那个点也挺对的。
1: 就是啊，不是索取
0: 啊，叫福往者福来，
1: 哦
0: 哦，是吧？就是你对别人好，然后
1: 别人也会对你好，
0: 对对，你劝人向善，然后自己也做善事儿，那么你自己的磁场也会变好，
1: 就能量会变强。
0: 哎，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人就是要让自己感觉到这种幸福。

0: 的能量。比方说
1: 你做节目你就说哎呦做节目好，做节目开心，你听节目你说哎听节目高兴
2: 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哪怕是去谈一个非常难谈的项目
1: 啊、
2: 哎、你会说
1: 哎
2: 这项目好，
1: 哎对对对，
2: 这项目我一定能谈成。
1: 对对对对。
2: 哎，谈不成的话，那我也会为后面的项目埋下伏笔。
1: 哎，今天穿衣服，你就跟自己，哎，今天这衣服穿真好看，
2: 真好看，
1: 真好看。
2: 哎呀，
1: 对对，
2: 穿啥都好看。
1: 哎，对对对，见什么人了就觉得，哎，这人挺好的。
2: 哎，
1: 还不错，
2: 对对对对，
1: 还不错。
2: 就这种反复给自己一些正能量的这种语言、
1: 哎、
2: 好的话语，然后你自己慢慢自己也会真的是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1: 以前咱们是不是做过一些节目讲说话的力量哈？
2: 哎，这就是说话的力量。
1: 对，有很多时候不仅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自己。
2: 哎，对，
1: 对不对啊？
2: 哎、就像乳胶工厂他说
1: 啊，
2: 当你帮助到别人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是很幸福的
1: 哦、
2: 啊。
1: 帮助别人的时候，
2: 助人为乐。
1: 对，就是你这个能够向外的去付出的时候，
2: 哎，是的，
1: 反而是一种幸福。
2: 对，
1: 哎、挺厉害，朋友们啊
2: 啊，
1: 说看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挺幸福的啊？这个百宝箱说，就是小时候那种。在田间地头的那种快乐，
2: 奔跑，
1: 对，远处你能感觉到那种炊烟袅袅的感觉，就那种村里头那种气息啊，就那种感觉吧，
2: 嗯，
1: 对，然后你时常会梦见那个时候，然后那是最欢快的时光，
2: 因为那时候你也没有一些什么烦恼，
1: 哎、对吧？
2: 哎，天天就是很快乐，
1: 哎，
2: 年纪又小，
1: 哎，说现在啊，中年男人回趟村里头，
2: 嗯，
1: 相当于看了一次心理医生啊。
2: 我的天哪！哎，那你来说一说吧、
1: 啊，
2: 你觉得你在哪个瞬间，就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特别的幸福和快乐？
1: 幸福的时光
2: 啊，幸福的时光，
1: 或者那一段时光，感觉到还挺开心的哈。
2: 啊、
1: 就要么就是童年的时候吧，小的时候玩的无忧无虑的哈，那什么都不想、
2: 啊，
1: 天天就是在家里面，不是骑狗就打猪，反正哈。
2: 就回想
1: 玩的肆无忌惮哈。
2: 嗯。
1: 还有就是可能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
2: 啊、哎呦，是的，是的。
1: 哦，大学的时候挺开心的。
2: 我觉得大学应该是很多人在回忆起来都非常难忘和幸福的一段时光。
1: 啊是吧？
2: 就尤其是你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和你的一些同学、
1: 啊、
2: 大学同学在聚会的时候，
1: 啊，
2: 哇，一说到以前的一个什么小事儿，
1: 对，
2: 一说到以前的一个什么比较好的搞笑事
1: 儿，
2: 哎呀，真的特别开心、
1: 啊。
2: 可能这些事情你们已经反复讲了很多回了，
1: 对对对。
2: 但是每一次讲到的时候，
1: 啊，
2: 还是依旧的很开心。
1: 我觉得可能那段时光，还有就是那个参加了工作以后
2: 啊，参加工作以后怎么了？
1: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方说你那个每天能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
2: 互动，
1: 互动啊，
2: 哎，听节目，
1: 幸福呀，
2: 哎，真的很幸福。
1: 然后不说这个完了，待会儿就得挨骂了。
2: 但是是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
1: 开玩笑啊！
2: 吉泰他说有一次去云龙山，
1: 哎，
2: 碰见了外地人问路，然后我就详细的给他们说了吃的玩的地方
1: 啊、哦，
2: 然后对方说是一声，哎呦，感谢，
1: 哎，
2: 就那一句话，他真的是觉得温暖了我一整天。
1: 所以你看啊、哦，有的时候你付出也会得到巨大的幸福。
2: 哎，要说到这个，我真觉得咱们徐州人特别热情。
1: 那可不嘛，
2: 就是你问他个，就外地人来问我们这些关于吃喝玩乐的事情，问路什么的，真的是恨不得把人家就带到门口。
1: 对，
2: 就然后这个带到门口之后还不算完，
1: 哎、
2: 还得跟他说你下一站去哪儿，你要不然你在这先吃着，我等你来出来，我组团再带你去。
1: 哎，完完全全不一样哈、啊。
2: 嗯
1: 啊，大男孩说18岁的时候肯定是高考出分被大学录取的时候，哦，那个时候感觉到很开心
2: 啊，有着落了，
1: 自己想要的那个
2: 要
1: 对
2: 啊，实现了。
1: 而且你知道，就是人生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憧憬
2: 、
1: 就是你没上大学之前的那段时光，
2: 你很憧憬大学的生活，
1: 对吧？憧憬，
2: 哎、
1: 还有就是你没放假的时候，
2: 嗯，
1: 对于放假的那种。憧憬，
2: 对，
1: 对吧？就很幸福。
2: 嗯，
1: 他说22岁的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有了着落，论文也写完了，就等着9月份上班。
2: 哇，
1: 正好有一段空闲的时光啊，那段时光也感觉到挺清闲的。挺舒服，
2: 挺
1: 幸福的。
2: 挺幸福，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1: 哎。
2: 他说这个就突然让我想到了我当时刚刚工作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1: 啊、嗯，
2: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1: 刚工作的感觉
2: 啊、就是知道自己要来工作了、
1: 哦，
2: 然后也知道自己被录取了，
1: 哦，
2: 然后那一个瞬间就是
1: 很幸福，
2: 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
1: 对，
2: 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人并不是说他大学学什么，他今后的工作方向就是做什么，
1: 哦，
2: 很多都不是的。
1: 对，还真不是。
2: 啊，很多人都
1: 不是。啊，
2: 然后所以当时像我们能够学这个专业，然后又从事了这个行业，
1: 哎，
2: 所以当时真的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
1: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得看全了看哈，就不能说我们在某些或者在所有方面都得行。
2: 对，
1: 说什么七彩子路说五样全占不太可能，
2: 那不太可能，没有十全十美。对，
1: Uncle 巴基说08年去北京有一家那个艺人的培训基地。 封闭训练过两周。
2: Uncle 八七，你这还当过练习生呢？
1: 对，因为肯定是当年有曾经过想出道的想法嘛，这个啊。而那段时光，那两周应该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2: 嗯，
1: 虽然那时候吃啊住啊条件一般啊，但是每天都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2: 啊，
1: 然后每天都能够看到自己的成长，特别是我从一个业余人员
2: 哦，
1: 然后呢能够从那些专业的人员当中脱颖而出啊，就那种成就感觉特别的棒，
2: 特别棒，那真的是很棒哎。
1: 哎，他们天赋是什么？天赋就是你发现你做一件事情你不累。
2: 啊，都不累，
1: 就是你稍微的这么一做，你好像就比同龄人或者比其他人要好一些。
2: 而且说出来，那时候他的那种就是喜悦感，
1: 哎，
2: 成就感，
1: 对，
2: 是非常大的
1: 哦。
2: 而且你看，一般去当这种练习生，这种体验其实也很少，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哎，不是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能有的
1: 啊，
2: 哦，对吧？然后去感受一下，哎，你别是要我，我也会很
1: 开心，是吧？
2: 开心的，哦，我也想去。
1: 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当年艺考之前有那种什么培训啊什么的？
2: 对对对，
1: 哦，
2: 但是那个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我要考试啊，
1: 哦，
2: 心里边还是压着
1: 有压力，对吧？
2: 有压力
1: 啊，
2: 哎，这个时候我又可以回到我们上一个时段的话题。
1: 哎，怎么着，
2: 哎，我曾经还幻想过，就我有一个超能力啊，
1: 超能力，
2: 幻想过就是我会去参加一些综艺节目
1: 哦，录综艺，
2: 哎，录综艺，如果我去参加这档综艺节目，我应该怎么怎么录，
1: 哦，
2: 怎么录
1: 、哦，
2: 哎，对，想着想着就觉得自己可开心了。
1: 没有，我录过，然后完了以后就是
2: 你录过，
1: 从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讲 我的心路历程啊，从最开始的时候，你刚开始录的时候，你都会两眼一抹黑，
2: 就你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1: 你以为自己上去的时候会特别出彩
2: 啊，
1: 但其实你一旦上去，灯光那么一打啊，人是有点懵的。
2: 但是你知道，你那是
1: 刚出道的时候，
2: 你那是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1: 哎，是吧？
2: 哎，其实对于这种全新的一个领域
1: 啊，
2: 当你能够去尝试的时候
1: 啊，
2: 我觉得那个状态就是
1: 啊，对对对，
2: 很兴奋了，对吧？
1: 对对，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一出场的造型，你一下子就亮眼，
2: 就亮眼了，是吧？比如说像乐嘉，
1: 我还演过埃及艳后呢。
2: 哇，真的。哇塞，龙仔的体验真的非常
1: 神太神奇了，这是啊，太神奇了啊。来，各位，活到现在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今天咱们是一个闲聊局哈，在周四的时间里面呢，咱们就得聊点开心的事情，
2: 疯狂星期四嘛，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啊。
1: 对对对，哪些瞬间让你感觉到其实，或者哪段时光让你感觉到还是比较幸福的一段时光？
2: 好，
1: 为什么当时是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好不好啊？唐宇说最幸福的时光呢，就是那个上护校那会儿啊，
2: 上学的时候，
1: 上学那会儿是吧？啊，然后
2: 每周
1: 都回家，然后跟家里人啊，哥哥还有弟弟是吧？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啊，对，他说那个时候当时就在想，一定要好好学习，别让爸妈失望哈。哎，后来果然也成了学霸了，是吧？
2: 哇，真的，那太厉害了，
1: 对吧？啊，你看啊，幸福有很多时候是我们活在幸福当中但却不知道的。
2: 对，
1: 然后说我们有段向上的一段时光，只有在回忆起来的时候才觉得哇塞，那段时间真的还蛮幸福的，
2: 就蛮幸福啊。对，
1: 哎，
2: 其实我们如果明天来看今天的时光，你也会觉得很幸福。
1: 哎，有道理啊。哎，今天咱们来说说看，活到现在的话，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啊？
2: 老爱说了
1: 啊，
2: 苏姐是不是在憋大招呢？
1: 憋大招呢？
2: 这个大招大家在周六的苏超的现场就能够看得到。
1: 对对对对啊，那各位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苏龙侃苏超的直播吧。
2: 好的。
1: 我们到时候有好多好多的环节能够给各位大家呈现一下啊。
2: 对。
1: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的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罐乳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
1: 没错、
0: 哎、目前从我们的监控照片来看的话，有些地方出现了压车的情况，比方说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南三环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环城路也是由西往东的方
1: 向
0: 都在压车啊。
1: 响山路昨天反正就一直都是比较拥堵，因为它那边有半幅的路面处在施工的状态啊。
0: 哎，响山路是咱们徐州人出行的时候体感感觉到堵车最强的一条路了
1: 啊，
0: 但其实有的时候它并不在榜首啊，只是大家在体感上感觉到它有些堵而已啊。
1: 对 对。
0: 另外呢，你像太行路啊、东三环、和平路，还有这个金浦东路、建国西路、振兴大道啊，这些地方呢车流量也不少，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啊。
1: 嗯，
0: 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各位来说说看，这话题说一加这活到现在这四个字哈、
1: 啊、
0: 就显得有点深沉，经常
1: 啊，
0: 就是你在记忆当中，
1: 你别活到现在了
0: 啊，你最幸福
1: 记忆当中吧，
0: 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啊？
1: 啊，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而且说的真的非常好。
0: 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很幸福啊？
1: 嗯，
0: 哎，
1: 看看朋友怎么说的啊。
0: 哎，有些朋友说幸福跟健康是、都是无感啊，失去才会觉得幸福是吧？
1: 对，就是都是无感的。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对，你得失去你才知道，哦，那个事儿是幸福的。
1: 那么幸福，对。但是刚刚还有特工说的一个，我觉得特别的好。然后他说的是大四的时候和一帮臭味相同的兄弟一起加入了一个系里的实验室，大家一起熬夜写代码。后来呢，齐齐都去了同一个大厂来实习。
0: 哦，那时候挺开心的。
1: 一起住通铺，一起做饭、健身、旅游。
0: 哦呦。
1: 哎，他觉得那个时候特别好，而且。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呢，他说最主要的是在那一段时光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掉队，
0: 对，
1: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不偷懒、哦、
0: 对，
1: 每个任务呢都没有掉过链子，简直是顺风又顺水，
0: 对，
1: 连开黑都很少这个输、
0: 哦、对，哦，顺风又顺水
1: 是吧，
0: 尤其因还有那种就是刚刚进入到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里面，然后刚刚接触一个项目、
1: 啊、
0: 然后一起奋斗的时候，
1: 嗯，
0: 就是一帮新人哈，
1: 啊，对
0: 对，他们说初代同事不是同事，
1: 那是过命的交情是吧，然后我觉得像这种就是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去、
0: 哎，
1: 共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做一件大家都很热爱的事情，
0: 就挺好的啊，
1: 我觉得很好，而且是人生当中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和经历了。
0: 沈阳说我觉得90年代的时候那个人还是那个时候的人还是比较纯真的哈，
1: 啊，
0: 那时候都跟孩子似的，说啥是啥呗、
1: 啊、对对对，
0: 想什么说什么呗，
1: 嗯，
0: 没那么多心思对吧，你现在你要说一句话吧，他闲的他可能会显出好几个意思。
1: 这不是前两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吗？
0: 是吧？
1: 就是一个词一句话原来是啥意思。
0: 哦。
1: 哎，现在。
0: 又变成
1: 另外一个意思了。
0: 对。
1: 就是过分解读。
0: 啊、叫言多必失有的时候对吧，你可能会说了一些话完了以后让别人解读出了很多种意思出来。这样就会比较难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一粒尘埃他说我要插播一条路况。
0: 哦，哪里，
1: 他说和昨天一样
0: 啊
1: 东三环由北往南的方向逐渐是恢复通行了。
0: 啊、嗯。
1: 出事故的下高架处理了
0: 啊，已经下去了
1: 啊，
0: 对
1: 啊，那就没问题了、啊、
0: 各位如果说行驶在路上，比方说像高架呀或者有些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咱不要在线上就是在那个路上一直在等待交警来处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以前我们说过，
1: 嗯，
0: 下车以后拍好三张照片，
1: 对，
0: 一张远景，一张中景，一张近景特写，对，你不放心可以多拍几张，把整个故事剧情交代清楚了，
1: 对
0: 对，录个视频也行，迅速处理，拍完以后然后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去处理去、
1: 嗯、
0: 没必要非要留在现场一定要等待交警，因为可能会影响到后面车辆的通行，咱们相互理解，
1: 早高峰啊，
0: 好不好
1: 啊谢谢一粒尘埃的路况消息，感谢
0: 啊、
1: 嗯、
0: 来看一下言说就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很幸福啊，跟老公一起喝点小酒
1: 啊，
0: 晚上两个人一起喝点小酒的时候，
1: 哎，
0: 挺幸福的。
1: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0: 我们有时候能喝到凌晨四点。
1: 吃了几斤烧烤？
0: 没吃烧烤，没吃烧烤，没吃烧烤，就是晚上在家都能喝到
1: 这个。哎，我你说到这个、
0: 啊，
1: 我突然想到了、
0: 啊，
1: 就是有一年的时候，我们也是出去旅行，当时带小朋友、
0: 啊，
1: 那时候孩子比较小，
0: 哎，
1: 然后那天晚上就把孩子放到了父母的房间里面，
0: 哦、啊，
1: 然后我们俩就在这个
0: 小酌了一下，
1: 在自己房间那个阳台上
0: 啊，
1: 吹着海风
0: 啊，
1: 喝着椰子，小酌了一下，
0: 哎呦，
1: 那个状态确实很幸福，
0: 对对对对啊，就这种能晚上一起聊天的，其实也挺幸福的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还有这么多幸福的朋友今天
1: 来分享，那我们
0: 来
1: 看看 啊，真好。
0: 对，这个大憨吃不饱，他说现在吧，他说现在已经30岁了，
1: 嗯，
0: 但是吧，感觉到自己现在的人生是被掌控的，是吗？就是很清醒又独立，
1: 嗯，
0: 不喜欢的人可以不去接触了，
1: 哦，
0: 喜欢的人可以多聊聊。
1: 啊，就是很清楚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0: 哎，
1: 啊，对，
0: 对，我觉得人可能在有些瞬间是会开窍的，
1: 是会开窍的。
0: 对， 对，
1: 哎，但是
0: 啊，
1: 但是就这种情况，这种状态，你心理状态，你会不会有人会担心说
0: 啊，
1: 那是不是太直了，都没有情商？
0: 啊，就是说话太直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完全不用考虑这些
0: 哦，
1: 还是自己开心就好。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觉得你想跟谁相处
1: 就跟谁相处。
0: 啊，对啊，
1: 对，
0: 你跟谁相处不累，你就可以跟他多聊聊。
1: 哎，是的。
0: 哎，你跟他相处感觉很累啊，你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够。
1: 那就算了
0: 啊，那就太累了，
1: 就不要耗费自己的一些能量
0: 啊。叫什么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哈。
1: 真好。 哎，
0: 乃峰说去年那个11月到12月份有一段时间正好闲着没事儿，那段时间正好在外地，然后租个房子。哦呀，在里边天天看小说呀，
1: 啊，
0: 看电视啊。
1: 我跟你说，这感觉我能理解他，
0: 能理解，
1: 非常的幸福，
0: 对，很幸福。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你在看这个连续剧的时候，
0: 哦，对，
1: 你都就不忍心停下来。
0: 对对对对，
1: 就你停下来那段时光，你会觉得内心特别煎熬。
0: 又追剧，又看小说，然后是综艺，然后天天给你安排满满的。
1: 哎，可开心了，你精神
0: 一两个月的时间，
1: 我跟你说，精神有寄托了，
0: 是吧？
1: 对，什么事儿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到底看看他们下边那剧情怎么发展。
0: 但你那时候，你会有时候一出来吃饭的时候啊，有点恍惚感。
1: 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在刷呀。
0: 哦，也在刷。
1: 手机摆在旁边啊。
0: 啊，我以前经常那个追那个小说的时候，完了以后我一出门以后有一种
1: 恍惚感，就觉得现实和小说。

0: 里的这个世界，
1: 对，后来他们怪不得说有看漫画就二次元，确实是另外一个次元的东西啊。
0: 哦，
1: 来各位，记忆当中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啊？哪段时光让你感觉到还是蛮幸福的？咱们一起来相互讲一讲。
0: 好的。
1: 其实幸福讲出来以后呢，也许让更多人感觉到
0: 幸福，
1: 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善意啊。
0: 对对对。
1: 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先小白鼠说，你看遇到我老婆到现在已经十年时间了，结婚是八年时间，这十年真的是我最幸福的生。哎呀，哥，你副驾上
0: 这是来表白了，
1: 哦，
0: 是吧？
1: 明白。
0: 那祝你们十周年快乐。
1: 哦，副驾上坐人了是吧？
0: 那肯定的。
1: 嫂子坐那儿了，这次。哎呦，我天哪，这次，平常不这么留言吗？
0: 一段幸福的时光
1: 啊，
0: 很开心啊。
1: 来，各位说说看你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的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咱们就来罐肉鱼，一天3顿都可以到罐肉鱼好好的打卡一下，早上的早餐真的很好吃啊。
1: 而且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还可以在怪味鱼买一份咖啡啊，满满的中西结合。对，
0: 已经开始上咖啡了，这是
1: 是的、
0: 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在你的记忆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
1: 啊？看到大家分享的这些幸福时光、哎、
0: 对，
1: 也瞬间让我们感觉到了哇好幸福啊。
0: 对，哪些时间让你感觉到哦还是挺幸福的一些小瞬间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好，我们来看看这是谁说的
0: 啊。这个垂眼山他说6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
1: 刚
0: 结婚
1: 啊，很幸福。
0: 对，刚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吗，完了以后你知道就两个人在一起因为孩子、
1: 啊、可快乐了。
0: 对，他后来也不是因为孩子，后来是因为那个工作
1: 不
0: 顺利。不
1: 顺利啊，折腾了好几年。
0: 哦、
1: 哎、但好在现在一切都好。
0: 对对对。
1: 哎，人生嘛就是要折腾来折腾去的。
0: 对对，折腾折腾完了以后、哎慢慢变好。

0: 活自己就行了
1: 啊。
0: 对啊，也没结婚，也没有孩子，然后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蛮轻松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候。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0: 啊，
1: 你们拍那个毕业照了没有？就是会租学士服，
0: 哎，啊，
1: 对吧？
0: 对对 对。
1: 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等到了自己毕业的这一天，
0: 哦，
1: 因为你之前都是看学姐呀，啊，什么学长他们穿，
0: 对。
1: 然后那一天你自己真正穿上学士服，
0: 啊，
1: 戴上学士帽的时候，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集体班里面拍照，
0: 哦，
1: 然后会让大家去扔那个
0: 帽子
1: ，哇，那一瞬间你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啊，
0: 现在学校里面估计还有学生在拍着呢，这是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总有毕业的人，
1: 啊，
0: 是吧？
1: 是啊，
0: 总是有人在18岁哈，啊，
1: 真好，
0: 真好 啊。手机静音说就是那种没人打扰你的日子，知道吗？
1: 啊，
0: 然后也不赶时间，就自己一个人，
1: 自己骑自行车，自己健身，
0: 哎，对，
1: 自己喝冷饮，自己回家，
0: 哎，
1: 独处的时光
0: 哦。
1: 啊，就年轻的时候喜欢热闹，大家都要在一起，但是慢慢随着年龄大之后，你会发现啊，特别珍惜独处的时光，
0: 对，也感觉到比较幸福啊。
1: 对，
0: 来各位。在你的记忆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嗯，第一个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
1: 对，
0: 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佳佳的抖音号，是尖叫的米奇
1: 佳佳，对，
0: 哎，
1: 后面有我的名字啊，
0: 对对对，
1: 比较好找一些，
0: 哎，你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
1: 嗯，
0: 观看我俩的视频直播了啊。
1: 没错，
0: 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来看的话，嗯，有些路段还在压车状态，比方说南三环现在压得厉害呢，
1: 嗯，
0: 它在旁在榜一的位置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另外你像响山路也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其他的呢，你像这个建国西路啊，东三环啊，复兴南路，和平路，大学路，湖东路啊，这些地方车流量也是不老少。那各位如果说您看到了路况的话，一定要发送到开巴上来，咱们一起相互分享一下啊。
1: 是的，帮助一下正在开车的朋友们啊。
0: 对，今天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在你的印象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你为什么感觉到一个人还是挺幸
1: 福
0: 的啊。咱们来讲讲看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还有这个就地说，19年的时候，那时候跟老公出去自驾
1: 哦，
0: 然后自驾去的云南，
1: 哇，很远了。
0: 现在回忆起来还是真的很开心，
1: 很开心，对不对？
0: 你看人生有时候就活几个瞬间哈。
1: 对，就是那几个瞬间其实就够你回忆很久的了。
0: 对，挺开心的。
1: 哎，我现在来回想一下，
0: 啊，
1: 就是但凡是我之前的旅游经历都挺愉快的。
0: 对，你到了一个地方，
1: 哎，
0: 就是让你那种就是能够静下来的心情，慢下来的
1: 心
0: 情，心
1: 情，
0: 对，不追 KPI 的心情
1: 啊，真好，
0: 是吧？
1: 但是后来我发现，有孩子逐渐长大，你带他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啊，
1: 那个幸福的瞬间会少了很多，因为太累了。
0: 好的，你纯粹的是
1: 纯纯的是
0: 对保姆式出行。
1: 哎呀，真是太累了。
0: 保姆式出行啊，嗯，啊，香宝说有了大宝，怀二宝的时候感觉到最幸福
1: 哦。
0: 那时候吧，大宝还小，非常的乖哈，
1: 嗯，
0: 还小，去哪儿呢？就是直接带着大宝，然后肚子里面还有一个，但又同时呢，又很期待二宝的出生，你知道吗？等老二出生了以后，哎，你们明白的，就是那种叫鸡飞狗跳的日子。啊，
1: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有点害怕呢？哎，我那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那个才叫鸡飞狗跳呢。
0: 啊，
1: 双胞胎儿子遇上二哈，
0: 好家伙，
1: 就是他们家是双胞胎儿子，然后呢还养了一只二哈，就三个人天天一起在家里边折腾。
0: 那也太能拆家了。
1: 哇，你就看他录的那种就是日常的视频，
0: 哎，
1: 这真的就这个妈妈情绪太稳定了。
0: 拆家呀，这是
1: 真的
0: 啊。毕利先生说，我觉得陪伴孩子的每一分钟都是一种幸福。
1: 幸福跟孩子。
0: 佳佳，你反省一下来，刚才谁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保姆式出行吗？
1: 保姆式出行，对，但是我也陪他了。
0: 啊，但是陪伴孩子的
1: 每
0: 一分钟。
1: 每一分钟。
0: 对对。
1: 都是幸福的啊。小天使，小天使。小天使啊，睡着的时候是小天使。
0: 对对对。然后一睁开眼睛开始拆家的时候。太刺激了，真的是啊。
1: 嗯，
0: 来各位，活到现在，哎，这太重了，叫记忆当中。
1: 记忆当中，
0: 你最深刻的一段，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
1: 什么时候啊？
0: 啊，讲讲看为什么，好不好啊？啊，就是有的人呢，他会在就是怎么讲，就是某些时候你叫身在福中
1: 不
0: 知
1: 福。
0: 不
1: 知福，其实有的时候，
0: 啊，
1: 我跟你说真的是这样，就有时候我们现在想，哎呦自己太累了，
0: 好，
1: 哎自己怎么样，
0: 对。
1: 但实际上你想想，我们生活真的非常的幸福，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买东西呀，啊，或者说你的这个生活的一个便利程度啊，
0: 对，
1: 都跟很多年前不一样了。
0: 但是呢，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假如说有些小烦恼，比方说啊，咱去买个东西的时候，
1: 啊，
0: 就会有些小烦恼，比方说咱们害怕有个什么隐形消费啊。怕售后上很繁琐呀，包括在市面上选择商品。

0: 实在太多了，挑来挑去又拿不定主意啊，费心又费力。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困扰的话呢，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一个国企运营的平台啊，淮海购无忧。那很多朋友呢肯定会好奇，什么淮海购无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呢？这是啊，
1: 对，这是什么平台呢？
0: 有点懵，是不是 啊？我跟你们一样，我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购物，我以为是购物的购，不是，是
1: go go go， 是走走走的意思。
0: go to，
1: go to 逛街。
0: 哎，对对
1: 对，
0: 是那个 go 啊。对，那简单来说呢，它是一个城市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已经试运行的淮海购物优的微信小程序啊，各位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好不好？它融合了这个购物啊、文旅啊、维权啊这些服务，汇集了本地的多家商户，而且呢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和优惠的活动，贴合大家的日常消费需求。同时呢还有这个消费维权这些保障服务，从消费选购到权益守护是全面覆盖，让大家呢在购物上能够更省心，然后消费也是无忧了。
1: 对，
0: 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试运行的阶段了哈，
1: 福利肯定也是少不了的。
0: 嗯，
1: 来徐州呢，这个烧烤是必打卡的啊。
0: 对，
1: 当精彩的苏超比赛遇上了烟火气十足的徐州烧烤，
0: 哎，
1: 那在淮海购物优的平台上呢，也是为大家直接解锁了一个全新的玩法，叫做苏超赶烤日。
0: 好，那6月13号晚上7:40，那苏超的常规比赛第9周，咱们徐州队会主场迎战的是无锡队。那这场比赛呢，大家肯定是非常期待了，
1: 就在周六。
0: 哎，那当天呢，淮海购物优的苏超赶烤日的主题活动呢，也将同步开启了。朋友们，你不要再问苏忙什么去了哈，
1: 就忙这事儿去，可忙活了。我跟你讲，真的。
0: 苏超赶烤日
1: 啊，
0: 最近确实在赶烤当中啊。
1: 对。
0: 那以徐州烧烤文旅 IP 为核心，搭配的是苏超赛事热度，带您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徐州烧烤文化。观球赛、品烧烤这样的组合，在省内也是独一份的体验啊。
1: 没错。
0: 对，那接下来咱们来画画重点。这活动呢，大家都知道是个活动，是个苏超赶烤日。那咱们可以打开这个淮海购无忧微信小程序，就能够有机会免费的领取3款苏超这个赶烤的专属券。
1: 就是你去吃烧烤的时候，这些券啊，哎，都可以来用。
0: 比方说有满50减20，
1: 对，
0: 满100减50，满200减100。那从6月6号一直到6月18号，每天上午10点是准时投放的，领完为止。
1: 哎，所以说这些福利，你看刚才有一个是满200减100的，真的是福利优惠力度很大。
0: 对，
1: 嗯，
0: 那不只是这个赛事有福利，其他还有嘞，
1: 还有，
0: 哎，
1: 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同样可以免费去领的那种单笔消费满201就可以减200元的，就等于是
0: 200。
1: 对，这个真的特别的合适。
0: 201分就减200，那不就1分钱买了吗？相当于。
1: 哎，所以大家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抢。
0: 哦。
1: 哎，第一波在6月6号的上午已经是发放完毕了。
0: 对。
1: 第二波呢，会在6月13号的19点来发放。
0: 数量有限哈，一定要好好的来领取一下。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搜索一下淮海购物优小程序，进入到里面来，好不好？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航行，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今天咱们说到的是在你的印象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哪些时候让你感觉到其实还是蛮幸福的啊。
1: 咱们现在
0: 相互的来分享分享啊。刚才也有提到说我们这两天确实挺忙的，对，6月13号我们不是有这个苏超赶考日吗？
1: 对。
0: 佳到时候在哪里啊？
1: 我到时候是在苏宁广场的中庭，5-6点钟到7点钟那个开始之前的那个时间啊，我都会在，然后在现场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然后呢给大家派发一些我们的这个礼物啊，都是在第二现场，所以在周六的时候啊，这个5-6点钟大家有时间，
0: 对，
1: 来苏宁广场找我玩啊。
0: 啊，对对，你在中庭，我在山根，我在那个直播间。
1: 啊，对对对，到时候我们也会一起来看球赛啊。
0: 不是在中庭，就在山根儿这上。今天的开心点啊，局说说看啊，在你的印象当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有些朋友说，对，能够那个。打开了那个淮海购物优，有这么优惠的活动，确实也挺幸福的，这是、啊。
1: 当然啊，多大这个非常好的福利。
0: 但也有些朋友呢，也说在这个抖音上啊，在这个叫什么直播间一听啊，外地朋友来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活动呢？
1: 有专门为外地朋友设置的这个领的一些券。
0: 哎，有这个来徐游客专享券。
1: 对、
0: 哎。比方说有20.01就减20，相当于你一分钱买了20块钱的东西。
1: 你看这多合适啊。
0: 对，领取时间呢也是在6月13号。而且呢在这个公交的接驳车的专线还有烧烤专线的车内也有，通过小程序扫码车内的那个二维码进入到特定的专区来领取。
1: 对 对, 对。
0: 领完为止，这也是咱们满满的徐州诚意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如果说咱们想本地消费啊，看球撸串的话，超多福利都在的是淮海购无忧。就是购就是英文的那个购啊。
1: 购购，对。
0: 对，打开微信小程序解锁一下徐州的放心消费体验就可以了，好不好、啊、
1: 没错，欢迎大家一起来吃烧烤啊。
0: 哎，来看一下张主任说，幸福时光呢就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上班，每天睡到自然醒，空腹再锻炼一个小时。
1: 哟，你看。
0: 再按着网上的那个视频啊做减脂餐。剩下的时间呢就玩游戏看电视，减了好几十斤。
1: 哇。
0: 对，后来又去上班了，你知道的这事。
1: 也不能睡到自然醒了。
0: 也不锻炼了，也不做减脂餐了，体重又开始反弹了，反正。
1: 就看还是不能上班是吧。
0: 上班。对，上班好啊，这是上班得多上，朋友们啊。
1: 对，
0: 行啊，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8: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师傅，去东直门。
1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2: 好嘞。
9: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是。

0: 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5: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施工栈道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8: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7: 书是美丽的，
8: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7: 书也是热情的，
8: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7: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
15: 斯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6: 交通服务新视角，斯达在线聊一聊。
17: 这里是斯达说交通，
16: 斯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后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有朋友反映说啊，王长东村小区里头啊，这个整体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但是小区道路常年破损失修，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那记者走访就发现呢，小区里面多条主干道的水泥路面破损，路面坑洼不平，局部起沙，通行的体验感非常差。居民介绍说，不少高龄居民晚上不敢出门散步，担心呢摔伤意外。大家希望呢破损的路面能够尽快的修补平整，最好能够重新铺设沥青，彻底改善出行条件。那同时啊，在这个21号楼小区还有一处比较紧急的高空隐患。根据居民介绍说啊，这栋楼的高层房屋长期空置无人居住，窗户是年久失修，长期是敞开着的。近期呢，风雨天气过后呢，已有玻璃发生脱落的这种风险，掉落的玻璃砸坏了楼下住户的防护棚，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
1: 你看看，看怎么那顶上挠上了玻璃？
2: 这个呢是刚才掉了，砸了以后才响，咣！我上来，不着位。
1: 你咋办？砸成这样呢？
2: 我担心这个，你给清理清理，对吧？关键是我没人做，就反映了。
3: 我们社区呢，现在也在联系我们辖区的派出所以及我们房管处，然后调一下我们原来的户主信息，让他们来自行把这个隐患给消除。我们社区呢也会全程跟进。
0: 嗯。那刚才咱们也是听说到这个事儿啊，玻璃掉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看，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啊，居民也说了，楼下呢是日常通行区域，来往居民比较多，高空呢残损的玻璃随时可能再次坠落，所以啊，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时候都非常担忧，迫切的希望相关隐患能够快速的排查，彻底的消除。那么针对于这种高空坠物有可能砸伤人的风险呢，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丰台街道怡园亭社区的党委书记徐帆啊，他也介绍说啊，网格员已经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确认这个居民楼的五楼、六楼、七楼都存在窗户破损、空置试管的问题。目前社区呢已经联系到了五楼住户，同时呢对接到了丰台派出所、鼓楼房管处，调取了六楼、七楼原始房主的信息，全力联系房主，督促其尽快到场排查，清除破碎的玻璃以及附属设施的隐患。社区呢也会全程的跟进整改落地。而关于小区路面破损的问题，工作人员介绍说，王长东村小区呢曾在2016年完成老旧小区改造，那么受后期冻雨雨雪天气侵蚀，路面出现了反沙破损扬尘的问题。因为呢这个小区呢属于铁路老旧小区，权属相对特殊，社区已经主动对接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啊，联动铁路部门和市级相关单位，计划呢先对小区的18号楼到26号楼破损的这个路面啊，小区里面道路开展一个预处理的修补，缓解当下的通行难题。那同时呢，小区已经纳入到了15老旧小区改造储备计划，后续将对小区整体路面、公共设施、基础配套开展全方位的提档升级，从根本上解决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的问题。路面坑洼、高空坠物看似都是小区常见的老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居民出行的安全和居住体验。面对多重卫生隐患，社区主动对接，多方联动，既有及时整改举措，也有长远改造规划，真正做到急群众之所急。那希望各项整改工作呢能够尽快推进，短期隐患呢快速清零，长期改造呢稳步落地，让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居民居住呢更安心，出行呢更舒心。

好，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哈。为全力保障我市2026年夏季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平稳有序进行，营造安静安全的考场环境，防范低空飞行器噪音干扰考试，消除空域安全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决定在高考期间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飞行管控。临时管控时间2026年6月7号6时至6月10号的18时，临时管控区域全市全部高考考点及周边500米范围划定为临时空中管制区，管制区域内严禁各类低慢小航空器升空起降飞行。那么管控航空器范围呢，就关于这个低慢小航空器啊，是指低空慢速不易雷达探测的小型飞行器与空飘物，具体包含轻型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滑翔伞、热气球、飞艇、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空飘气球、风筝、孔明灯，其中呢无人机为重点管控对象。那么管控期间呢，除了经公安机关及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用于警务执勤、应急救援、官方新闻转播等专项飞行任务外，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管控区域操控航空器升空作业，确需应急飞行的必须严格履行飞行审批手续。那么也请广大市民、飞行器材的经营单位啊、无人机的爱好者自觉遵守管控规定，主动配合空域管控工作。管控期间呢，公安机关将开展地面和空中巡查，发现违规升空飞行器可依法驱离、迫降或击落，违反法律法规擅自飞行的，公安机关相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说咱们群众啊发现了这种违规的黑飞线索，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高考啊，考点呢主要包含还是徐州第一中学紫金校区，在汉源大道和紫金路交叉口，徐州市第二中学是鼓楼区学府学路一号啊，第三中学呢是民主北路47号，第五中学是立德路22号，徐高中啊解放南路248号，35中是黄河东路92号，36中是泉山区管道社区，37中呢是梅建三街6号，还有徐州中学汉城东路的1号。

好，再来关注几条交通限制的通告啊。因为2026年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依据道交法、公路法和江苏省公路施工路段管理办法，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呢，是从6月10号到9月7号对254省道45公里加404米到48公里加206米上下行，以及这个48公里加206米到52公里加600米的下行啊，这个是在丰县啊，丰县宋楼镇区至大沙河镇李寨村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这个是在254省道丰县这个境内啊。还有呢，是针对于6月10号到8月31号对251省道100公里加938米到107公里加738米的孙宁秋吉镇王林村到凌城镇王凤围村这一块呢，实施交通限制，半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6月10号到9月20号对325省道的64公里加970米到70公里加974米孙宁的高作镇金堂村到睢城街道的周楼村，在睢宁境内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那么以上的施工路段呢，是限速40公里每小时，禁止机动车辆进行停放。市区范围内呢，是为了保障城建重点工程中山北路的雨污分流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的道路交通安全，也是

0: 决定从6月10号到8月30号对中山北路少华街至和清路、和清路至嘉禾街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污水管道，分期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10月8号到11月30号对中山北路、中山北路到和清路交叉口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污水管道，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进行施工。那么中山路这一块呢，肯定是施工范围内是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的，禁止停放机动车辆，也请过往车辆呢和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者绕行，确保通行安全。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5: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导阳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讨厌这工作，
10: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1: 这不是我该做的，
9: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9: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9: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0: 最后一步，必杀技。
9: 我讨厌这份工作。
1: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

0: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随着这个动力电池的成本持续下探，充换电设施的布局完善，新能源重卡正驶向规模化应用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的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是 23.11 万辆，同比大增。

182%，市场渗透率呢攀升到28.9%。业内普遍预测，2026年呢新能源重卡全年渗透率有望突破35%。如今呢，物流行业已经告别了要不要电动化的争论，进入规模化落地、精细化运营的新阶段。新能源卡车进阶之路系列啊，那咱们就是说也是普遍的啊，聚焦到了当前行业这个重购置、轻运营、重上牌、轻适配的痛点。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从整车产品、技术路线、补能体系、场景化运营、电池回收这六个维度，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路上那些事儿啊。那您呢，从政策推着买到用户抢着用，新能源卡车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产业起步。然而呢，产业成熟度的真正标尺从来不是产销量和保有量的高低，而是运营端能不能实现可持续盈利。如今大批电动重卡持续投放到干线物流、港口转运、矿区运输等场景，如何让车辆从能用变为好用，已经成为行业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更直接决定了新能源重卡能不能成为公路运输主力军。油电同价呢，常常被看作新能源卡车跨越市场门槛的标志性节点。当前一辆49吨级6x4的电动重卡的售价已经从早年间的70-80万降到40万左右，与同级别燃油重卡的价格相差大幅收窄。从能耗成本来看，电动重卡每公里只需要0.3到0.4元，相比较同级柴油车每公里可以节省1.3块左右。但是账呢，不能只算一半。衡量新能源卡车价值的性价比标尺，并不是购置成本和柴油车的简单对标，而是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价值全方位比拼。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油电同价更像是一个局部的真相，而油电同值才是用户评判车辆价值的根本准则。当前公路物流行业深陷总拥有成本难以实现闭环的系统性挑战，光凭能源价差这个收益远不足抵消用户实际运营当中的各项隐形损耗。电池自重带来的合规载重损失，充电等待造成的运输趟次减少，保险费用偏高，维修周期过长导致的出勤率下滑，每一项都在侵蚀账面利润。有物流企业负责人反映，电池在复杂工况下的衰减速度超过预期，加上电池更换成本高，二手车残值体系尚不健全，使用户对于新能源卡车长期资产价值始终存在顾虑。那么想要真正实现油电同值，行业视角必须从买车卖车延伸到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管理。部分头部卡车企业已经开始探索相关的一些模式重构，通过车电分离啊、电池资产运营、二手车标准化评估等手段，让用户在购置、运营到残值处置全链条都能够清晰地算清楚长远收益。这也折射出新能源卡车的竞争必须从单一产品参数比拼转向用户资产保值啊、价值增值能力的系统性较量。在行业从增量扩张到这个迈入到存量博弈的当下，用户需求焦点已经从买一辆车转向完整的解决方案，算细账算长账才是推广新能源卡车的先决条件。车辆的高可靠性和高出勤率是留住用户实现长期运营的关键所在。新能源卡车用好的第二重含义是让车辆扛住高强度高长周期的运营体验。但问题在于，新能源卡车在传统机械可靠性和场景适配性上仍然有明显的短板。不少卡车司机反映，部分充电的纯电动车型的充电口随意布置在车尾或者车架的后侧，在公共场站的补能极为不便，实操的体验差。这类看似细微的设计缺陷，折射出部分车企在车型研发阶段缺乏对真实运营场景的深度考量。不少原本为封闭专属场景打造的车型，没有经过优化就直接推向了工况更为复杂的市场，造成产品跟实际运营场景严重错配。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想要实现想要实现一个行业向好，归根到底新能源卡车它的可靠性得赢得物流企业和个体司机的认可啊，必须得在底盘架构、线路线束、上端接口啊等等硬件场面全面向燃油重卡去看齐。因为基于

0: 正向研发的原生电动底盘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仅是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整车轻量化水平，更能从底层架构出发，保障车辆在各类复杂工况下的稳定运行。只有让用户切实感受到车辆既节约运营成本，又不耽误运输时效啊，才能持续的夯实新能源重卡的口碑和行业根基，推动在全场景下实现稳定出勤、高效运营。那么当新能源卡车的硬件配置日趋成熟，决定运营效率上限的竞争正悄然向看不见的软件转移。新能源卡车好用的第三重内涵是利用车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车辆管理从人管车的粗放模式进阶为网管车的精细化运营。其实长期以来呢，国内车队的管理大多是依赖调度人员的经验判断，车辆能耗啊、行驶路线啊、司机行驶之间呢是缺乏有效联动的。但是新能源卡车不一样，它是高度电气化、智能化的先天属性，具备天然的数字原生优势，可以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云端的算法啊，同时呢，运营企业可以对每辆车的电池健康状态、能耗变化曲线、驾驶操作习惯进行全程动态监测，以此开展预测性维保和智能能耗优化，从源头提升运营效益。那么更进一步的价值释放来自于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在港口、矿山这些封闭运营场景下，多车协同编组、云端集中调度已经迈入规模化落地的验证阶段。不少项目啊，依托 5G 通信终端实现车辆的互联互通，让单人高效的管控啊，可以实现数十辆营运车辆成为现实。这个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人力管理成本，更将零散孤立的人工调度决策提升为全局系统智能优化，从全局层面去统筹运力分配和能耗管控，让每一度电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呢，这个新能源卡车的数字化转型的初衷并不是监控司机行为，而是赋能物流运营。当每一辆车都变成数据采集和智能反馈的终端，运营者就能够精准的匹配运力和市场需求，科学规划补能调度方案，提前预判车辆潜在的故障。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新能源卡车的普及不只是车辆动力形式的迭代，更是整个物流运营模式的重塑。这个主要是取决于谁能率先在数字化运营的深度和精度上实现突破。从购车到稳定跑出利润，新能源卡车要实现好用依然任重道远。它要求呢，车企从产品思维向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思维转型，同时也倒逼运营企业告别经验主义，建立数据驱动的运营管理体系，同时呢，更需政策层面跳出补贴购车的刺激思路，转向持续优化应用生态，完善配套保障的长效发展机制，算细算透全生命周期成本，牢牢稳住车辆高出勤率，充分释放数字化运营红利，新能源卡车才能真正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跨越升级。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 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哎，张老师，
7: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7: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7: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7: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6: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7: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7: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7: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6: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7: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6: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7: 我怎么没发现呢？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7: 没错，
6: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7: 哎，还是守规矩好。
6: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7: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7: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长江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0: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买车易，停车难啊，已经是生活当中常态了。这两年呢，停车难度我感觉是远超考驾驶证的难度，尤其是对那些偏爱大车的车主朋友们来讲，这个车味的不友好已经严重影响驾车出行的体验感。过去家用车尺寸适中，标准车味呢轻松一把入库，而今呢 SUV 大型化， MPV 需求旺盛，路面上车身宽度近2米，长度破5米的大车是比比皆是，但国内停车位布局呢仍然是沿用多年前的老标准，于是车越来越大而车位却相对缩水的矛盾愈发的尖锐。遇到局促狭窄的车位，即便是老司机也需要反复腾挪才能够停好并顺利下车。在小区地库、商场、停车场，车辆刮蹭频发，上下车困难成为车主的日常，既增加了用车成本，也加剧了事故纠纷和道路拥堵。这场车大与车位小的啊博弈，已经不是个别车主的烦恼，而是升级成为社会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一边是消费升级催生的大尺寸车型刚需，一边是多年不变的车位规划标准，破解这个两难的局面，究竟是车企应该控制车辆发福的速度，引导消费者理性选车，还是要啊尽快对车位进行标准修订、升级改造，以适配乘用车大型化的趋势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么有专家就说啊，停车难是产业发展、市场逐利啊、规划滞后等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车企呢盲目的加长加宽车身，包括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停车场的运营方压缩车位进行牟利，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和老旧车位的标准长期停滞，再加上立体停车、智慧停车这些新模式发展相对滞后，空间利用率比较低。所以您看，说这么多问题，这是多重短板交织，早就已经超出了单靠技术能够解决的范畴。当前的停车难题呢，属于城市综合治理的范畴。这些年，乘用车大型化浪潮、城市土地资源紧张、车位供需结构失衡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了车、位、路、城环环相扣的系统性矛盾。自动泊车、直线召唤等智能技术只能简化操作流程，却没有办法突破车身与车位的物理边界，很难从根源上去破解适配难题。停车难表面上看是车位和车位尺寸啊不匹配的表象问题，但实际上呢是兼具了社会和技术双重因素去导致的，本质上是制度性社会问题。核心症结在于标准治理体系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变革的响应速度滞后。当下中大型新能源 SUV 车宽接近甚至超过2米，车长的突破 5.2 米，而国内车位仍然遵循的是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啊。那么这个标准车位的宽度是 2.4 米，那尺寸错配导致的这个鸿沟持续拉大，这种失衡并不是单靠泊车技术升级就能够化解，这个涉及到多个部门的标准协同、城市标准的啊规划和地产建设等等多重维度，这已然成为了当前比较棘手的系统性的社会治理难题。还有就是呢，车企内卷式的竞争和车位标准滞后，这是两大核心原因。你作为汽车生产企业，把大尺寸作为产品卖点，一方面依靠宽大的车身去容纳更大的电池包去提升续航里程，另外一方面呢借大空间豪华配置去拉高品牌溢价，但是车一大不就牺牲了车主日常停车的便利性吗？而现行的车位标准固守十年前燃油车时代的尺寸基准，老旧小区商圈车位没有及时优化，立体机械车位限宽限重短板凸显，城市道路转弯半径、车库的啊这个通道等等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没能同步适配车辆大型化的通行需求，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适配断层。车企跟车位规划双方都有责任，但根源在于车位标准严重滞后于新能源产业变革。
那么规范属于燃油车时代的产物，以当时主流 1.7 到 1.9 米的紧凑型轿车为基准设定的车位宽度，没有预判现在的 CDP 和 CTC 电池技术对车身宽度所带来的这种颠覆性影响。前面这五年啊，恰逢新能源汽车体型膨胀期，主流车型的车宽快速跃升至2米起步，而规范呢却迟迟没有能够进行相关的修订。同时呢，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迎合消费者的空间需求，持续拉长加宽车身。2024年新能源车销售前10款车型当中，多款车辆宽度超过 1.9 米，车长超过 4.9 米。开发商为了追求容积性、容积率，普遍按 2.4 米标准下限，甚至局部缩至 2.3 米去设计车位，形成了经济学主体竞争，进一步的去放大了矛盾。

对此呢，社会层面应该予以包容。停车场规划呢，应该充分的适配各类车型的需求，有条件的商业社区停车场呢，可以专门增设大尺寸的专属车位，按照占用空间大小实行差异化收费，用市场化方式去平衡公共资源的分配，同时呢，实现车型的多元和车位适配的双向兼顾。再接着就是坚持车和车位的双向发力，双向优化。车企呢需要兼顾空间和实用性，通过轻量化设计，优化电池结构啊，控制车身尺寸，同时呢升级自动泊车、后轮转向等技术，提升窄车位的适配能力。行业机构和媒体也应该引导消费者去理性购车啊，摒弃盲目追求大空间的这种消费误区。包括咱政府部门要加快车位的标准修订，适当的加大新建车位的尺寸，通过错位停车啊、斜列停车优化布局，对于老旧车位的局部改造扩容也要进行全方位的适配车型的这种发展趋势。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哈，存量老旧车库肯定是优先要改车啊，如果新建增量项目要优先改车位，因为老旧小区的车位受结构柱网、消防规范等限制啊，改车位成本很高，几乎不具备可行性。可以依托高阶自动泊车技术让车辆适配狭小空间，新建地产项目就不能固守车位标准下限了，应该根据车型适配系数动态提升车位规格，短期呢必须要加快车位升级，长期呢实现车和车位协同进化。新能源汽车的尺寸偏大是由电池安全和底盘结构决定的，那么固态电池将来普及了，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厚底盘，车企很难为停车便利而瘦身，而消费者对于空间和舒适的需求刚性短期也很难妥协放弃，而且在2025到2035的自动驾驶过渡期，人机共驾是常态，要保障驾驶员上下车开门空间，扩大车位尺寸，这是当务之急。

0: 就是总体来说啊，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普及，自动泊车、直线召唤这些智能智驾功能也成为了新能源车型的主流标配。因此不少人认为依靠车辆搭载的停车技术迭代可以解决车大位小的停车难题。那么实际上呢，自动泊车只能缓解停车操作难题，但是没有办法突破物理空间的桎梏，难以从根源上化解车辆大型化和老旧车位不匹配的核心矛盾。停车顽疾的破解终究离不开车位标准和产业发展的同频进化。自动泊车的核心价值是规避人工操作失误，降低停车难度，而不是完全打破车身和车位的物理边界。你想啊，现如今这些新能源大中型的 SUV、MPV 车宽普遍超过了2米，而大量存量车位依然是2015年的制定标准，一些缩水的车位宽度只有 2.3 米。即便智能泊车算法精度再高，面对尺寸不匹配的车位也没有办法完成合规停放，更没有办法去解决开门受限、乘客上下车困难、车辆刮蹭频发的这种实质性痛点。技术优势在滞后的基建条件下是不太好落地的。所以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从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呢，短期内自动泊车完全替代人工停车并不现实。那么2025到2035年仍处于人机共驾阶段，这是行业共识，驾驶员接管车辆开门上下车是常态，这是需要充足的车位开合空间的。那同时固态电池技术迭代将进一步的增厚新能源汽车底盘，车辆大型化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反而会加剧车位尺寸的进一步错配，单纯依靠智能技术无法去来适配这个行业趋势。破解停车难的核心或许不是技术妥协基建，而是标准适配产业。自动泊车是优化驾驶体验的辅助手段，系统性更新车位标准，优化车库通道，分级规划大小车位，盘活存量空间，才能从源头化解矛盾。所以呢，这个停车难题啊，本质上是标准治理滞后于现这个产业迭代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现实问题。只有让基建标准、城市规划紧跟汽车技术和消费需求升级，摒弃滞后的下限建设思维，才能彻底破除车大味小的行业困局，实现汽车产业和城市配套的协同发展。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哎

0: 哥，
1: 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范莹出行平安路。
9: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小聪明大代价，货车故意遮挡号牌被依法处罚。那么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0: 市长你好，大家上午好。
9: 嗯，古有掩耳盗铃，今有遮挡号牌，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抓拍，部分驾驶人呢可谓是煞费苦心，想出了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妙招，但这是违法的呀。机动车号牌呢是识别车辆的身份证，是合法上路的前提，遮挡污损号牌车辆在道路上往往肆意违法，严重扰乱交通秩序，极易引发各类交通事故，威胁大家的出行安全。
10: 是的，那么在今年的6月10号的早上8点钟左右啊，我们九里湖大队在工作中就发现有一辆水泥罐车，后车牌被保险杠明显给遮挡住了，车辆发单号也被水泥给遮住了部分字符，难以辨认车辆号牌。那民警立即呼叫附近的执勤警力前往进行查处，执勤警力呢也很快在前方路段将该车进行了查获。那么经过现场检查呢，民警就发现该车的后保险杠有明显人为抬高的痕迹，从而无法看到车辆的后车牌，而且放大号也存在故意使用水泥污损遮挡的这种情形。经过询问的驾驶人杨某啊，也是如实交代， 该车的后保险杠确实存在一个改装的情形，目的就是为了去遮挡号牌，躲避道路电子警察的抓拍，以及呢以此来进行逃避交通违法记录。那么针对这种违法行为啊，民警对杨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告知其这种行为属于故意遮挡，污损号牌，责令恢复号牌清洗，并依法对驾驶人杨某故意遮挡行车号牌的这种到上道路行驶的这种违法行为啊，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啊。同时呢这种非法改装的行为呢，也要求要恢复原状啊，这处以500元的罚款啊。那其实呢，像这种遮挡污损号牌是一种性质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咱们驾驶人切记千万不要这么做啊。为什么呢那主要第一个呢是纵容违法行驶啊，觉得我只要是挡号牌了，我就不怕你电子警察抓拍了，闯红灯冲卡，这是都是这些违法行为会多发啊，觉得是逃避了处罚啊，但是就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隐患。肆无忌惮的闯红灯逆行，这样往往就容易造成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也增加了我们交通事故处理的难度。你遮挡号牌的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如果你驾驶人驾车逃逸，车辆号牌无法认清，那对我们进行查处肇事车辆会带来难度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严厉的去打击这种遮挡啊号牌啊污损号牌的行为。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相关规定，对于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公安监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一次性记9分。那么也对于这种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徐州交警将会依法严查严处，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一些货车、水泥罐车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试图以各种形式企图耍小聪明去遮挡号牌，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切勿存在侥幸心理，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吧？
9: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G2京沪高速泰州段往北京方向的991公里处，距离浦头3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缓行。另外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的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您现在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汽车音乐不让吃，我是雨晴，希望耳畔响起的旋律可以给你开启今天的惬意听歌时光。今天的开场曲是梁静茹的《听不到》。

不同的曲风总是能够带来不一样的听觉惊喜，而这首歌呢，风格很独特，氛围感十足，李荣浩模特。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6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4.6。

秦志文、徐佳莹《远走高飞》是一首合唱的金曲哦，他们的这个歌声啊也是默契十足，洒脱的曲风让人忍不住沉醉在其中。接下来甜美的节奏会扑面而来，是满满的青春元气，驱散路途的疲惫。王心凌 Honey。

谁能拒绝歌曲里的这种轻松甜蜜又浪漫的爱情呢？婉转的曲风带着独特的意境，歌声也娓娓道来，在诉说着别样的心绪。林俊杰，西界。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2: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一首好的流行歌曲呢，要包含好的旋律和好的歌词。张惠妹、苏芮跟着感觉走，旋律相对简单，但是歌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写意和洒脱，也为这首歌增加了很多让人向往的氛围。

陈小春，我爱的人，神情的嗓音，娓娓的诉说心事，一字一句都格外的戳心哦。那国风的旋律婉转优美，男女生交融会显得更加相得益彰，古韵悠长耐人回味，这是许嵩、黄龄惊鸿一面。

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动感旋律，活力满满，热烈的节奏可以点燃好心情，舒缓的曲调温柔绵长，伴着歌声仿佛就置身在了海边。周迅，看海。

熟悉的旋律响起，满满的都是青春的回忆。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告一段落，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
1: 打算轮换着开。
0: 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一款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也可以说它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体验。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领取成功。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 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东住苏超，聚力鹏城，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事故，G2京沪高速泰浙段往北京方向，距离浦头3公里左右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仍在处理当中，现场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2: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2: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12: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装修的小点子啊，可能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在家庭当中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可能在你这样装完之后，也会忍不住的夸自己当初的英明决定。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好点子，先从厨房说起。第一呢，是隐藏式的调料拉篮。其实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的台面装修完了，干干净净，很清爽，但是家里的瓶瓶罐罐调味料非常多，该怎么收纳呢？按常规来讲的话，都是比如说有收纳架，或者说是有收纳这个上墙的，这些呢瓶瓶罐罐看起来是整洁了，但是日子过久了就会发现这些架子呢非常容易有油污，经常需要清洁，并且就算清洁的再勤，而且整理的再整齐，也会让厨房可能因为有这些瓶瓶罐罐颜色不统一，袋装的呀或者是瓶装的不一样，看起来没有那么极简。再加上如果说时间长了你不再是一个勤快人的话，那么调味的收纳区呢就变得非常的杂乱。所以呢，在装修厨房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能够让一些调料能够隐藏起来，变成一个隐藏的调料篮。其实制作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把吊柜的某一个柜门的底板给它拆掉，然后呢买一个反弹的轨道和调料盒的置物架，把它们呢固定吊在这个吊柜当中。其实呢花不了太多钱，确实实现了调料篮的升降隐藏的方法。用的时候呢非常的方便，来连这个柜门都不用打开，只需要用力往下一拽就能够把这个调味拉篮拉到比较舒服合适的位置。用完之后呢，把所有的调料瓶瓶罐罐放在这个拉篮上，只要往上一推它就自动回到了原处，整个的厨房的台面看起来是空无一物的。不过呢这个调料拉篮买的时候呢稍微买的大一些，因为你刚开始入住的时候可能瓶瓶罐罐很少啊，但是时间长了也随着你的厨艺大增，可能这些大油壶呀有一些大瓶的一些蚝油啊可能就放不下了，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打造的时候就稍微宽一些大一些啊。那无论你以后再想添置什么样的一些调味料的话都能够放得下，根据调味料的这个尺寸来预留最好的这个位置，才能够实现台面的清洁和这种整洁的自由。其实这个小小的设计呢虽然不起眼，但是却精准抓住了痛点，真正让我们家里的厨房实现了空无一物的一种状态，打理起来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和舒心。之前呢可能几年的前的装修非常的流行，就是玻璃隔断，看起来呢晶莹剔透，还有防溅水的作用。然后实际上呢可能很多人一旦用了之后呢，如果说你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勤快的话，又多了一项家务劳动。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也不是一个勤快人，想懒一些，果断放弃了淋浴房的隔断和浴帘，无论是打扫卫生还是空间感上都特别的清爽。但是这个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问题的，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容易把这个水溅到外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地面上呢找那么一点点小小的坡度，既不会有挡水条的这个绊脚的这种情况出现，也会让水流更加的顺畅流到我们这个淋浴区。这种情况呢也是让很多的一些小空间以及小的这个淋浴间呢变得更加的实用一些了。而且这种卫生间呢仅限于那种细长的卫生间，比如说它的长方形的这个尺寸呢在2米6到3米之间，毕竟小卫生间还要考虑一下这个旁边有马桶的位置，细长的话呢就可以把淋浴间放在最里面，然后呢不要跟风做玻璃隔断，那可以做一个坡度，哪怕是天天洗澡啊可以用这个刮地的东西给它稍微刮一下，就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了。
再来看看餐桌椅如何能够让它变得更加整洁。可能很多人在买餐桌椅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网红的介绍啊，简直就是被眩晕了一样，各种各样的款式真的是太好看了。但是入住之后呢，好看的背后需要一双勤快的双手，其他地方都可以让扫地机器人来回的工作，但是唯独这个地方啊，因为餐桌椅的话它的脚比较多，可能扫地机器人呢没有办法自由的进出。那于是呢，有朋友就选择了那种可以悬挂在餐桌上的椅子，也就是说呢，它有两个扶手啊，两个把手是可以直接架在餐桌上的，那它就等于这个椅子离地面呢可能有一定的高度，也不会再影响到扫地机器人正常的工作。这个操作我觉得也真的是感叹啊，这个高手在民间真的是太有才了。大家在生活当中哈，会不会经常开火做饭？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高级厨师的话，那做饭非常好吃。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啊，我们这种家庭当中常用的双灶不太实用了，因为可能你没有发挥的空间。于是呢，现在也有一些家庭当中，因为人口比较多啊，做的饭菜又比较多，可能比较费时间的话，就会用到三灶两个洗碗机。其实这个呢，刚开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果真正实用起来的话，那对于爱做饭的人来说哈，能够节省了很多的一些时间。别人半个小时做饭，你可能十分钟就搞定了；别人这个一个洗碗机洗一个多小时。那如果说家里人口比较多，两个洗碗机的话，那么也是不再用啊、我们这样一种大小分开的一种方式了。比如说人口多的时候，我们就用大洗碗机；人口小的话，我们可以用这种水槽的洗碗机。也不用弯腰，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也非常的友好。当然这是仅存在于你的厨房面积比较大，有足够施展的空间，可以两个轮流来用。那对于这种情况下，简直就是整个厨房的天堂。

0: 般来说的话呢，厨房都是有窗户的啊。这个窗户一般来说可能会比我们这个台面呢要稍稍高一些。于是呢，有人在装修的时候哈，这个洗碗的地方和炉灶的这个地方呢做了高低台。那高的这个地方呢，直接就和窗台齐平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子，不但是拓展了台面的空间，不用弯腰，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少了很多的卫生死角。在每次擦窗台的时候呢，也不用说这个弯弯角角的地方都要给它清洁到位，反而平面上的这个灶台上以及我们这个窗台边能够放很多很多的东西，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当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台面和窗台高度齐平超出了常规的尺寸，担心可能会有不舒服的一种感觉，然而实际用起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个洗碗的朋友来说就不用再弯腰啊，不用说这个洗完整个碗的时候呢腰酸背疼，反而呢用起来是更加的顺手。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利用点呢，就是玄关来一个玻璃柜，玄关呢加一个玻璃柜的话是能够打破沉闷这种感觉，让玄关变得灵动起来。正常来说的话，玄关可能我们就会放一个穿衣镜，有一个板凳，然后呢大面积的都是鞋柜，却是忽视了它的美观和通透性。如果说能够加入玻璃柜的话，里面可以放一些造景玩偶，会让整个空间立马的活跃起来。这个呢也是另外一种啊，我觉得可以学习的方法。最后一个呢就是超长的学习台。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有朋友这样的一种设计，猛地一看呢，就是在阳台上加宽一点点的木板变成学习台的这种方式，感觉到呢有一点点窄，不太适合学习。但是仔细想一下，这种设计我觉得也是充满了智慧。首先这个空间不是主要的学习区，而是一个辅助功能的休闲阅读区，可以让人更加的放松。其次呢，常规的窗台也是需要包起来的，只不过呢是加宽了一点点，并没有花费多少钱，但是却妥妥地增加了一个功能性的空间。我觉得这些好的想法和思路呢，也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借鉴一下，能够让我们整个家呢变得更加的活跃起来，不再是这个千篇一律的装修的风格。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那不论是购买呀，或者说是选购以及安装方面的问题，欢迎随时能够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点回复的小单元。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0: 前两天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呢，有一个这个听友给我发来了一张私信的图片啊，这个图片呢有一点点惨不忍睹哈，就是一个刚买了不到半年的75寸的电视的屏幕碎成了一个玻璃网一样啊，那原本漂亮的悬空的电视柜整个呢也是东倒西歪在地上，整个墙面呢留下了几个洞，那他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我也是找专业的人员看了一下哈，放大照片仔细一看，墙上这些洞呢我就立刻有了答案，它不是电视柜的问题，也不是安装师傅手艺的问题，问题呢是出在墙上。说实话呢，其实每年哈，可能频率不多，但是总有一些问题，就是东西从墙上掉下来这种情况出现。虽然说呢可能没有伤到人，但是呢也是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家居的环境，也是带来了不少的这个损失。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讲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一个问题的出现呢？那我们先来这个询问一下，悬空的电视柜为什么会掉下来？很多人会觉得悬空电视柜的话就是一个木头的盒子，能有多沉呢？其实呢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把它想的有点简单了，一个普通2米长的悬空的电视柜，如果说用颗粒板做的话，柜体自重可能就有20公斤，里面再放上机顶盒、游戏机、几本书、一些小板件，再加一起的话可能也有个5公斤，如果说上面再放上一台75寸的电视，现在很多电视看着薄，其实它的重量哈却不轻啊，那可能乱七八糟东西加起来也要有50公斤了。50公斤挂在你家的墙上，仅仅靠4到6个膨胀螺丝固定的话，螺丝本身没有问题，合格的膨胀螺丝几百公斤都不在话下。问题是墙能不能够咬得住这些螺丝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你在沙滩上插一根棍子，插得很深，但是沙子是松的，轻轻一拽，棍子就出来了。

你在水泥地上插一个钢筋，拿大锤给它砸进去，悬空的电视柜掉不掉下来，这个核心不是螺丝，而是墙体的这个强度。所以说呢，有一种不能做的这种悬空的电视柜的墙体，就是轻质的隔墙。轻质隔墙呢，很多的新房子精装房非常的常见，在收房的时候呢，你可以看一看这堵墙，那如果说敲起来咚咚咚的这种跟敲鼓一样的声音，那可能就是为了减重隔音啊。但是呢，他们没有考虑到上面要挂电视机的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墙一般是这个可能是轻质的实心砖做的，听起来就知道了，那里面呢可能就是密度过低，这种材料的抗压的强度大概呢只是混凝土墙的十分之一不到。

承重墙呢，可能就像是实心的橡木的桌面，你往上面钉钉子，钉子呢被这个木头卡得死死的，拔都拔不出来。而轻质隔墙呢，就像是那种受了潮的压缩纸板，看着挺厚实的，其实里面呢全部都是松软的纤维，打进去的钉子稍微受点力，稍微挪一挪的话，可能就开始掉渣，螺丝呢就开始晃动，那确实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呢，这绝对不是安装的事故，这是选错了墙。那如果说你家里面也是这种轻质墙的话，就不能够做悬空的。第二种不能做的墙体呢，就是空心砖墙。这种墙呢，比轻质墙可能还要危险。轻质墙呢，好歹呢是一整块的材料，只是密度低。空心砖呢，它的中间是带孔洞的，就像是蜂窝煤一样。而且呢，有那种三孔的、两孔的空心砖。想象一下，膨胀螺丝打进去，这种墙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运气好啊，这个打孔正好打在了砖的实体的这种柱立上，螺丝呢能够膨胀开，勉强吃上一点力，但是那种实体的这种情况可能也是只有两到三厘米厚，膨胀螺丝用的时候呢，可能也是能够把它撑开，但是时间一长了，确实也是容易有松动的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的运气一般，打孔呢正好打到了空隙上，那个螺丝呢等于悬空在墙体上，拧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怎么都拧不紧。有些没有经验的工人硬是要往里面打胶，塞一些木头，那么可能其实就是糊弄人了，根本就是支撑不住。那么最倒霉的情况就是一块砖上要打两个孔，一个孔打在实体上，一个孔呢打在了这个空的一个受力点上，受力不均匀，时间长了，那个实体的孔呢也会带的这个整个歪斜。所以呢，如果说是悬空的电视柜想用在这种空心砖上，我劝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做那种落地的吧，这种情况下早晚有一天可能真的是会掉下来。那怎么判断自己家里是哪种墙呢？有几种方法，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可以学习一下。第一呢，就是看合同或者是看建筑图纸。买房的时候呢，合同里面通常会有一张户型图，上面呢用不同的一些图例标明了承重墙和非承重墙。承重墙呢一般是涂黑或者是用斜线去填充，非承重墙的话呢是空心或者说是用虚线来表示。很多人呢可能没有注意过哈，你如果装修之前的话可以回去翻一翻，这个呢是比较明晰的。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通过敲击听声音啊，用你的指关节在墙面上均匀地挑几个地方，声音非常沉闷厚实，几乎没有回响的，基本上呢就是混凝土的承重墙，声音咚咚咚，像是敲了一个悬空感一样，那有轻微的这个回声，十有八九的话是轻质墙或者是空心砖。这个方法需要一点点的经验，但是其实你只要对比一下你家的外墙和你家如果说有梁柱的情况下，哎，那你可以敲敲实体的这个柱子，能够很明晰的听出来哪个是比较沉闷的，也哪一个是比较空的，这个一对比就能够对比出来。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测量墙体的厚度，找一个门洞或者是窗洞的侧边量一下墙体的厚度。承重墙呢通常是在24厘米以上，也是含两边的这个抹灰。轻质墙呢一般是10到15厘米，如果你量出来只有12厘米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可以断定不是承重墙。注意有些精装房省空间会在这个承重墙上做薄贴法，厚度呢可能也不到20厘米，但是这个方法呢要单独的去排除。第四种方法呢就是打孔试探，这也是最准的，这是100%唯一能确定的方法，就是让安装师傅呢在你安装的位置呢找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打一个小孔来看看啊，比如说打孔之后呢看一下它的钻头，基本上这个师傅可能都能够分辨出来。如果说是灰黑色或者是红色的细粉末，质地均匀像是水泥灰一样，那么就是钢筋混凝土的承重墙。如果说是白色灰色颗粒的一个碎状片，大小不一，很脆啊，一捏就碎的话，那可能就是轻质砖。如果打孔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突然失重，这个钻头一下子往前冲那可能发现的就是空心碎块的这种地方，那么就是空心砖了。如果说是石膏板后面空的，那可能临时都不要试了，整个石膏板挂画可能都勉强啊，更不要说挂电视了。其实呢这一步花不了5分钟，但是呢确实能够让我们避免后面几千上万块钱的损失，这个呢也可以大家去试试看。那如果检查完了墙体不行，还能够做悬空吗？这也是很多人可能会问到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可以做，成本可能会不少啊，要保证你自己的这个安全性。方法一呢就是穿墙拴螺丝的这个方法啊。如果说你的电视背景墙另外一面呢也是自家卧室的话，比如说有书柜有储物柜，不建议背面有东西露出来的话，那么可以采用穿墙的螺栓就是在墙上打孔，用一根长长的这种螺杆给它穿过去，背面呢加一个5毫米厚的钢板，或者说一个大号的一个垫子，起到了一个承重的一个挂件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在背面墙形成了墙面是一个夹心层。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做啊，但是呢挂个100斤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缺点是背面可能会露出来一些这个螺杆的头或者是垫片，不是很好看，除非你背面那面墙正好要做衣柜，或者是有东西在遮挡啊，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局部加固，如果说你家呢还没有做完水电，那么是可以做局部的加固的啊，就是让瓦工把原来的墙体的抹灰铲掉，甚至掏掉一部分砌砖，然后做支撑浇筑一块混凝土的这样一个预埋块，尺寸呢比电视机的安装的尺寸呢要大一些，等这个混凝土干透了，这一块区域就变成了你家的承重墙的一部分啊，这样再挂一些电视机柜啊以及电视啊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呢这是需要瓦工配合，需要可能花费的这个资金也比较多，但是呢却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而且呢外面是看不出来的。其实呢我觉得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做悬空的电视机柜了。如果检查你家是空心砖的话，背面没有加固的条件，那么就不要去硬做这个电视机柜。落地电视机柜同样可以做得很好看，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落地的这种做法也可以做成这种类似悬浮的效果。柜体下面呢大概是有10到15厘米左右的金属的一个垫脚，从正面看呢是悬空的，扫地机器人呢也能够钻得进去，而且落地的储物空间呢比悬空柜的空间要更大，完全不用担心哪天可能半夜掉下来的这种困扰。其实就算是墙体合格，做这些细节呢我觉得也不能够马虎啊，安装不到位的情况下可能也容易翻车，比如说像膨胀螺栓和我们的这个规格一定要选对，承重墙呢建议用10毫米直径的这种金属膨胀螺丝，长度呢至少6厘米，最好是8厘米以上，那不要用说几毛钱一个的那种尼龙膨胀管，可能那个东西挂个画呀挂个相框还可以，材质最好是选那种不锈钢的，可能会稍微好一些。还有呢就是打孔的深度一定要够，但是不能够过头，可能

0: 这个膨胀螺丝的说明书上会需要写最小的孔的深度，一般来说呢是比这个螺丝的长度要长，要多5毫米就行，打得太浅的话可能吃不进去，打得太深的话呢又拧不到底，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打完孔呢必须要清理干净啊，如果说里面有灰的情况下，可能啊它垫在了这个膨胀管和孔壁之间，也会导致摩擦力的一个大打折扣。第四呢，就是膨胀螺丝要掌握好力度，用扳手拧的时候啊，别用电钻猛拧，感觉太吃力了啊，再拧个半圈一圈就可以了。如果说是用那种电动的这种去拧的话，反而可能会降低它的强度。第五个呢，就是电视机柜的挂件呢质量一定要好，很多成品的电视机柜的挂件呢可能是那种比较薄的铁片，看起来挺大的，其实那一受力可能就是容易变形，用手一掰的话感觉软趴趴的，可能就是需要自己用五金店去买那种厚的挂件了。第六呢，就是安装后要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柜子挂上去之后呢先不要放电视，哎，可以压一压试一试，哎，看看它的承重到底怎么样，有没有松动异响，如果没有问题了再放电视，这个测试呢可以这个保证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承重力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也可以稍稍的去检查一下，减少失误。很多人呢装完就不管了，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每隔半年一年的话可以稍微用手晃一晃看一看有没有松动，尤其是家里面如果说附近有施工的地方，那如果家里面有施工的话，可能会因为震动啊等等一些原因会让我们整个房体呢可能会稍稍有一些晃动，也会让螺丝呢变得松动，如果发现稍稍有松动的情况下也稍微可以用这个扳手给它拧一拧，如果晃动太大或者说发现墙面有细小的裂纹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重视了，最好能够拆下来找师傅重新来安装。其实呢我觉得这些呢不是小题大做，很多人的家庭当中的柜子、吊灯、花洒用了好多年也都有突然掉下来这种案例，东西坏了是小事儿，我觉得伤到人就是大事儿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如果上墙的一些东西呢一定要安装到位啊，如果说你家正在装修或者说已经做了悬空电视柜，不妨可以多多的去检查一下。好了，稍时间我们稍时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12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6: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5: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6: 谁等你回家？
5: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有不少人认为呢，这个装修卧室不就是放一张床、打一个衣柜的事情吗？能有多复杂？于是呢，就把重心放在了公共区域。但其实呢，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要知道，我们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卧室里面度过。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入住新家之后呢，你可能也会发现啊，有一些地方可能设计的好，有些地方的设计不够完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卧室如果设计的话，有哪些可以去做的或者注意的地方。首先呢，就是一定要有好的通风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有些朋友哈，比如说在睡了一夜之后，可能觉得这个头晕脑胀的，可能这就和通风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封闭条件比较好的一些卧室，早上起来呢，这个味道可能都散发不去，老是感觉到屋内有异味，这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呼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人体的新陈代谢当中呢，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再加上呢地板还有家具散发出来的一些物质哈，这些杂气混合在空气当中，卧室里面的味道怎么会好呢？这样的话，如果说睡一觉啊，可能虽然说你睡眠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起来之后没有好的空气，那也会让我们头晕目眩的。所以卧室设计呢，首先一定要有好的通风，装修时候要打造对流通风，控制开启扇的这个方向。比如说那我们有窗户的话，最好是能够和门是对着的，这样的话能够保持它的通风的条件。如果说想要有风扇的话，在装插座的时候要考虑到你风扇的这个位置，插电插在哪里是能够比较舒适的。有空调的情况下啊，不要直对着床头吹。还有要装新风系统的情况下，那么也是在装修之前啊，就要先预埋各种各样的一些电器。有些朋友呢，他睡眠很浅啊，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它隔音效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么你在装修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就要考虑要有一个比较静谧的环境，尤其你的房子可能是临街，可能是比较吵杂的环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好隔音啊这个情况的一个设计。除了选择较好的窗户之外，像卧室和邻居共用墙体的话，也可以用两张这个比如说隔音棉啊，或者是两张石膏板，从地到顶做一下这个隔音的效果，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隔音，睡眠质量会大大的提升。还有就是房门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静音门、静音锁，当你在休息的时候，另外一半开门是不会影响到你的。再来看看床的选择，卧室到底是放1.5米的床还是1.8米的床呢？很多人可能会纠结。如果说你的房间的面积够大的情况下，我觉得根本不用纠结，能选稍微大一些的就选大一些的。比如说你们可能夫妻两个人现在都比较瘦一些，但是如果说有孩子的情况下，孩子有可能会睡在两人的中间，那如果一个1.5米的小床的话，可能就翻身比较困难了。如果是1.8米的话还好一些，如果你可以考虑到啊更大一些的也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也有可能比如说很多的一些中年之后的夫妻会变胖这种情况，如果1.5米的床的话，以后啊大概率可能也有换床的这种风险。

无论是选择1.5米的床还是1.8米的床，都要考虑到孩子的这个问题。还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呢，他是在床的旁边呢又放了一个小床，哎，这个来增加一下我们床的空间。万一有小朋友睡在中间怕被压着啊，或者说睡眠不好的情况下，也可以放在这个小床上。这个呢是通常在你放完大床之后，你的床的两边是有一定空间的。比如说啊，床的两边能够放下小床之后，能够正常的走人，能够有过道的空间，否则的话整个卧室就是床了，那可能也不太适合。所以呢也要考虑一下整个你卧室空间的这个面积。选完了床，当然要再选一个比较好睡的床垫。床垫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承托了我们三分之一的时光，关乎我们整个睡眠，也是自然值得投入的。那挑床垫的技巧是看床的一个品牌口碑，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试睡一下。如今的床垫睡感也真的很好，哪怕是外出睡4-5星级的酒店，回到家自然睡在床上也能够感觉到很爽啊，睡醒之后也不再有那种腰酸背疼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一半睡眠浅啊，一半睡眠又比较深，可能也会有打呼噜的情况或者起夜的情况。好用的床垫就是另外一半无论怎么翻身起夜也不会影响到另外一半的睡眠，这也是一个床垫我觉得现在挑选它的话最起码要做到的一个问题。再来看看床头的三控开关的设计，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冬天来说就知道有多重要了。传统的单控开关的话是装在门口，冬天半夜起来关灯就得摸黑，体验感呢简直就是从天堂掉进了这个冰窖当中。三控开关的话，床头左右两边啊都有，入口门口也有一个，就是躺在床上随手一按就能够关灯，爱人想睡觉了也能关灯，不用互相喊了。还有一个设计，我觉得现在来说越来越多的一些朋友也会这样去做，就是普通灯换成风扇灯。风扇灯呢我觉得真的很实用，少了它呢不太完美。像天气还没有特别热的时候，晚上开空调可能会感觉到有点凉，但是用风扇的话是刚刚好。而且如果不用的情况下，它也是能够完全被灯遮挡起来啊，不会阻挡到我们这个开灯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也非常的好。生活当中呢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人在家呢觉得用空调有点浪费啊，也觉得空调呢可能过低的情况下不是特别的舒服。如果说用落地风扇的话又太占地方，所以如果说用这种这个灯的带风扇的话其实还是非常实用的。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开着空调再开一个风扇，把空调呢调的温度稍微高一点，感觉到呢不是特别的凉，然后呢再搭配风扇来使用，这种效果呢非常的省电，而且呢人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适，不用感觉到夏天像冰窖的这种感觉啊。还有一种这个设计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电动加遮光的窗帘，这个设计也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因为很多的人可能这个在床上醒了之后不想立刻起床，也不想去起身拉这个窗帘，于是呢你做一个电动窗帘的话就可以让它解放我们的双手。无论你是用遥控的还是用声控的，这个窗帘自动拉开，晚上的话呢自动拉上，确实能够省了我们很多的事儿。在入住之后呢，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啊都会有一个困扰，就是我的新房子放一些新衣服的话，就是洗过的衣服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说放睡衣放次净衣到底要放在哪里呢？所以做衣柜的时候不要只顾着做顶天立地的设计，一定要留出来一个次净衣区，要不然的话整个的卧室我觉得都很乱。入住之后呢会发现只穿过一次不是特别脏的衣服有很多，还有就是需要反复穿但是不需要天天洗的衣服，需要通风散散味再放进衣柜当中的一些衣服，甚至说睡前脱下厚重的一些睡衣，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要有一个次净衣区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收纳。
这时候就需要在衣柜的某一个位置留出一定的空间来设计磁性衣的收纳，或者是选成品都可以。总之呢，要有这样一个地方设计，少了的话，等你入住进去，你会发现其实不是特别的完美。好了，刚刚说到这些设计呢，并没有说多花太多钱，但是入住之后呢，才会发现细节有多么的重要。如果你家

0: 区，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的五刹。
4: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很多人呢可能会花几百块钱去买一些收纳神器，但是呢在这里呢也是告诉各位一个邪修的方法，可能几十块钱买的办公用品可能比我们专门去买的收纳神器还好用。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些办公用品转为家用的神操作，省钱省心，简直我觉得就是一个神仙的一个物件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梳沥，厨房的零碎东西很多，形状是五花八门，用梳沥能够很好的解决长形、扁形各种形象这个形状不规则的一些物品的收纳。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油烟机两侧的窄柜当中，那就可以收纳像保鲜膜、铝箔纸、等等这些小的东西，不占用空间，可以叠放在一起，拿取呢也是非常的方便。那还可以把它竖立来放，作为分隔烤盘、分隔我们的网格等等，这样给它排排好，用哪一个直接拿取，也不会牵动到旁边的这样一些物品。如果说你家买的是那种网状不锈钢的这种梳沥的话，放在厨房的台面上，可以作为收纳案板，也可以作为很好的一个通风的工具。如果说你家的鞋柜太窄了，比如说入户门的这个玄关呢，可能鞋柜的深度只有20厘米左右，鞋子正常放可能是放不进去的，那么你可以用 L 型的这个梳理完美的解决，只需要调整一下鞋子摆放的角度就可以了，放一双鞋子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卧室的话，如果说床边没有床头柜，你还可以放一个钢制的 L 型的梳理放在你的床头的一个旁边，把它呢插在我们的床垫下面，那么用来固定磁吸的感应灯，半夜起床的话，哎，就有一个感应的小夜灯了，因为它是那种不锈钢的材质啊，那可以磁吸很多的东西。再来看看文件盒，文件盒的收纳的作用也很多，比如说厨房的收纳有难题的情况下，像锅具啊、碗碟啊，它容易东倒西歪的，那么其实呢我们是可以用文件盒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用文件盒呢竖在我们的这个柜子或抽屉里面，像案板呀、小型的锅具呀、以及小煎锅，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拿取某一个东西，它其他东西不会有东倒西歪的现象出现，一目了然，拿取非常的方便，能够一下子解决家庭当中备用餐盘的问题，非常好用。再来看看铁皮柜的优点啊，我觉得是非常多的，不仅是价格便宜，而且分类收纳的容量非常大，抽屉式的是非常的方便，而且没有异味。比如说你喜欢做手工，有很多的一些手办啊，那么这种隔层比较

的铁皮柜绝对是能够帮助我们收纳物品的一个大户。比如说我们有微手工的工具，有一些做的一些账本，再搭配磁吸的工具挂在我们这个铁皮柜上面，挂一些玩偶啊卡片啊，我觉得都是非常的艳丽的。还有孩子的一些玩具，孩子的玩具有一些哈，它的大小规则是不统一的，而且非常的凌乱，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铁皮柜通通的用来收纳孩子的玩具。但这个铁皮柜啊，不光是我们这个比如说全部都铁皮的，它的外观是整个的一个框架是铁皮的，有一些呢抽屉是透明的，这样的话呢，在收纳孩子玩具的时候，孩子非常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玩具在哪一层，自己可能动手就能够拿出来。如果说家里面有宠物的话呢，也可以买这样一个铁皮柜啊，放一些宠物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小包的湿巾啊，这个罐头啊，或者说是一些辅食啊等等，那么都是可以放在这样一个铁皮柜当中。抽屉呢可以放一些药品啊，或者说是纸巾，拿取也是非常的方便，并且是透明的这种抽屉，可能对于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物品看得更加的直观一些。我们再来看看电脑的增高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啊。如果说你家里面的书柜做的是那种双层的很厚，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做一层单层的书柜的话觉得是一种浪费，那我干脆就做成整个类似于比衣柜薄一点的这种柜子，可以放两排的书。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里层的书呢不太能够看得到，外面的书呢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呢其实后面的这个书呢下面呢可以垫一个电脑的增高架，找和拿取都很方便，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放在我们的梳妆台上呢，也可以变成一个化妆桌的一个收纳。比如说原本的化妆桌呢没有收纳的功能，我们可以买一个电脑的增高架，下面呢再匹配个头差不多的一些储物盒，能够储物我们平时化妆需要的一些刷子呀、口红呀、粉底呀等等这些东西。这个容纳的空间立马增加了一倍，而且它最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这个盒子是不透明的啊，可以放很多的东西，而且不容易凌乱。当你用习惯了，你就知道每个盒子当中放什么东西了，直接拉开就可以了啊。其实办公用品的特点呢，就是结实、便宜、规格统一。毕竟呢，它的用量比较大，很多呢在办公区域的话，可能人比较多，所以呢使用的频率比较高，所以它非常的这个结实。再说到便宜的话，因为办公用品可能和家用相比没有那么精致，外观呢没有那么好看，所以它可能就是比较简洁一些，所以它也是便宜做到了。结实又便宜的东西用在家里的话，是不是还很省心呢？所以有一些东西商用改成家用，我们才知道有多么的顺手。好了，今天呢也是跟各位聊到了啊，我们这个办公用品转家用的一些方法，比收纳神器还顶用，大家呢也不妨参考一下。好，稍后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粽叶飘香庆端午，满腔热忱祝苏超。6月13号，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请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中观赛，以职工热忱为徐州队呐喊助威。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暂时没有缓行的路段，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封闭施工，目前只有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往上海方向还在封闭当中，南通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的交通已经恢复，请车友们注意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9: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8: 哦，我也想当公主。
9: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8: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9: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8: 不能太晚回家。
9: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8: 哦，我明白了。
9: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10: 最近的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10: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大龙是近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了解最新的楼市动态以及丰富的经济资讯。如果各位想要和我们来互动的话，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各位可以在上面来留言，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互动。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北京，好房子市居行动城市更新，北京放出了新的动作。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近日正式对外发布，实施意见围绕房地产发展、城市更新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明确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房地产的发展的新的模式，以统筹推动、项目带动、多元融资为抓手，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助力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落地。实施意见明确，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构建符合首都特点的房地产的发展新的模式，全链条提升住房的建设、设计以及维护服务水平，精准匹配群众刚性住房需求与多样化的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在住房的供给的优化方面，北京将开展市居行动，重点增加一张床、一间房等小户型的住房产品的供给，要切实改善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的居住条件。同时要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扩大住房的保障范围的覆盖，健全住房普惠性的支持机制。另外，作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实施意见也将全面实施城市更新的单列成章，明确民生改善为核心、项目带动为支撑、支持续建的模式呢为保障，统筹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存量资源的盘活以及片区综合更新，激活城市发展的活力。在民生的改善方面，北京将推进完善社区的一个建设，持续开展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和危楼的整治改建，实施城中村的改造，老旧管线和消防设施更新，提升居住的水平。在存量资源利用方面，北京将推进低效产业园区、老旧厂房厂区和写字的楼宇的更新，建设一些新型的产业社区以及商务社区，强化区域的综合性的更新，注重公共空间的带动，鼓励地下空间的复合利用，建设和建立立体的城市，推动城市的空间的优化、功能的融合以及品质的提升。这是北京最近出台的相关的最新政策。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武汉。武汉楼市迎来了改善性的需求涌动，日均的成交将近300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最近呢，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有不少的购房者冒雨来到保利兴义的营销中心看房选房。武汉市民江女士呢，就是其中的一位。她带着家人来到保利兴义的售楼处，反复的对比和考量之后呢，最终敲定了一套132平的一套房子。他说啊，去年家里呢添了二宝，父母呢都过来帮忙照料，原先的居住的地方呢显得越发的局促了，而这一套新的四居室呢十分满意。另外，在他们购房的当天啊，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保利兴义加推了一天，项目首次开盘。

推出的两栋206套的房源在当天就全部卖空了。保利新意的热销呢，其实在武汉并非是个例啊。五月份的时候，在汉七条的新政的一个助推之下，也是激发了置业需求的一个持续的释放。武汉市多区域的项目的销售的去化率呢，均是创了一个新高，所以楼市也是迎来了红五月。另外，根据武汉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的网签的数据，截至到5月28号，全市5月的新建的住房已经是成交了7900套，其中呢有14天成交超过了300套，日均的成交呢在282套，环比4月同比是增长了 35%， 较2025年的5月呢同比是增长了 14%。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变动的情况显示，五月新建住房在一月、二月迎来了两连涨，虽然说三月呢是稍有回落，但是四月的价格保持比较稳定。二手房的价格呢，已经是到目前为止连续15个月下降了。那在四月份的时候还出现了一个环比微涨，也是让下降的这种情况呢，15个月之后结束了，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种势头。湖北省住房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真实自在加置换需求持续释放，市场底部支撑已经夯实，武汉的楼市呢也正从下行的通道当中走出来。另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的教授陈立忠也表示，汉七条政策的效能的释放，优化了信贷以及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不仅是持续激活了刚需与改善性的住房需求，也将进一步重塑市场的信心。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我们再来把目光转移到西安，看看西安那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啊。我们来聊一聊，首开卖出了3.2亿元，西安在线摇号盘。连续下跌了3年之后呢，西安的二手房终于是止跌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70个城市的数据显示，四月份西安的二手房的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了 0.4%， 涨幅呢位居全国的前列，成交量同比攀升。2026年的4月份，西安二手房的住宅的网签已经是达到了11903套，环比呢上涨了 5.45%， 这也是继3月份11288套之后啊，连续第二个月网签破万。新房市场同样表现不俗，在五一假期期间，重点的楼盘合计成交2000套，同比的增幅也是超过了 30%， 市场的热度呢位居全国的前列，新房成交也是连续啊数个月超过了新增的供应，去化的周期从2025年底的 18.9 个月降到了 17.3 个月，供需的关系也在逐步的改善。当然，热度依旧在延续。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啊，像这个西安的有几个项目还是非常不错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西安有一个项目叫做天地园云和景，正式的首开。这次开盘呢，是推出了6号楼和8号楼两栋，一共呢是125套房源，当天去化就达到了 80%， 总的成交额已经达到了3.2亿元。像天地园和景上在西安比较热销的这种房源呢，并非是市场的偶然性。那其实呢，本土的一些国企的品牌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依旧是能够交出非常不错的一些大卷。说到这个项目，他们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第二次开盘，而且第二次开盘的情况还是非常的不错，在项目的当日的来访就达到了81组，去化了51套，成交的金额呢是1.3亿元，这是在第二次开盘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项目的热销也是为沉寂许久的西安的楼市呢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作为西安楼市曾经的顶流的板块，2019年一直到2023年期间，像招商、保利、中铁建以及中海等一些头部的房企呢，溢价的地块呢也是频出，千人摇的现象屡见不鲜，板块的热度也是稳居西安楼市的第一梯队。然而呢，在这两年啊，那随着开发商的热点悄然转向了
三大片屈臣氏更新，所以说呢，哎，它这个位置呢，可能就声量明显的减弱了，土地的供应的一个骤降。另外有数据显示呢，从2023年到至今为止，软件新城仅成交了5宗住宅用地，其中一宗呢，就是由天地园竞得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个热销的项目啊，他们竞得的。从逆势拿地到项目热销，从打磨标杆产品到品牌的换新，西安的天地园呢，也是以城市生活运营官的姿态，完成了从建造者到生活建造者的这样的一个跨越。所以这样的一个实践项目也表明呢，唯有回归到居住的本质，深耕产品服务，激活全周期的价值，才能够真正的去赢得市场的信任。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了西安的一个热销项目啊，由此呢带来的一些思考。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西安也好，北京也好，那所有的一些目前还不错的情况呢，一个就是和这个项目本身的板块的稀缺程度有关，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相关的新出台的政策，给大家这些购房者呢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条件和因素，所以呢才让这个购房呢，哎，有了很多的一些动力。所以呢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情况，根据自身城市的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楼市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才能够去解决这个城市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也是希望朋友们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1也为大家开通，朋友们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的中午的时间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进行互动啊，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稍后呢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朋友们还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呢要来说一说关于啊一个信号，百城的住宅的库存连降4年，二季度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仍然是处在一个筑底与修复的并行阶段，供求的关系的矛盾呢是有所缓解。我们今天呢就通过一些数据啊和大家来分析一下。好的，曹老师。
5: 好的，首先呢从这个需求端来看呢，尽管这个新房交易的绝对规模啊仍然偏小啊，但进一步下行的空间呢已经变得非常有限啊，这使得这个项目的这个去化动力呢保持了相对稳定。供给端方面呢，前期积累的这个高位库存压力有所缓解啊，叠加当前土地市场缩量提质的推进啊，这个库存的供应量呢已明显进入到了出清的一个新阶段。从最近4年的这个数据来看呢，库存水平呈现了啊持续的下降态势。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呢近日发布报告啊，说从2022年4月到

0: 2026年4月，库存面积累计减少超过了 1.3 亿平方米，年平均减少 0.3 亿平方。具体数据呢，我们来看看啊。2022年的4月是近年来同期的一个最高点啊，库存面积呢达到 5.229 万亿平方米啊。2023年4月呢降到了 5.079 亿平方米啊。2024年4月进一步回落到了5亿平方米。特别是近两年库存面积呢是显著下降啊。2025年的4月呢库存面积明显下降，下降到了 4.3 亿平方米。2026年的4月呢则继续减少到 3.9 亿平方米。随着这个去库存进程的一个持续推进，市场供求的矛盾呢明显缓解啊，而且呢已经逐步走向一个新的平衡。随着市场的这个深度调整啊，库存压力过大的这个特征呢也已经明显的改变。以往呢房子太多啊，库存积压的情况正在好转，库存总量扩大的势头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遏制。
1: 是这样子的啊。上海一区房地产研究院就指出了，虽然说当前库存的规模仍然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但是连续四年同期下降，这也说明啊，存量房源呢正在被逐步的消化掉。即便是考虑到新增的供应，那当前新供应的目前的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结构呢也是更加的优化，更多的偏好呢都是转向了好房子的项目。所以因此啊，库存的总量在减少的同时，背后的质量也在提高，尤其是考虑到现房的一些项目的占比呢也在提高。客观来看，那这与当前市场的消化的能力也是形成了更好的一个匹配度，也是为价格的坚挺和稳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支撑的基础。
0: 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库存去化周期来看啊，也出现了一些较为积极的信号。报告显示呢，2026年的4月的这个存销比啊是29个月。从这个月度的数据来看呢，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了下行的态势。报告就判断说，今年一季度基本上处于历史的一个高点位置。尽管当前的这个数值呢仍然是显著高于一般认为的一个合理区间，但是连续两个月的回落啊具有非常好的信号意义。上海一区房地产研究院表示呢，这一变化呢既和当前成交量总体处于这个筑底阶段有关，也和这个库存规模的绝对量持续多年的同比下行有关。这表明呢，市场对后续的这种新增供应的承接能力有所提升，也对后续房企的企稳有较好的一个支撑作用。综合百城新建商品住宅的这种库存面积和存销比这两项指标来看，四月库存的这个绝对规模出现了一定的下降啊，并已经越过了最大的高峰期，这也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尤其是这个库存面积连续多年同比下降啊，为这个库存出清和供求关系的一个平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是。那上海一居房地产研究院也就认为，从有利的形势上看，土地市场呢已经从供给端开始压缩，缩量提质也是比较明显的。新增的一些项目呢适度的减少，叠加收购存量商品房的节奏的加快，在客观上也是减少了潜在的库存的空间。当然也是有一些好处啊，有一些这个好的方面的一些影响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在第二季度房地产市场整体的一个调整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和大家呢也简单的来分析了一下啊，希望大家呢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有所了解，尤其是那些需要买房子的或者是需要出手房源的朋友呢，可以呢详细的来考虑一下了。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稍后呢会来到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针对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啊，这样的一些房源新房的价格，或者是一些二手房的价格，你要出手的或者是要购买新房的啊，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样去界定，或者什么样的小区和项目更加适合你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给予大家回复。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内容。

0: 不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信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8: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8: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我们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11: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10: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那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是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啊。曹克老师做客节目，为大家解疑答惑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好，看到我们的平台上已经是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了。那我们先把这位朋友呢接到直播间啊，了解一下问题。喂，您好，这位朋友。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
1: 也帮卖房吗？
0: 啊，可以的啊。你想卖哪里的房子？把房子的这个基本情况可以说一下。
1: 金水湾小区在铜山，就是在那个叫什么珠江路北边。
2: 珠江路北边的金水湾，是吧？说说你房子具体情况。
1: 中郡金水湾是个洋房顶楼，121好像是平方。
2: 顶楼洋房121平方，是吧？
1: 对，六楼
2: 顶楼，毛坯装了，然后其他的呢？有别的东西吗？什么这储藏室的、地下室、这车位之类的？
1: 对，车位有。
2: 有一个车位跟着一起卖，是吧？
1: 对。
2: 还有其他必须要补充的信息吗？
1: 没有，我想让卖能多少钱？就是，
2: 您那是洋房，是六层的洋房是吧？
1: 对。
2: 六层洋房，反正现在卖的话，价格的话，反正毛坯，要是房子这块呢，反正能卖个7000吧，7000到8000。你要是加上，你要是有什么其他的附属设施，再另算。
1: 就只有一个车位，就加个车位。
2: 啊，加上一个车位是吧？对，你可以再叠加上你的车位。
1: 7000到8000，没有个具体的，对吧？
2: 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你那给你这个区间，就证明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呢顶着往上报，但是呢，谈的时候呢就不要看太死。你要真的想成交的话，现在这个市场你也知道。
1: 行，想咨询一下。
2: 对，我跟你说，7000到8000，你就可以报8000，把你这个东西，刚才说的这个东西算在一起，然后在这个价格上给对方去谈就可以了，对吧？哎，行，就这个事儿是吧？好，
1: 对，
0: 好的，好的，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再见。好，那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子想要出手，或者是说呢想要购买新房，想了解一下价格，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咨询。好，那接下来呢，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也会就当下啊比较热点的房产话题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好的，曹老师。
2: 好的。上期节目里呢，给大家聊到了国家为什么大力于推动这个老小区去加装电梯这档的事儿啊。之所以这么做呢，是基于几个现实的情况摆在那儿，是吧？上期节目里面给大家说到了，首先呢，是这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加速到来啊。对于这个腿脚不灵便的老人来说呢，这个六层楼啊，那不是高度，它就是个门槛，是吧？还有一个现实情况呢，就是越来越多人的这个晚年呢，他是不愿意离开原来的这个社区啊，因为老房子虽然旧，但位置都不差啊。你看周边有菜市场，有公交啊，有社区卫生服务等等，是吧？老人真正依赖的呢，不只是那套房子，还包括楼下那条买菜的路啊，常去的诊室，
0: 是的，
2: 坐在树下聊天的这个老熟人啊。第三层现实情况呢，就是这个城市更新的路子啊发生了变化啊。以前不少地方碰对于这个老旧住宅，第一啊反应就是拆啊，拆了重建，是吧？这个看上去呢容易形成整片的一个更新的效果，但是到了现在呢，很多城市已经不再靠大拆大建来解决问题了，对吧？你像这个房龄啊20年啊甚至30、40年的这个老砖块楼，拆了重盖。光这个征地补偿、临时安置、新房配售，这个账就不太好算，算不平。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一些老工业城市，拆不起，也找不到开发商去接盘，花个40来万，一栋楼加装部电梯啊，让它再撑，那、啊、 十几年不用拆，同时呢把顶层高层高楼层的那些房子卖不掉租不上价的房子呢重新拉回到市场。那这时候加上电梯呢，它就不只是方便老人那么简单了啊，它也是一个更贴近现实的一个更新的办法。第四个现实情况呢，就是落在房子本身啊，很多人一提到老破小啊，有人把它想成淘汰产品，住久了才知道呢，这类房子呢在很多城市啊还是有分量，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还是有依旧有分量的。
0: 是的啊，
2: 他们总价低，但是位置不差，周边这个生活半径成熟，对不少家庭来说仍旧是最好的一个现实的一个住处。有的呢是老人一辈子的家，有的呢是年轻家庭过渡的第一站，有的呢是孩子上学阶段不得不守着的一个落脚点。房子新不新是一回事，能不能体面的住那就另一回事。
0: 嗯，
2: 电梯装不装已经不只是一个舒适度的问题了，它还关系到房子的一个可住性。你去看二手房你就知道，老房子一旦楼层偏高，你要没有电梯啊，很多人连上去看的兴趣都没有，不是嫌旧，是怕以后这个日子不好过。年轻人抱着孩子上下楼那肯定非常累，老人买袋米回家也很累啊，生病复查上下楼哎那更累。房子一旦只剩下便宜是一个优点，那住起来肯定就会越来越被动。所以说加装电梯这事儿说穿了就是给这类房子续口气儿，让它继续能够承担居住的功能，而不是一点点的被边缘化。
0: 嗯，就它的使用价值会更高一点。
2: 对。这件事呢对普通家庭尤其重要，很多人的资产谈不上很宽裕，一套房呢就是一个最大的家底儿。没有电梯的这个高楼层的老房子卖不动住不顺，父母住着难受，自己想改善又腾挪不开，这日子呢就容易卡在中间。电梯呢它并不能让老房子一夜翻身，也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但它至少呢把住不下去的这个风险呢往后推了一大截。
0: 嗯，
2: 房子最怕的不是旧，是越住怕的是越住越别扭，越住越脱离人的实际需求啊。第五个现实情况呢就是藏在一个楼的这个关系里啊，很多人认为呢加装电梯只是一个工程问题，其实最难的地方呢一直都是人。一楼他担心采光啊，担心有噪音，二楼的话呢他会算小账，觉得自己爬楼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大，你让我交这个钱心里也不是很平衡。但是高楼层的你看六楼七楼，哎呦他恨不得马上开工是吧，还有人担心以后的这个维护费用，有人呢怕施工以后影响结构安全，还有人觉得哎呦自己以后可能要搬走，这个房子可能用不上，没必要再去出这笔钱。你把这些想法都摆在一起，你就会明白，老楼加装电梯从来不是简单的装一台机器，而是在同一栋楼里重新谈一次利益怎么平衡，日子怎么继续的过下去。也正因为这样，地方政府呢越要推动这件事儿，他不是图一个表面的一个政绩，他是逼着社区、街道、业委会、物业、居民一起去面对老旧小区最真实的一个治理难题。公共事务谁来牵头，费用怎么分摊，后期怎么来养护，邻里分歧怎么去化解，工程安全问题怎么把关。谈成一部电梯，常常顺手会把楼道的照明、门禁、消防、排水、停车、养老服务，哎，这些事呢都衔接起来。老小区最怕的不是旧，是没人管，没人协商，没人负责。哎，电梯呢就像一根线，把楼里面本来啊已经松掉的很多事情又重新拴到了一起。住建管理部门披露的一组数据很有代表性，全国累计改造老旧小区呢已经汇集到了 1.1 亿多人。很多改造呢不是单改一项，而是把管线、停车、养老、托育、公共空间一起补上。哎，这个思路就很实在。
0: 嗯，
2: 老百姓要的从来不是一台孤零零的电梯，而是一种能够继续安稳过日子的一个生活环境。楼能够轻松的上下，门口有顺畅的小路，晚上呢哎有路灯照明，哎下雨天呢哎地道路呢也不再积水，老人呢能够正常的去社区服务点，孩子呢有地方活动，车也不再乱停，哎，这呢才是一个小区真正被更新了。
0: 没错啊，
2: 是吧？2026年，老小区加装电梯政策支持持续加码，特别能说明问题的一条规定就是什么呢？就是加装电梯被正式划入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就是这个两新政策包里面，利用什么呢？利用这个超长期特别国债，每台补贴20。

0: 所以说到这儿呢，咱们再回头看看啊，各地力推老破小加装电梯这个事儿，你可能就感觉没有那么难理解了啊。当然呢，也别把这事儿想得太轻松，是吧？加装电梯呢，从来都不是一按开关就能解决的事儿啊。刚刚提到的低层住户有顾虑啊，这个也要面对，对吧？出资分摊呢，也要算明白，后期的维护更不能装完就不管了。可是难归难，日子呢只能往前走。一个社会是不是细啊，很多时候不是看口号啊，要看他愿不愿意为这些看着不大落到身上很重的难处一点点的把路给铺平，对吧？好，关于这个加装电梯这个事儿呢，今天先给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大家呢有如果有这个现实的问题啊，可以在下一阶段的这个热线回答阶段呢，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直接提出来。
1: 嗯，是的，那我们也是用了两天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为什么说这个老破小要加装电梯，那究竟存在着哪些意义，然后同时呢也为大家分享一下目前老破小的一个状态啊。那希望如果说在这方面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那当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线上大家留言的一些提问来进行回复。那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规划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5: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4: 有。
6: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4: 可以。
7: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4: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8: 喂，我要买房。
9: 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那我们要针对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留言进行的提问呢来回复啊。好的，曹老师，当然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为大家开通了。好的。
10: 好的，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来的问题。
9: 好的。
10: 听友问他老师，我的正在选房，在九龙湖附近看了这个九龙湖小区和这个景悦府，那这两个小区怎么选？这两个呢，一个是次新房小区。

0: 一个是新项目，是吧？这个从正常买房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资金要是比较充足的话，我建议你呢还是首选这个新房，这个景悦府啊，因为呢产品确实不错啊，这个呢是一个小高层和洋房的这么一个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建设呢包括它的这个位置啊，九龙湖小区呢可能离它也不远啊，但是呢可能已经上房有几年啊，整体的这个市场的口碑呢，哎，我觉得还是不如这个景悦府。如果手里面钱比较充足，建议你呢重点关注景悦府这个新的这个小区，对吧？重点看它的这个洋房，因为呢整体来说呢，它所处这个位置呢，在整个鼓楼区这块呢，相对本身比较核心。啊，因为现在市场当中呢主流应该是属于小高层，它这里面呢是有小高层有洋房，这周边的话呢其实洋房产品并不是很多，高层非常多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洋房虽然价格有点高，但是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啊，我假如说你的资金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啊，我建议你呢重点去看一看景悦府的洋房啊，
1: 景悦府的洋房、
0: 啊，对对对对啊，不管是你居住啊，还是兼顾未来啊，因为本身位置比较好，产品这块又比较硬核，啊，地段摆在那个地方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产品的话呢，应该说一旦市场回归这儿来，这样的产品应该说价格，这个回弹呢应该是非常快的啊，非常快的。这样的话呢，你两方面都考虑了，当然了，这个必须要有资金支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
1: 好的，
0: 这位听友问他，老师，这上河源可以考虑吗？啊，现在价格多少了？上河源啊，在那个开源这个板块，
1: 是的，
0: 是吧？这个项目呢，在整个周边的项目比较起来的话，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小区，对吧？也是一个以洋房为主的这么一个社区，有一些高层啊洋房。目前这个板块里面呢算是比较好的小区能够数得着的，是吧？一个是它上河源，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中海的啊，那个西岸华府，对吧？这两个小区在整个板块里面呢应该说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产品，所以说你选这个项目作为这个准备要看的这个房子呢，我觉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应该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楼盘。目前它的价格呢反正也就是在1万出头，1万左右，
1: 这是精装修的，是毛坯的价格，是吧？
0: 哎，对，毛坯的，基本上就是1万左右，1万左右啊，1万到1万1之间，是吧？我觉得都能考虑，都能考虑，啊，产品没有问题，那就看你能找到你自己很满意的房源了，
1: 啊，
0: 是吧？听一位他说，老师，我有个疑问啊，他说看了两套房子，两套户型一样，楼上楼下。为什么价格会差那么多，差了10好几万，但包括价格高的那样能卖出去吗？啊，然后他可能看了那个低的啊，又看了上面还有一层高的
1: 啊，觉得有一些这个区别 啊。
0: 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可能有很多种，你比如说对市场的认知和判断出现偏差，你这个业主他原先他说周杰告诉说你要报这个价，结果他没卖出去，他始终挂在那个价格上了，对吧？就市场价格已经下行了，已经往下已经低了很多了，他依然还抱着原来的那个价格没有变，没有随行就市，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新报的那个呢，可能是想按照正常的市场价赶快给卖出去，也就没有去搞了很多水分，直接依照前次的成交价格就给报出来，这样会导致什么呢？同栋楼里面呢，它报的这个价格呢，明显会有一个差别，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业主心态，他不接受，他感觉到我不想低卖，我觉得这就得是这个价格，对吧？那没办法，那业主想自己那么挂，是吧？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房子呢一样，对吧？其他没毛病，就是什么呢？就是装修的投入不一样。大家其实也知道，对于装修这一块，是吧？你简装几万块钱你也可以，你要装个几十万，那也非常简单，也能做得到，对吧？一套房子啊，这个差别会非常明显的。如果说这个房子又是属于一个新装状态，那么它的这个装修的折旧就会非常少，对吧？那你的房子可能就几万的装修，人家的房子几十万的装修， 他在装修，他在上房子装了才一年两年，那这样他的这个装修价值呢就会体现的比较充分，对吧？
1: 嗯，
0: 这个呢有可能会在二手房里面呢会导致最终的这个售价呢会出现较大的一个差别啊。另外还啊，另外还有一个里面就里面的设施设备、家具家电，对吧？这个呢，我想大家都好理解，人家有的还没有的，或者是比较你要老旧的话，人可能不算钱，但如果相对比较新。啊，确实是质感非常好，是吧？嗯，买家一看也认可，那这样它的这个折价呢，就会相对就会高一些啊。不可能说全额，但是也会包含很多的这个把这个售价呢会给抬上去，
1: 嗯，
0: 对吧？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有些房子呢，它是附带一些附属的，那比如说附属设施啊，地下室是吧？车位，车库。是吧？有些房子虽然是在同一个，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折合在房价里面，啊，你表面上看的就是你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实际上这个房子的内容可能不完全一样，对吧？你有的，你比如你有车位的和没车位的价格肯定不一样，对吧？如果说它叠加在一起，那这个差别马上就拉开了。你这个是不是房子里面啥都没有？人家有地下室、有车位、有这杂七杂八都加在一起，它的价格就上去了。但你不要小看这样的房子，它价格可能高，但是对于买方来讲，他可能觉得这东西值。他说我自己要办的话，我花那么多钱都买不来，反而这样房子有可能会好卖，你知道吗？
1: 嗯，
0: 前提条件你这个东西好，值这个钱，而且呢，对家想卖，对这个价格呢就不会看得很死，他然后你只要给个价钱，对家就卖了，然后呢这个价格上去了，是吧？虽然价格高了，但他取得的这个东西呢，有可能反而更有性价比。
1: 嗯，是的啊，
0: 所以说你看房子不要单看价格
1: 啊，就都是要综合考虑一下。
0: 对，要看房子的实际的内容、内涵、就这些东西它包含了哪些东西。
1: 嗯，
0: 如果说仅仅就是一个框架，说就是一个房子毛坯房，那你可以不理解。但如果人家里面有很多的其他的内容在里面，你就不要单纯的去比价格了，
1: 是
0: 吧？
1: 嗯
0: 啊，其实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税费的承担
1: 啊。
0: 如果是对家包税，是吧？如果税费由一方来承担。这个价格呢有可能会偏离，让你看出偏离了正常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说税费由买方承担和卖方承担，这个价格呢有可能就会偏低一些或偏高一些。
1: 嗯，是的，所以就是还是要考虑的更多一些啊。如果只盯着价格来看的话，可能你就会忽视掉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
0: 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价格偏高了，你一定要问清楚内容，就它这个价格包含哪些东西，然后再觉得它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值还是不值？
1: 没错啊，
0: 嗯，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朋友们的一个提问，那就此呢也是牵扯出了一些隐身的这个话题啊，也是希望能够让朋友们在挑选房子的时候呢多一些这个参考，多一些这个啊关于专业的房地产的知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纵相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嘉荫大桥段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险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程，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10: 仓单到期，债权人吵着提前还债合理吗？应收账款确认书遭遇萝卜章怎么办？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读物权编第442条至446条的内容。刘宝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雨涵，济南市律师协会律师。甲持有一批货物的仓单，半年后可以持仓单提货，但是甲现在急需用钱，就去找乙，请求乙借给他一笔钱，一年后还钱，并愿意以仓单进行质押。乙于是产生个疑问，那半年后仓单到期了，但我的债权还没有到期，我能去仓库提货并要求甲提前偿还债务吗？
11: 这起案件啊和仓单有关。那如果说仓单到期了，但是呢乙对甲的这个债权呀还没有到期，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刘教授，乙能不能直接找到甲，那你这个时候该还钱了啊？可以吗？
12: 好，这是权利之权中的一个比较有特殊性的规则。那我们知道在抵押和动产质押，你是拿物来做担保的，债务到期了， 我跟你协商不成，我可以随时拿着这个现物拍卖变卖折价。而权利出资呢，那个权利它有时候是有履行期的。
0: 嗯，
12: 你比如说票据记载的那个付款义务人什么时候付款，那么你拿了个仓单提单，对方是什么时候向你交货，它是有期限的。
0: 嗯，
12: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那你债权人债务人之间，比如说你们那个债权债务关系约定的期限是6个月。
0: 嗯，
12: 啊，六个月，

0: 债务到期，债务人要还债，但是债务人这个时候拿个仓单来给你做质押，仓单所对应的那批货3个月就到期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好，我们的法律就规定，当这个质押的财产权利中记载的权利先于主债务到期的，债权人有权提前兑现或者提货，那么可以与债务人协商拿提前兑现提货的那个标的物提前偿债或者提存。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权利质权中，债权人那个质权可以先实行，但不一定100%的能够先实现。
1: 嗯，
0: 因为债务主债务没有到期，债务人原则上他没有提前偿还的义务。
1: 嗯，
0: 那么如果对应的那个标的物提货兑现的日期到期了，你可以协商提前还债。
1: 嗯，
0: 那如果对方不同意，那只能提存。
1: 嗯，在刘教授刚才解读案例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一个词啊，叫提存。怎么理解提存，刘律师？
2: 嗯，提存呢，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标的物由这个提存机关进行保管，那么等到这个条件成就的时候，再向债权人进行交付。那么像刚才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可以说，那既然已经仓单到期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货物提前清偿。那么如果这个双方不能够这个协商一致提前清偿的话，那么放到谁那儿都不放心，那么咱把这个货物由提存机关进行保管。我们通常情况下呢，这个提存机关主要是公证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等到主债权到期之后，那么双方再去提存机关把这个货物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法律上的一个问题。一开始呢，质权人手里拿了一个仓单，那么这个仓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权利质权。那么当这个仓单到期以后，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货物提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权利质权就会转换为一个动产质权。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货物提存之后，权利人呢可以把货物的这个价款进行拍卖变卖优先受偿，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那在两位嘉宾解读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云端网友也提出了相应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提出了怎样的问题。
3: 老师好，刚才讲了有价证券先到期了，主债权还没有到期，那质权人可以先兑现或提货，那倒过来了，
1: 这种情况如果倒过来啊，主债权到期了，那他提货的时间还没有到期，会怎么样呢，刘教授？
0: 啊，那也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最常见的体现在有价证券，
1: 嗯，
0: 比如说票据，票据记载的付款日期还没有到，但是你的主债权已经到期了。那这种情况下，原则上说来，债权人只能是等待质押的有价证券上记载的权利到期之后，才能够向付款义务人要求付款。
1: 嗯，
0: 那无论是债权人也好，质权人也好，都无权要求出质的财产权利中涉及的第三人的义务提前履行。
1: 嗯，
0: 都没有这个权利来要求。那么如果你债权人实在等不及，你可以把你的债权连同质权再转让出去，那票据你可以贴现出去，由其他人受偿主债权及担保物权。
1: 嗯，
0: 然后你先拿钱走，那么到期以后，那利益由受让人来享有和承担。
1: 嗯，那另外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他享有一个知识产权，已经把这个知识产权抵押给了一个债权人，这个过程当中他又把这个东西知识产权的一个许可转让给了他人，这受法律保护吗？
0: 这也涉及到我们权利质权中的一个特殊的规则。
1: 嗯，
0: 根据民法典443条到445条都是第二款的规定。
1: 嗯，
0: 非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转让出质的财产权利，
1: 嗯，
0: 或者再许可他人使用。
1: 嗯，
0: 那这一点跟抵押权的规则是不同的。典型而言，你拿一个房地产给我做了抵押，那么在抵押期间债务没到期，遇到房屋出卖是最好的价格点的时候，那你抵押人把房屋出售给第三人了，你不问出售给谁，我的债权到期了，我实现抵押权的时候，我都能找到房屋的所在并且拍卖变卖。
1: 嗯，
0: 那么你买受人，你知道这个房屋上记载登记了一个抵押权，你还买，属于自甘风险，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你自己承担。
1: 嗯，
0: 你们之间这个不动产的转让关系不能对抗。

0: 啊，我抵押权人，那我追缉很方便。
1: 嗯，
0: 而在权利之权中呢，一旦在质押期间出质的财产权利如果再转让了，再许可他人使用了，将可能导致质押财产权利的
1: 分割
0: 价值的极大的减损。
1: 嗯，
0: 甚至会导致质权人无法追缉。
1: 嗯，
0: 比如说你把这个基金份额股权转让了，那迅即受让人再转让了，有可能追缉不到。你一个专利权许可他人使用了，那么对专利权本身的那个含金量就会有影响，就会影响到质权人的利益。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权利质权中采用了一个和抵押不同的规则，非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再转让质押财产权，或者再许可他人使用。
1: 嗯，
2: 那么为什么在权利质权里面不允许这个任意转让呢？
1: 嗯，
2: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考虑到这个权利质权这个转让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呢追缉却是非常困难的，主要是基于这个原因。
1: 在我们节目录制过程当中啊，云端的网友也提出了相应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进行云端连线。
3: 问一个问题哈，可以质押的应收账款必须是对特定人的债权吗？像高速公路收费权这样的可以质押吗？
1: 高速公路收费权可以质押吗？
2: 这位观众提出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权利质权是不是必须是向特定人的。那么其实高速公路收费权它有两个特殊性，一个呢是我去来来往往的这个去支付费用的人是不特定的，我不确定谁是我的这个义务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往往是一个将来的收费权利，那么对于权利质权来说，那么可以是根据现在的法律规定，可以是现有的已经确定的这个权利，也有可能是将来的，目前我还不确定的
1: 未知权利。
2: 对，就是将来是可以确定的。
1: 嗯，
2: 那么也有可能是将来的一个集合的权利，这些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像高速公路收费权、这个排污特许经营权，还有这个隧道收费权等等，这些它都是一定的以特许经营为基础，那么政府给你一个特许经营的权利，那么一段期限之内，你基于对这个特许经营的事项进行一个管理一个建设，那么我在一定时间之内可以进行一个收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特许经营的权利应该说是不轻易可以任意转让的。
1: 嗯，
2: 但是呢我的这个特许经营收益的这个收益那么是可以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权利是可以这个质押的。那么我虽然转让的不是我的特许经营权，但是我可以以我的特许经营权所带来的以后的收益作为一个应收账款进行质押。
1: 嗯，
2: 那么之后呢，我可以质权人就我的应收账款的质押这个进行优先受偿。
0: 刚说到这个问题呢，我还遇到过一个朋友问我这样一个事例，那就是一个公司依法经过招拍挂取得了一块土地使用权，他要建设什么项目呢？他要建设公共墓地。
1: 嗯，
0: 而且是经过了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许可了，他花了几千万获得了土地使用权。那么他开发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问题，他想把公墓建成以后未来的经营中的收费权向银行做质押担保。
1: 嗯，
0: 那银行担心这行不行啊？我认为没有问题，符合未来应收账款的
1: 条件，
0: 可以用来向银行做质押担保。
1: 嗯，那说到了质押权是不能随便转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具体了解一下。
4: 为了获得多笔融资，接款人老张拿着一批设备找仓储公司开了三份仓单，分别质押给了三家银行，又再把设备抵押给两家贷款公司，甚至又将动产质押给了某公司，这么做违规违法吗？
1: 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有些复杂，涉及到了抵押和质押两方面的内容，而且涉及到了多方啊，有银行，还有借贷公司等等。刘教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例的相关情况？
0: 本案中所体现的当事人之间那个行为呢，肯定是违法的，甚至涉嫌诈骗犯罪。
1: 嗯，
0: 但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它确实时有发生。那么这个问题点呢，在我们的课堂教学上是说不清楚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当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整个交易中的诚信基础问题。那总有一些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人，

0: 那么如果其中有些人的行为涉嫌到诈骗犯罪，那个是归刑法处理的问题，那么民法上还要处理欠着债怎么办，他质押这个财产，一份这个仓单对应货物对应的标的物他抵押了好几次，那么债权人的权利怎么来实现，那民法上要归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刑法上的问题归刑法处理，民法上的问题归民法处理。那我们在民法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59条，对这个仓单上设立多个担保的情形作有明文的规定啊。那么原则上是按质押的先后，你是仓单质押的，我按你登记的先后。如果既有仓单质押又有仓单对应的货物的实物质押的，那我们看登记和交付的时间先后来决定它的实现顺位。那么如果说动产之上既有质押又有抵押的，那按照我们前面期限里面说到过的，按照交付和登记的先后顺序来决定他们的位次。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2014年6月，青岛港融资诈骗案曝光，德诚系公司假冒青岛港名义出具多份虚假仓单，利用银行信息不对称的漏洞，去不同银行重复质押以骗取贷款，涉及中资银行就多达17家，涉案金额148亿，也涉及多家外资银行。案件曝光后，直接导致了青岛港股价下跌，金属铜价格下跌，多家银行损失惨重。2018年12月，涉案公司和主要负责人因构成合同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行贿罪等，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持续更美好，华夏银行
1: 可持续更美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节目。我们刚才关注了2014年的这起重复质押骗贷的案例，确实啊后果十分的惨重啊。那我们假设啊，在生活当中啊，作为质押的这个仓单啊，它是假的，这个货物根本就不存在，那作为质押权人来讲，那他的受的损失可就大了。刘律师，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质权的实现呢，必须要得益于有这个标的物。那么如果这个标的物根本都是没有的，是虚假的，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我就这个标的物的价款进行优先受偿的问题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会认定为这个质权未设立，那么质权没有办法行使优先受偿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权利人只能向这个出质人请求索赔。那么如果比如说有这个保管人或者其他人员一起共同作为这个共同的侵权人的话，那么可以主张向他们要求他们承担共同的还款责任。那么这是从我们说的如果仓单所指示的标的物不存在的情况下。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重复的仓单、重复的质押，那么是在这个标的物真实存在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标的物它真实存在，那么我设立了多种的权利，有这个权利质权，也有这个抵押权，甚至也有质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哪个权利优先，那么这是一个顺位的问题。前提呢是这些权利是真实设立的，是有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只要根据他们的公示的顺序，那么确立权利的顺序。那么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这个顺序的，那么按照比例受偿。那么这种情况下公示的顺序呢，那么根据他们各自的权利规则看是交付设立的还是登记设立的。
1: 那刚才我们关注的是青岛港的这起案件，涉及到的是

0: 重复质押骗贷的情况。那么如果作为这个应收账款这样的一个质权人的话，他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内容，刘教授？
1: 在实践中不仅有类似青岛港这种以诈骗的方式骗贷的情形，还有与虚假的应收账款来设定质押担保的纠纷案件。那么如果债权人要避免自己因这种情况的存在而受到损害，最安全的一个方法就是要求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对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做出一个确认。那也就是我们交易实践中通常是要签一个应收账款的确认书，确认债款应收账款债权的真实性及其预估的数额。那这样的话债权人就比较放心了。而且按照我们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如果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在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上签字盖章了，即使是这个应收账款是虚假的，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也负有偿还的义务。
0: 好，那么我们说质权人如果收到了这个应收账款的确认书，质权人的权利就一定能得到保障吗？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
2: 甲公司需要融资，就跟某贷款公司说，我长期给国有企业乙公司供货，它都是到年底结算，这是我们的合同、发货单、发票，我把这些应收账款质押给你，大概得有3000万，我申请贷款1000万，贷款公司说行啊，你让乙公司的人带着公章来我这儿盖章确认一下应收账款真实性，签收一下质押通知。贷款到期后甲公司未还钱，贷款公司起诉甲公司和乙公司，庭审中乙公司称去签字的不是我公司的人，章盖的也不是我公司的公章，此时应如何处理呢？
0: 看完了这个案件，我们真的想说啊，这质押的行为是防不胜防，即便收到了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它这章啊还有一系列的文书，它也可能是造假的，是这样吗，刘律师？
3: 对，是这样的。就是实践中呢，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呢，通常是债权人是必须要去获得的，但是这个债权确认书拿回来之后，往往会一开庭，对方就会说这个章，这个萝卜章不是我公司的，这个去盖章这小伙不是我公司的人，这种情况下特别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要看这个印章或者是这个签字能否代表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说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的真实性是不是得到了公司的确认，是不是有效的一个司法文书，这个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那么如果说你已经确认了，那么根据法律规则，那么你对这个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已经确认了，那么你就不能再对应收账款不存在或者已清偿作为这个抗辩事由。但是呢，关键就是我这个确认书的内容是不是我公司的意思表示，是不是有效的。那么根据九民会议纪要41条的规定，那么以及我们平时的司法实践，通常呢需要结合这个这个盖章人的身份，看他是不是有这个代理权限，以及所加盖的公章是不是备案印章，以及是不是这个公司正在使用的印章，综合来判断是否是公司的意思表示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是不是有效的。实际中呢，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一方面它的真实性有可能没有办法保障，即使我拿回来了一个盖章的文书，那么对方可能会提出这个相应的真实方面的疑义。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压根儿拿不回来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那么我拿着这个债权人拿着一个应收账款确认书说你这个债权人把这个对你的债权质押给我了，你来给我确认一下吧，是不是有这么回事？那这个债务人有可能会说，我为什么要给你确认呢？我又不认识你，这是我的法定义务吗？这个还真不是。所以说他有可能会说我不给你确认。再一个呢，就是法律规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的设立是以登记进行设立的，而不是说必须要有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那么如果没有这个确认书，它导致的一个后果只不过是这个质权人在行使权利，在主张我这个质权真实存在的这个情况下，他所负有的举证义务会加重，那么他所胜诉的这个可能性就会降低，如果没有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的话是这样。那么实际中呢，这个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会考虑到这个应收账款确认书真实性的问题，以及他是不是能够取得这个确认书，以及这个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有可能提出诸多的抗辩，所以呢就会导致金融机构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应收账款质押，或者会降低它的这个质押率。

0: 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在两位嘉宾解读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云端网友也提出了相应的问题，我们继续来进行云端连线。
2: 我是应收账款的债务人，有一天呢，我收到了一个书面通知，大概的意思是你的债权人把对你的债权质押给我了，现在呢他到期还没有还钱，你向我履行债务就行了，别给那个债权人了。我想问的是，我必须得向这个质权人去履行吗？但是我又不认识他，我继续向我的债权人履行可以吗？
1: 这可能是很多债务人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啊，因为质权人变了，他怎么来确定他的身份呢？刘教授，
3: 这里面可能这位听众遇到了一个两难境地，那么那个人自称他有了质权，你就一定能相信吗？但是他假如是真的呢？那所以你向谁履行对你来讲是安全的呢？所以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你要向双方当事人核对你的债权人把他的债权质押给第三人的真实性，如果核对完毕了，情况属实，你确实不能再向你的原来的债权人履行了，因为质权人有优先受偿的权利，而且通知了你，你知情，你不能再向原来的债权人履行，你应该向质权人履行。如果你不听他这个通知，依然向你原来的债权人履行了债务，那么你原来债权人因为把他的债权质押给了质权人，对吧？所以质权人有权要求你再履行一遍。你双重履行产生的不利后果，你只能向不当接受履行的原债权人要求他返还，他如果还不来，那你就陷入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要谨慎，最重要的是把情况落实再决定应该向谁履行，
1: 确定好了这个实际情况啊，和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然后再进行应收账款的支付。
4: 本期节目中我们为您主要讲述了物权编钟权利质权的特殊规则，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的兑现日期或者提货日期先于主债权到期的，质权人可以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但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出质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6: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7: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8: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9: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6: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

0: 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 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聚焦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所有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都会准点向您扑面而来。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今儿早上啊，我接了一电话，电话那头啊传来的是一个美妙的女声，她让我猜猜她是谁。
4: 哟，诈骗电话吧，咱节目里说过好多回呢。
3: 电光火石之间，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感觉不像，细打听吧，哟，我浑身汗毛都立起来了。
4: 啊，你这怎么了？
3: 电话的是我上幼儿园时候的小朋友。
4: 幼儿园行不行啊？不过也够难得的啊。
3: 是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着我的手机号，我俩这一通回忆童年啊，还约着中午一起吃饭。
4: 哦，那可得好好聊聊。哎，不对呀，刘翔，那你原来答应我中午要请我吃饭呀。
3: 那只能对不住了啊。你想想，咱俩那儿，那儿大宝啊，天天见，可我跟我这曾经的幼儿园小朋友，我们都几十年没见了。
4: 那你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是吧，我心里不高兴。
3: 不是，那这样啊，来，这是10块钱拿着啊，中午自个儿到地摊买一煎饼去，放俩鸡蛋，5个薄脆，千万别跟那摊煎饼的客气啊，吃的饱饱的去。
4: 好容易觉得能从你这铁公鸡身上拔根毛了，结果，哎，一步之差呀，愣叫别人给占了先了。
3: 你少在那儿瞎叹息啊！谁铁公鸡了啊？你不知道我一直的外号都是琉璃猫吗？在挂了电话之后吧，我就下意识的开始翻相册。找出了那张幼儿园毕业时候的合影，音容笑貌啊。
4: 你可快打住吧，还音容笑貌，怎么听你这形容词这么瘆得慌啊。我给你名词解释一下，啥叫音容笑貌。音容笑貌是指死者生前的声音、容貌和神情。
3: 你这就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啊。音容笑貌还有第二个解释，那就是指谈笑时的容貌和神态啊，用以怀念故人的声音和容貌和神情。
4: 那行吧，那你就音容笑貌吧。然后呢？
3: 然后我就一声叹息啊。
4: 你叹息你小时候憨态可掬、虎头虎脑，长大你就长咧了是吧？
3: 胡说，我当时叹息的是我不想长大呀。
4: 那不还是长咧巴了吗？
3: 你给我闭嘴啊，你到底有没有童年？你下，你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4: 你行，那还是你说吧。
3: 说就说，那什么，我今儿来电台这一路上，不知不觉的我就特别留意各种小朋友，从来没这么留意过。一见到小朋友吧，我就叹息一声，我就感慨一阵。
4: 呵，那你这一路过来还真够不容易的。
3: 我跟你说，我遇见的第一个小朋友吧，是一小小子，3-4岁大。那年轻的妈妈就问这小小子：
4: 嘟嘟啊，你看隔壁的小弟弟好玩不好玩啊？要不妈妈给你生一个小弟弟好不好？
5: 我不想要小弟弟。
4: 那要个小妹妹？
5: 不想要。妈，能给我生条小狗吗？我想要个白色的。
4: 我不得不说，这个叫嘟嘟的小朋友这个愿望啊，实现起来确实比较有难度。
3: 你还真别忙，这话还没说完呢。在得到他妈妈的答复，说小狗生不下来之后，嘟嘟小朋友一声长叹，表示非常失望。
5: 哎，差点就能实现我要小白狗的愿望了，可惜了妈妈，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4: 哎，童言无忌，童言无忌。不过呢，我倒是有个办法。
3: 什么办法？
4: 等到狗年的时候生呗。小

0: 叫小白，这就满足嘟嘟的愿望了。
1: 不是，你这整个就是一偷梁换柱啊，也忒不靠谱了吧。
0: 刘笑啊，我看你兴致挺高，要不咱们就接着说那一步之遥，但是对象变了，专门说说小正太和小萝莉们的一声叹息，也让你多在儿时的记忆中沉浸一会儿。
1: 不太正常，米夏，你今天确实不正常，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贴心了？
0: 因为我想说说那件事儿。话说这天在公交车上，刘笑的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士，前排坐着一个2岁大的小女孩，以每分钟一次的频率回头盯着刘笑看，每次都得盯上一分钟吧。
1: 你就直接说那小丫头片子一直盯着我看不就得了吗？
0: 临下车，刘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问那小丫头，
1: 不是你为什么一直盯着叔叔看呢？啊，
2: 嘿，你可真不懂事，你不是我爸爸，怎么可以和我妈妈坐一起呢？
1: 这小丫头还叹气啊，莫非是遗憾我不是他爸爸。
0: 刘笑，你少自作多情了，你真是 out， 现在都得称小萝莉小正太，你还小丫头小丫头的叫，你确实不招人待见。
1: 那行，看在那个小萝莉和萝莉的份上啊，我就不跟他深究能不能和他妈妈坐在一块儿的问题了啊。我跟大伙说一件米夏还在幼儿园小班时候犯的事儿。
0: 你等会儿，我跟你有那么熟吗？我幼儿园小班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不是，上次你老妈来电台找你，跟大厅等你的时候叫我给碰你了哈，就跟我唠叨了唠叨，说到了你上小班的时候，讲完了以后啊，他老人家就一声叹息哈，说是从小没管好，就差那么一点儿就把你给培养成淑女了。
0: 啊，这我妈跟你说的都什么事儿啊？这是，
1: 话说那年米夏3岁，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这一天呢，小班的小朋友们在一块玩游戏，老师把一兜积木啊倒在了桌上，让小朋友们自由发挥。只见米夏小朋友把积木在自己面前排成了一横排，然后向前用力一推，嘴里振振有词：“
2: 我服了。”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3: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2: 欢乐正前方。
4: 怨不得你妈妈他老人家一声叹息了呢。
5: 哼，刘翔，你少说我啊，上次你爸来电台找你，等你的时候在大厅里遇见了我，就给我说起你小时候的事儿，那也是一声叹息呀，说从小没把你教好，差点就能把你培养成作家了。
4: 啊，我爸是这么跟你夸我的？
5: 刘翔，你能再自恋点吗？话说大班的小朋友们被老师要求记日记，刘翔的日记是这么写的。
6: 第一天，今天我到妈妈单位玩，玩得很高兴。第二天，昨天我到我妈单位去玩，玩得很高兴。第三天，今天我又想起前天我到我妈单位去玩来着，玩得很高兴。
7: 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7: 今儿我们的话题啊，来自我接到我幼儿园时期的一个好朋友的电话。哎呀，万千感慨啊，都化作了一声叹息。小时候啊，想赶紧长大，等大了之后吧，又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想长大。
5: 可不是吗？小时候的叹息往往都是不谙世事的童言无忌，照现在的词儿来说，可以称作萌叹息。也有现如今再回头看小时候的一声叹息，可以称作是傻叹息。前者很有米夏的气质，后者很有刘笑的风采。
4: 我突然发现米夏同学，你今儿特别显有水平，
5: 是吧？都被你看出来了。
4: 是是是，哼，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日记里有这么一篇吗？
5: 嗯，什么时候看我小时候日记了？
4: 我有一回去你家找你去，正好你没在，你老妈就招待我看你小时候的日记来着。
5: 啊，这我妈怎么这么爱瞎热情啊？嗯，你看的是什么呀？咳咳，
4: 兄弟们姐妹们，原文如下。
6: 今天下雨了，我看见王丽丽没带伞，我想起了老师说的话，小朋友

0: 要有困难一定要帮忙，我就把李潇潇的伞拿给了他，然后我和王丽丽一起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1: 但你还甭说，看了你这日记之后吧，我真想看看那个被你把伞给拿走了的李潇潇同学同一天的日记。
2: 叹什么气呀你，我跟大伙读读刘校上小学之后记的一篇日记。
1: 不是，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小学的时候写日记了？
2: 上回你去我家找我的时候我不是不在吗？其实啊，那天我去你家找你来着，你爸招待我看你小时候的日记。
1: 不是，我爸这都什么习惯，怎么那么瞎热情啊？不是，你都看见什么了？
2: 原文如下。
3: 这学期期末考试我没考好，其实我爸不知道，只是我成功的隐藏了我的实力。
2: 特别让我感兴趣的是，那天的日记上头有一圈一圈的痕迹。刘校，不会是你一边记日记一边流哈喇子吧？
1: 胡说，我呢是在隐藏实力之后被我爸胖揍了一顿，那一圈一圈的那都是当时噼里啪啦掉的眼泪。哎呀，说起来都是泪啊，我爸也是给你看这干嘛呀？
2: 哎，你叹什么气呀？
1: 我爸后来又给你讲什么了？
2: 我妈后来又给你讲什么了？不说刘校了，免得你尴尬。
1: 事实证明我也没什么值得被你继续往下扒的事儿。
2: 说小明。
1: 小明又怎么了？
2: 话说这一天放学之后迟迟不见小明回家，直到很晚小明才垂头丧气丧眉大眼的回了家。
1: 小明啊，回来这么晚是不是被老师给罚了？
3: 不，老师问我三加二等于几，我说等于五，然后他又问我二加三等于几。
1: 哼，你们老师脑子有问题吧？这不是一样吗？
3: 爸爸说的对，我一个字都没落下，当时我就是这么跟老师说的。
1: 唉，我真替小明和他爸悲哀。
2: 唉，
1: 不是，你这又叹什么气啊？
2: 我是叹气啊。刘校，你爸跟我说你小时候的小名叫小明。啊，
1: 不堪回首啊，不堪回首。不是，这真的是我小时候的事吗？
2: 你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
1: 不是，我是一概都不记得。哪回啊？
2: 就那回。话说有一年夏天，在马路牙子上坐着俩小孩，一个是小名叫小明的刘校，一个是大名叫小明的小明。
1: 不是，你能不能直接点啊？就俩小孩吗你？
2: 对，马路牙子上坐着俩小屁孩，一个是小名叫小明的刘校，一个是大名叫小明的。
1: 你停会儿成不成？你说正事儿行不行？
2: 就说呢，这俩小屁孩互相比谁的家里最有钱。其中一个说，
3: 肯定我家里有钱，我叫我爸爸把太平洋给买下来。
0: 唉，你就吹牛吧。
3: 那你叹什么气呀？我哪儿吹牛了？我让我爸买回来之后开发票给你看。
0: 你快拉倒吧，你要是这样的话，我现在就回家跟我爸说，让我爸不卖就不卖给你了。
2: 哟，刘校，我看呀，之前你爸说就差一点儿把你培养成作家这口劲儿得改改。
1: 改成什么呀？
2: 改成不用培养你就已经是吹牛大王了。
1: 不是，你搞得清楚搞不清楚状况？你怎么老跟小孩是不是？
2: 我小时候又怎么了？
1: 说米夏在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吧，有一回他问老师，
3: 老师，喜欢和爱有什么不同吗？
1: 老师看看小米夏，一时间吧觉得挺难回答这个问题，正在犹豫怎么组织语言才能把这事儿跟小米夏说清楚了。旁边的另外一小孩替老师回答了这个绝妙的问题。
0: 哎，不用麻烦老师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呗。玩具就算不见了也没关系，这叫喜欢。 但是爸爸妈妈不见，你就会伤心，这就叫爱。
4: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3: 恭祝苏超聚力鹏程，迎端午贺绿荫。6月13日，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2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集体观赛，加油助威，为徐州健儿呐喊鼓劲儿。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施工方面，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而南通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已经恢复，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1990年周华健发行专辑《不愿一个人》，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其中。这首歌是周华健为他刚出生的儿子创作的歌曲，倾注了一位父亲满满的父爱和对孩子未来的憧憬。后来的很多孩子都在爸爸妈妈哼着的《亲亲我的宝贝》歌声中长大，也许等我们自己有了孩子，才能完整地体察到父爱的深沉和久远。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莫文蔚《双城故事》。

双城故事，来自莫文蔚。莫文蔚的口哨声作为开场，一下子带着我们进入一个轻松、舒服、活泼的空间里，将香港与台北两座城市间的爱情故事完全呈现，再配合描写多个都市的生动歌词，就像在四分钟内和莫文蔚一起环绕地球游览，令人心情顿时轻松愉快不少。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五月天，终结。

夜太黑，来自林忆莲。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霓虹里人影如鬼魅，这让城市貌似有种迷幻的美。温柔之间，情感的火花隐约跳动，寂寞时也总有深情如影随形，就像充满神秘的夜晚会有歌声陪我们度过一样。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Casablanca 来自 Bertie Higgins， 单单听着这首歌就可以感受歌曲中充满着的怀旧、追忆、思念的复杂情绪。这首歌唱出了许多无奈离别之人的心声，它贴切地再现了电影《北非谍影》的主题，以至于至今许多人都以为它是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主题曲，其实是 Bertie Higgins 看完电影之后创作的歌曲。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Don't Ask My Name 来自曲颖。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短发，梁咏琪。前奏一响起，就感觉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每个女孩似乎都能从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都曾为了爱情患得患失，也曾在受伤后试图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走出来。而这首歌就像一个温暖的朋友，陪伴着我们度过那些迷茫和痛苦的时刻，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黄凯芹《情深缘浅》。

情深缘浅，黄凯芹。黄凯芹是那个年代香港乐坛名副其实的音乐诗人，不但拥有一把自带 Hi-Fi 效果的一流声线，还是一个唱作型的音乐才子。听黄凯芹的歌，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在里面，每一首歌仿佛一首诗一样，缓缓地诉说一段故事或者人世的风景。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江心，潘多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宽容，张信哲。张信哲1995年发行了《宽容》专辑，这张专辑让他收获了情歌王子的称号。这首《宽容》用细腻的笔触道尽了爱情里最动人的体谅与守护。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这首歌不只是唱给某个人，更是唱给每个在生活里前行的人。要珍惜每个快乐的瞬间，要好好对待自己与身边人，学着把回忆藏在心底，带着曾经被爱的勇气去看书，去旅行，去欣赏世界的风景，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才不负那些年的心动与成长。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The day you went away， 你离开的那一天，来自 M2M。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施工方面，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而南通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已经恢复，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4: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3: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啊，有朋友反映说啊，王长东村小区里头啊，这个整体居住环境还是不错的，但是小区道路常年破损失修，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那记者走访就发现呢，小区里面多条主干道的水泥路面破损，路面坑洼不平，局部起沙，通行的体验感非常差。居民介绍说，不少高龄居民晚上不敢出门散步，担心呢摔伤意外。大家希望呢破损的路面能够尽快的修补平整，最好能够重新铺设沥青，彻底改善出行条件。那同时啊，在这个21号楼小区还有一处比较紧急的高空隐患。根据居民介绍说啊，这栋楼的高层房屋长期空置无人居住，窗户是年久失修，长期是敞开着呢。近期呢风雨天气过后呢，已有玻璃发生脱落的这种风险，掉落的玻璃砸坏了楼下住户的防护棚，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那刚才咱们也是听说到这个事儿啊，玻璃掉下来，我们通过视频来看，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啊，居民也说了，楼下呢是日常通行区域，来往居民比较多，高空呢残损的玻璃随时可能再次坠落，所以啊，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时候都非常担忧，迫切的希望相关隐患能够快速的排查，彻底的消除。那么针对于这种高空坠物有可能砸伤人的风险呢，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丰台街道怡园亭社区的党委书记徐帆啊，他也介绍说啊，网格员已经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确认这个居民楼的五楼、六楼、七楼都存在窗户破损、空置食管的问题。目前社区呢已经联系到了五楼住户，同时呢对接到了丰台派出所、鼓楼房管处，调取了六楼、七楼原始房主的信息，全力联系房主，督促其尽快到场排查，清除破碎的玻璃以及附属设施的隐患。社区呢也会全程的跟进整改落地。

关于小区路面破损的问题，工作人员介绍说，王城东村小区呢曾在2016年完成老旧小区改造，那么受后期冻雨雨雪天气侵蚀，路面出现了反沙破损扬尘的问题。因为呢这个小区呢属于铁路老旧小区，权属相对特殊，社区已经主动对接鼓楼区房产服务中心啊，联动铁路部门和市级相关单位，计划呢先对小区的18号楼到26号楼破损的这个路面啊，小区里面道路开展一个预处理的修补，缓解当下的通行难题。那同时呢，小区已经纳入到了15老旧小区改造储备计划，后续将对小区整体路面、公共设施、基础配套开展全方位的提档升级，从根本上解决道路破损、设施老化的问题。路面坑洼、高空坠物看似都是小区常见的老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居民出行的安全和居住体验。面对多重卫生隐患，社区主动对接，多方联动，既有及时整改举措，也有长远改造规划，真正做到急群众之所急。那希望各项整改工作呢能够尽快推进，短期隐患呢快速清零，长期改造呢稳步落地，让老旧小区的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居民居住呢更安心，出行呢更舒心。

好，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哈。为全力保障我市2026年夏季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平稳有序进行，营造安静安全的考场环境，防范低空飞行器噪音干扰考试，消除空域安全隐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公安机关决定在高考期间对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飞行管控。临时管控时间2026年6月7号6时至6月10号的18时，临时管控区域全市全部高考考点及周边500米范围划定为临时空中管制区，管制区域内严禁各类低慢小航空器升空起降飞行。那么管控航空器范围呢，就关于这个低慢小航空器啊，是指低空慢速不易雷达探测的小型飞行器与空飘物，具体包含轻型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滑翔伞、热气球、飞艇、无人机、航空模型、航天模型、空飘气球、风筝、孔明灯，其中呢无人机为重点管控对象。那么管控期间呢，除了经公安机关及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审批用于警务执勤、应急救援、官方新闻转播等专项飞行任务外，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在管控区域操控航空器升空作业，确需应急飞行的必须严格履行飞行审批手续。那么也请广大市民、飞行器材的经营单位啊，无人机的爱好者自觉遵守管控规定，主动配合空域管控工作。管控期间呢，公安机关将开展地面和空中巡查，发现违规升空飞行器可依法驱离、迫降或击落，违反法律法规擅自飞行的，公安机关相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说咱们群众啊发现了这种违规的黑飞线索，可以直接拨打110进行举报。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高考啊，考点呢主要包含还是徐州第一中学紫金校区，在汉源大道和紫金路交叉口，徐州市第二中学是鼓楼区学府学路一号啊，第三中学呢是民主北路47号，第五中学是立德路22号，徐高中啊解放南路248号，35中是黄河东路92号，36中是泉山区管道社区，37中呢是梅建3街6号，还有徐州中学汉城东路的1号。

好，再来关注几条交通限制的通告啊。因为2026年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

依据道交法、公路法和江苏省公路施工路段管理办法，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呢，是从6月10号到9月7号对254省道45公里加404米到48公里加206米上下行，以及这个48公里加206米到52公里加600米的下行啊，这个是在丰县啊，丰县宋楼镇区至大沙河镇李寨村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这个是在254省道丰县这个境内啊。还有呢，是针对于6月10号到8月31号对251省道100公里加938米到107公里加738米的孙宁秋吉镇王林村到凌城镇王凤围村这一块呢实施交通限制，半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6月10号到9月20号对325省道的64公里加970米到70公里加974米孙宁的高作镇金堂村到睢城街道的周楼村，在睢宁境内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那么以上的施工路段呢，是限速40公里每小时，禁止机动车辆进行停放。市区范围内呢，是为了保障承建重点工程中山北路的雨污分流项目施工顺利进行和市区的道路交通安全，也是决定从6月10号到8月30号对中山北路少华街至和清路、和清路至嘉禾街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污水管道，分期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10月8号到11月30号对中山北路到和清路交叉口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雨污水管道，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进行施工。那么中山路这一块呢，肯定是施工范围内是禁止车辆行人通行的，禁止停放机动车辆，也请过往车辆呢和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者绕行，确保通行安全。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注意速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2: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咱们关注这么一个事儿。那随着这个动力电池的成本持续下探，充换电设施的布局完善，新能源重卡正驶向规模化应用的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的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是 23.11 万辆，同比大增 182%， 市场渗透率呢攀升到 28.9%。 业内普遍预测2026年的新能源重卡全年渗透率有望突破 35%。如今呢，物流行业已经告别了要不要电动化的争论，进入规模化落地、精细化运营的新阶段。新能源卡车进阶之路系列啊，那咱们就是说也是普遍的啊，聚焦到了当前行业这个重购置、轻运营、重上牌、轻适配的痛点。所以咱们今天呢，也是从整车产品、技术路线、补能体系、场景化运营、电池回收这六个维度，通过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路上那些事儿啊。那您呢，从政策推着买到用户抢着用，新能源卡车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的产业起步。然而呢，产业成熟度的真正标尺从来不是产销量和保有量的高低，而是运营端能不能实现可持续盈利。如今大批电动重卡持续投放到干线物流、港口转运、矿区运输等场景，如何让车辆从能用变为好用，已经成为行业必须破解的现实课题。

更直接决定了新能源重卡能不能成为公路运输主力军。油电同价呢，常常被看作新能源卡车跨越市场门槛的标志性节点。当前，一辆49吨级6x4的电动重卡的售价已经从早年间的70-80万降到40万左右，与同级别燃油重卡的价格相差大幅收窄。从能耗成本来看，电动重卡每公里只需要0.3到0.4元，相比较同级柴油车每公里可以节省1.3块左右。但是账呢，不能只算一半。衡量新能源卡车价值的性价比标尺，并不是购置成本和柴油车的简单对标，而是全生命周期的综合价值全方位比拼。那么在这个维度上，油电同价更像是一个局部的真相，而油电同值才是用户评判车辆价值的根本准则。当前，公路物流行业深陷总拥有成本难以实现闭环的系统性挑战，光凭能源价差这个收益远不足抵消用户实际运营当中的各项隐形损耗。电池自重带来的合规载重损失，充电等待造成的运输趟次减少，保险费用偏高，维修周期过长导致的出勤率下滑，每一项都在侵蚀账面利润。有物流企业负责人反映，电池在复杂工况下的衰减速度超过预期，加上电池更换成本高，二手车残值体系尚不健全，使用户对于新能源卡车长期资产价值始终存在顾虑。那么想要真正实现油电同值，行业视角必须从买车卖车延伸到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管理。部分头部卡车企业已经开始探索相关的一些模式重构，通过车电分离啊、电池资产运营、二手车标准化评估等手段，让用户在购置、运营到残值处置全链条都能够清晰地算清楚长远收益。这也折射出新能源卡车的竞争必须从单一产品参数比拼转向用户资产保值啊、价值增值能力的系统性较量。在行业从增量扩张到这个迈入到存量博弈的当下，用户需求焦点已经从买一辆车转向完整的解决方案，算细账算长账才是推广新能源卡车的先决条件。车辆的高可靠性和高出行率是留住用户实现长期运营的关键所在。新能源卡车用好的第二重含义是让车辆扛住高强度高长周期的运营体验。但问题在于，新能源卡车在传统机械可靠性和场景适配性上仍然有明显的短板。不少卡车司机反映，部分充电的纯电动车型的充电口随意布置在车尾或者车架的后侧，在公共场站的补能极为不便，实操的体验差。这类看似细微的设计缺陷，折射出部分车企在车型研发阶段缺乏对真实运营场景的深度考量。不少原本为封闭专属场景打造的车型，没有经过优化，就直接推向了工况更为复杂的市场，造成产品跟实际运营场景严重错配。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想要实现一个行业向好，归根到底，新能源卡车它的可靠性得赢得物流企业和个体司机的认可啊，必须得在底盘架构、线路线束、上端接口啊等等硬件场面全面向燃油重卡去看齐。因为基于正向研发的原生电动底盘成为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不仅仅是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整车轻量化水平，更能从底层架构出发，保障车辆在各类复杂工况下的稳定运行。只有让用户切实感受到车辆既节约运营成本，又不耽误运输时效啊，才能持续的夯实新能源重卡的口碑和行业根基，推动在全场景下实现稳定出勤、高效运营。那么当新能源卡车的硬件配置日趋成熟，决定运营效率上限的竞争正悄然向看不见的软件转移。新能源卡车好用的第三重内涵是利用车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车辆管理从人管车的粗放模式进阶为网管车的精细化运营。其实长期以来呢，国内车队的管理大多是依赖调度人员的经验判断，车辆能耗啊、行驶路线啊、司机行驶之间呢是缺乏有效联动的。但是新能源卡车不一样，它是高度电气化、智能化的先天属性，具备天然的数字原生优势，可以通过实时数据采集和云端的算法
啊。同时呢，运营企业可以对每辆车的电池健康

0: 状态、能耗变化曲线、驾驶操作习惯进行全程动态监测，以此开展预测性维保和智能能耗优化，从源头提升运营效益。那么更进一步的价值释放来自于车路云一体化协同，在港口、矿山这些封闭运营场景下，多车协同编组、云端集中调度已经迈入规模化落地的验证阶段。不少项目啊，依托 5G 通信终端实现车辆的互联互通，让单人高效的管控啊，可以实现数十辆营运车辆成为现实。这个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人力管理成本，更将零散孤立的人工调度决策提升为全局系统智能优化，从全局层面去统筹运力分配和能耗管控，让每一度电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所以呢，这个新能源卡车的数字化转型的初衷并不是监控司机行为，而是赋能物流运营。当每一辆车都变成数据采集和智能反馈的终端，运营者就能够精准的匹配运力和市场需求，科学规划补能调度方案，提前预判车辆潜在的故障。那么如果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新能源卡车的普及不只是车辆动力形式的迭代，更是整个物流运营模式的重塑。这个主要是取决于谁能率先在数字化运营的深度和精度上实现突破。从购车到稳定跑出利润，新能源卡车要实现好用依然任重道远。它要求呢，车企从产品思维向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思维转型，同时也倒逼运营企业告别经验主义，建立数据驱动的运营管理体系。同时呢，更需政策层面跳出补贴购车的刺激思路，转向持续优化应用生态，完善配套保障的长效发展机制，算细算透全生命周期成本，牢牢稳住车辆高出勤率，充分释放数字化运营红利，新能源卡车才能真正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跨越升级。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

0: 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寺。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自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啊，买车易，停车难啊，已经是生活当中常态了。这两年呢，停车难度我感觉是远超考驾驶证的难度，尤其是对那些偏爱大车的车主朋友们来讲，这个车味的不友好已经严重影响驾车出行的体验感。过去家用车尺寸适中，标准车味呢轻松一把入库，而今呢 SUV 大型化， MPV 需求旺盛，路面上车身宽度近2米，长度破5米的大车是比比皆是，但国内停车位布局呢仍然是沿用多年前的老标准，于是车越来越大而车位却相对缩水的矛盾愈发的尖锐。遇到局促狭窄的车位，即便是老司机也需要反复腾挪才能够停好并顺利下车。在小区地库、商场、停车场，车辆刮蹭频发，上下车困难成为车主的日常，既增加了用车成本，也加剧了事故纠纷和道路拥堵。这场车大与车位小的啊博弈，已经不是个别车主的烦恼，而是升级成为社会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一边是消费升级催生的大尺寸车型刚需，一边是多年不变的车位规划标准，破解这个两难的局面，究竟是车企应该控制车辆发福的速度，引导消费者理性选车，还是要啊尽快对车位进行标准修订升级改造，以适配乘用车大型化的趋势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那么有专家就说啊，停车难是产业发展、市场逐利啊、规划滞后等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车企呢盲目的加长加宽车身，包括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停车场的运营方压缩车位进行牟利，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和老旧车位的标准长期停滞，再加上立体停车、智慧停车这些新模式发展相对滞后，空间利用率比较低。所以您看，说这么多问题，这是多重短板交织，早就已经超出了单靠技术能够解决的范畴。当前的停车难题呢，属于城市综合治理的范畴。这些年，乘用车大型化浪潮、城市土地资源紧张、车位供需结构失衡等多重因素交织，形成了车、位、路、城环环相扣的系统性矛盾。自动泊车、直线召唤等智能技术只能简化操作流程，却没有办法突破车身与车位的物理边界，很难从根源上去破解适配难题。停车难表面上看是车位和车位尺寸啊不匹配的表象问题，但实际上呢是兼具了社会和技术双重因素去导致的，本质上是制度性社会问题。核心症结在于标准治理体系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变革的响应速度滞后。当下中大型新能源 SUV 车宽接近甚至超过2米，车长呢突破 5.2 米，而国内车位仍然遵循的是2015年实施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啊。那么这个标准车位的宽度是 2.4 米，那尺寸错配导致的这个鸿沟持续拉大，这种失衡并不是单靠泊车技术升级就能够化解，这个涉及到多个部门的标准协同、城市标准的啊规划和地产建设等等多重维度，这已然成为了当前比较棘手的系统性的社会治理难题。还有就是呢，车企内卷式的竞争和车位标准滞后，这是两大核心原因。你作为汽车生产企业，把大尺寸作为产品卖点，一方面依靠宽大的车身去容纳更大的电池包去提升续航里程，另外一方面呢借大空间豪华配置去拉高品牌溢价，但是车一大不就牺牲了车主日常停车的便利性吗？而现行的车位标准固守十年前燃油车时代的尺寸基准，老旧小区商圈车位没有及时优化，立体机械车位限宽限重短板凸显，城市道路转弯半径、车库的啊这个通道等等的配套基础设施也没能同步适配车辆大型化的通行需求，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适配断层。

车企跟车位规划双方都有责任，但根源在于车位标准严重滞后于新能源产业变革。那么规范属于燃油车时代的产物，以当时主流 1.7 到 1.9 米的紧凑型轿车为基准设定的车位宽度，没有预判现在的 CDP 和 CTC 电池技术对车身宽度所带来的这种颠覆性影响。前面这五年啊，恰逢新能源汽车体型膨胀期，主流车型的车宽快速跃升至2米起步，而规范呢却迟迟没有能够进行相关的修订。同时呢，车企为了抢占市场，迎合消费者的空间需求，持续拉长加宽车身。2024年新能源车销售前10款车型当中，多款车辆宽度超过 1.9 米，车长超过 4.9 米。开发商为了追求容积性、容积率，普遍按 2.4 米标准下限，甚至局部缩至 2.3 米去设计车位，形成了经济学主底竞争，进一步的去放大了矛盾。那么面对消费者对停车难的这个问题，究竟是该改车位还是该改车呢？其实解决停车难题啊，我觉得不能是非此即彼，还是要兼顾车和车位，都得兼顾，秉持多元包容的原则。社会呢的确应该倡导汽车轻量化、节能减排的发展，引导消费者购买家用车时要选择紧凑车型，同时尊重多元消费需求。多人口家庭出行、亲子出游、长途自驾等场景，必然呢更愿意选购大中型车啊。那么大型的高端舒适车型也有固定的消费群体，对此呢社会层面应该予以包容。停车场规划呢应该充分的适配各类车型的需求，有条件的商业社区停车场呢可以专门增设大尺寸的专属车位，按照占用空间大小实行差异化收费，用市场化方式去平衡公共资源的分配，同时呢实现车型的多元和车位适配的双向兼顾。再接着就是坚持车和车位的双向发力、双向优化。车企呢需要兼顾空间和实用性，通过轻量化设计、优化电池结构啊，控制车身尺寸，同时呢升级自动泊车、后轮转向等技术，提升窄车位的适配能力。行业机构和媒体也应该引导消费者去理性购车啊，摒弃盲目追求大空间的这种消费误区。包括咱政府部门要加快车位的标准修订，适当的加大新建车位的尺寸，通过错位停车啊、斜列停车优化布局，对于老旧车位的局部改造扩容，也要进行全方位的适配车型的这种发展趋势。你像咱们刚才提到的哈，存量老旧车库肯定是优先要改车啊，如果新建增量项目要优先改车位，因为老旧小区的车位受结构柱网、消防规范等限制啊，改车位成本很高，几乎不具备可行性。可以依托高阶自动泊车技术让车辆适配狭小空间，新建地产项目就不能固守车位标准下限了，应该根据车型适配系数动态提升车位规格。短期呢必须要加快车位升级，长期呢实现车和车位协同进化。新能源汽车的尺寸偏大是由电池安全和底盘结构决定的，那么固态电池将来普及了，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厚底盘，车企很难为停车便利而瘦身，而消费者对于空间和舒适的需求刚性，短期也很难妥协放弃。而且在2025到2035的自动驾驶过渡期，人机共驾是常态，要保障驾驶员上下车开门空间，扩大车位尺寸，这是当务之急。

就是总体来说啊，随着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普及，自动泊车、直线召唤这些智能智驾功能也成为了新能源车型的主流标配。因此不少人认为依靠车辆搭载的停车技术迭代可以解决车大位小的停车难题。那么实际上呢，自动泊车只能缓解停车操作难题，但是没有办法突破物理空间的桎梏，难以从根源上化解车辆大型化和老旧车位不匹配的核心矛盾。停车顽疾的破解终究离不开车位标准和产业发展的同频进化。自动泊车的核心价值是规避人工操作失误，降低停车难度，而不是完全打破车身和车位的物理边界。你想啊，现如今这些新能源大中型的 SUV、MPV 车宽普遍超过了2米，而大量存量车位依然是2015年的制定标准，一些缩水的车位宽度只有 2.3 米。即便智能泊车算法精度再高，面对尺寸不匹配的车位，也没有办法完成合规停放，更没有办法去解决开门受限、乘客上下车困难、车辆刮蹭频发的这种实质性痛点。技术优势在滞后的基建条件下是不太好落地的。所以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从无人驾驶技术发展的情况来看呢，短期内自动泊车完全替代人工停车并不现实。那么2025到2035年仍处于人机共驾阶段，这是行业共识，驾驶员接管车辆开门上下车是常态，这是需要充足的车位开合空间的。那同时固态电池技术迭代将进一步的增厚新能源汽车底盘，车辆大型化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反而会加剧车位尺寸的进一步错配，单纯依靠智能技术无法去来适配这个行业趋势。破解停车难的核心或许不是技术妥协基建，而是标准适配产业。自动泊车是优化驾驶体验的辅助手段，系统性更新车位标准，优化车库通道，分级规划大小车位，盘活存量空间，才能从源头化解矛盾。所以呢，这个停车难题啊，本质上是标准治理滞后于现这个产业迭代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现实问题。只有让基建标准、城市规划紧跟汽车技术和消费需求升级，摒弃滞后的下限建设思维，才能彻底破除车大味小的行业困局，实现汽车产业和城市配套的协同发展。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那今天要说到的是呢，小聪明大代价，货车故意遮挡号牌被依法处罚。那么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2: 市长你好，大家上午好。
1: 古有掩耳盗铃，今有遮挡号牌。为了躲避电子警察抓拍，部分驾驶人呢可谓是煞费苦心，想出了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妙招。但这是违法的呀，机动车号牌呢是识别车辆的身份证，是合法上路的前提。遮挡污损号牌车辆在道路上往往肆意违法，严重扰乱交通秩序，极易引发各类交通事故，威胁大家的出行安全。
2: 是的，那么在今年的6月10号的早上8点钟左右啊，我们九里湖大队在工作中就发现有一辆水泥罐车，后车牌被保险杠明显给遮挡住了，车辆发辆号也被水泥给遮住了部分字符，难以辨认车辆号牌。那么也立即呼叫附近的执勤警力前往进行查处，执勤警力呢也很快在前方路段将该车进行了查获。那么经过现场检查呢，民警就发现该车的后保险杠有明显人为抬高的痕迹，从而无法看到车辆的后车牌，而且放大号也存在故意使用水泥污损遮挡的这种情形。经过询问的驾驶人杨某啊，也是如实交代，该车的后保险杠确实存在一个改装的情形，目的就是为了去遮挡号牌，躲避道路电子警察的抓拍，以及呢啊以此来进行逃避交通违法记录。那么针对这种违法行为，民警对杨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告知其这种行为属于故意遮挡污损号牌，责令恢复号牌清洗，并依法对驾驶人杨某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这种到上道路行驶的这种违法行为啊，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啊。同时呢这种非法改装的行为呢也要求要恢复原状啊，这处以500元的罚款啊。那其实呢，像这种遮挡污损号牌是一种性质严重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咱们驾驶人切记千万不要这么做啊！为什么呢？那主要第一个呢，是纵容违法行驶啊，觉着我只要是打号牌了，我就不怕你电子警察抓拍了，闯红灯、冲卡，这是都是这些违法行为会多发啊，觉着是逃避了处罚啊，但是就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隐患，肆无忌惮的闯红灯。逆行，这样往往就容易造成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也增加了我们交通事故处理的难度。你遮挡号牌的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如果你驾驶人驾车逃逸，车辆号牌无法认清，那对我们进行查处肇事车辆会带来难度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严厉的去打击这种遮挡号牌污损号牌的行为。那么根据咱们道交法相关规定，对于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公安监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一次性记9分。那么也对于这种遮挡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我们徐州交警将会依法严查严处，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尤其是一些货车水泥罐车驾驶员朋友们，千万不要试图以各种形式企图耍小聪明去遮挡号牌，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切勿存在侥幸心理，小心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吧？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 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了小海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景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
14: 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5: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呢和大家所关注到的话题啊是这样的，高考结束了，高考的学子们需要警惕六大网络陷阱。哎，我们知道呢考题有解，陷阱难辨，那么今天呢网警就告诉我们避开哪些坑，到底防哪些。节目进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青年路小学商城校区的杨如元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商务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4: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It's been a year and I don't know。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好好学习，和我们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共成长。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家有儿女周四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和大家所聊到的呢是高考防骗防哪些。电波当中呢让我们先共同来关注一下网警给大家所分享的几个真实的案例故事，也是让我们牢记啊所有的这些高考学子们能避开的陷阱，让我们呢可以理性保持，然后呢迈向自己的理想学府。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呢这个高考，我们知道呢考了这么多年，12年苦读的知识积累，同时呢也考的是沉着的心态和清醒的判断。然而每年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考题是有解的，但是呢总有些陷阱是难辨的，因为这些人他们比考生和家长还着急。这些人咱要先打个引号，着急也打个引号，他们呢会编造一些谣言，然后呢设一些骗局，挖一些陷阱，专盯大家的钱包和个人信息。所以呢我们的网安民警特别梳理了六类高发的涉考网络风险，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避开陷阱，金榜题名。首先第一个陷阱啊，那就是提前查分。明明我们都知道呢官方公布了查分的时间段，他却说能够提前查分，您知道吗？那呀就是钓鱼链接。因为呢这个别有用心的人，他会伪造查分的网站，诱骗的大家输入准考证号、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比如呢在2023年某考生就点击过提前查分的链接，然后呢自己的银行卡就被盗刷了20000元。那怎么查呢？就是按官方查分渠道的固定开放时间，像咱们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查这些，这才放心。你想啊，这不法分子他就借着提前查分，然后呢吸引大家发一个链接，然后呢面页一看就是仿冒了官网，而且呢诱导着填准考证、身份证、银行卡这些关键信息，然后呢植入这个木马盗取资金。 这就是提前查分的钓鱼链接，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第二类呢，第二个坑是这样的，内部指标，一听，哎，某某家长你好啊，我这边有关系能够拿到某某高校的内部招生指标，不过需要30万元的操作费，请您先付一半定金。你会想，哎呦，真的吗？能保证吗？他会忽悠你，哎，绝对可靠，我家亲戚在那儿，我们家亲戚在招生办，之前还帮别人办过，你不信你可以看。因为呢，这些不法分子都会声称有关系，可以获取高校的内部招生指标，要求家长朋友们支付数万元甚至是几十万的操作费，承诺呢不成功全额退款。实际上呢，人家拿到钱之后啊，立马给你玩人间蒸发，会玩消失。比如呢，什么话术像30万保送985等等都会很常见。特征呢就是要求你支付定金，然后呢提供伪造的招生办文件。其实呢，我们知道教育部呢是明令禁止任何形式点招补录收费，所以呢这才是真相，千万不要上了这个当哦。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3: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啊，就是高考防骗，防什么？电波当中呢也是和大家共同聊到了刚才呢我们提及到的前两项。因为呢网警啊是特别针对于往年的这些情况，哎，为大家呢总结了有6大类的相关陷阱。确实我们知道高考是有解的，但是这些陷阱啊有的时候很难辨，网警呢就带着我们来避开这些坑。因为我们知道高考这一站考的是多年苦读的知识积累，考的呢也是沉着的心态和清醒的判断，但是往年啊每到这个时候，肯定别有用心的人啊他们会跳出来编谣言，设骗局，挖陷阱。所以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晚安民警梳理的6类高发涉考的网络风险，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避开陷阱，金榜题名。刚才呢我们已经分享了前2类，第一类呢就是虚假查分的链接，那就是真假李逵的故事啊。第二类呢是我有内部指标，像这种内部招生的诈骗啊，也要防着点。第三类呢，就是天价的志愿填报。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我不懂怎么办呢？那我就去找一个专业的来帮着我填报。但是您知道吗？在找这个的时候啊，千万别被高价忽悠了，因为呢，有一些志愿填报专家，他不是真的，他是那个砖头的砖。一些机构呢，是以大数据分析，然后呢，专家一对一，他为一个噱头，然后呢，收取数千上万元的资讯费，号称呢低分高录，实则呢是诈骗了钱财。比如呢曾经在2024年曝光的某机构用3年前过期的数据来指导孩子们填报，还承诺呢低分上名校，收费呢是1到5万的不等报价。所以呢这一点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擦亮双眼哈，建议大家呢直接使用学校发放的报考指南官方资料，您看这个就可以了。第四个坑，那就是录取通知书，这是我们大家都特别想看到的哈。这个呢可以先查一下真假，有一些不法分子啊他邮寄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要求呢把学费啊打入到个人银行账号，甚至呢还打电话催促你，体现出一种紧迫感。你想啊，哪有要求向个人账户转学费建档费的呢？ 关键点咱是要通过学校官网招生办的电话来核实通知书的编号。要知道录取通知书上面有编号，这个编号是唯一性的哈，我们也要记住这一点。第五个坑呢，那就是虚假的助学补贴。会发现呢，这些骗子哈会说，哎呦，我们这边有高考补贴，还专门找上你。你记着，先交钱的都是骗子，他可能会给你先发来一条短信告诉你，啊，经过审核，您的孩子谁谁符合了高考补助金的资格，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每学期可补助3260元，你点击什么什么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补助，然后输入银行账号啊、身份证号码啊进行登记。这样的记住都是骗子，因为不法分子他会冒充教育局、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就声称啊，我来给你发高考补贴了，靠发这个助学金了，然后呢，要求你先缴纳手续费或者是激活费用，一旦转账了，那这个人肯定跑了，立马给你玩失联。第六个坑呢，那就是高薪兼职，这都是刷单的陷阱哈。我们呢曾经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类似的一些故事案例，一定要记住了。他会从日结200元到垫付返利，来一个连环套，套中套。因为不法分子呢针对这个考后的学生呢就发布这些刷单返利啊、高薪日结等招聘信息，心想呢先给你点小钱，然后获得信任之后呢，然后就改变口风了，说需要你垫付，然后呢诱导

孩子们投入大额的资金，最终呢再给拉黑，再玩失联。你看，这就是一个骗子。据数据显示，2023年暑期学生刷单被骗案件均损失超过50000元。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这六大坑，朋友们记着哈。第一个呢就是虚假查分链接，第二个呢是内部招生诈骗，第三个呢是天价志愿填报，第四呢是伪造录取通知，第五虚假的助学补贴，第六刷单兼职陷阱。这六个坑啊咱一定要擦亮双眼，一定要防着点哈。当然了，既然都说到这些了，那咱就要讲一讲还有一个五步防护法。哎，这来一个金钟罩哈，防护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咱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验证。查分呢有公布的省级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同时呢录取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院校的招生网，还有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第一步是一定要看到这些仔细的信息哈，收到这个涉及查分啊、录取啊、缴费啊、兼职等这样的信息，咱不急于操作，先保持冷静，避免呢仓促决策。这五步的第一步就是停下来，第二步呢看网址，认准官方的网站，然后呢你记住它是一些后面的，那是.cn 这个是结尾的，这个是官方的简称，不要点击那些来源不明的短信链接或者是二维码。第三步呢是查账户，正规缴费和补贴发放均是通过对公账户，凡是要求你转入个人银行卡、微信钱包啊、支付宝个人账户的，记住一定不能转。第四步呢是核信息，收到录取通知书呢这些信息相关的资料之后，咱通过省考试院官网、学校招生办官方电话来核实真伪。第五步问权威，查及分数、录取的这些所有的信息，咨询你的班主任或者是你学校的招生办，一定要记住这些。这五步记住了吧？第一步停下来，第二步看网址，第三步查账户，第四步核信息，第五步问权威。所以呢，网安民警有就特别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考生们哈，面对网络上的各类风险，一定要加强，多留一份心，咱提高一下警惕，这防线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方能呢有效防范。希望呢我们每一位学子以清醒之眼识破骗局，以从容之心和自信之笔书写未来。网警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呢随时联系官网。我们的朋友们祝福孩子们啊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东三环快速路从北向南方向兵马俑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It's been a year
1: and I don't know how many months。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今天呢是2026年6月11号周四，家有儿女有问必答板块。这两天呢我们的小可爱们都已经在家里边结束了高考之后，好好再放松一下。是的，这个高考这一战确实呢让我们的高三学子们可以呢好好放松一下了。考的呢是我们多年苦读的知识积累，12年的寒窗苦读，同时考的也有沉着的心态和清醒的判断。这一年呢每到考试季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人啊，他们呢也很着急。着急什么呢？着急编一些谣言，设一些骗局，挖一些陷阱，专盯着钱包和个人信息。所以呢今天在家有儿女周四有问必答板块，我们就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高考防骗防哪些。考题有解，这个陷阱难辨，所以呢网安民警就梳理了6类高发的涉考网络风险，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呢避开陷阱，金榜题名。刚才呢也是特别和大家分享了有这个6大高发的骗局，比如呢像第一个虚假查分链接，第二呢内部招生诈骗，第三呢天价志愿填报，第4伪造录取通知，

第五呢，虚假助学补贴。第六，刷单兼职陷阱。这六个陷阱呢，咱一定要记住好了哈。当然了，有陷阱咱不怕，咱还有防护法，有五步哈。第一步呢是查验官方的渠道，你呢可以直接查一下省考试院的官网，同时呢看看院校的招生网，还有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这才是录取的官方线。同时呢记住一点，财务的红线，凡是要求你转账到个人账户了，那都属于诈骗。高校学费呢是通过指定的对公账户收取的。同时呢也要记住，一定要有一个信息防火墙，不要去晒那些准考证啊还有录取通知书的照片，防止自己的信息被盗用。可以关闭一下微信里边有个功能叫允许通过手机号搜索的功能，你给它关上，这样一来的话，别有用心的人他查不到。同时呢也要记住啊，遇到可疑信息的时候立即联系你的班主任或直接拨打110。你的志愿填报咨询呢可以去找一些相关人士，但是一定要查验一下对方的资格证书，或者呢咱直接看这个发下来的报考信息指南。如果考试之后呢也想放松一下哈，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和培训机构，这样一来的话才能够哈警惕这些话术性的制造焦虑。出去玩的时候呢心理防护也要做好，特别是2024年某高考生就收到了家长的一条信息，说是呢孩子呢有一个军校补录的信息，对方呢还出示了伪造的国防特招文件，要求呢支付几十万的注册费。你像这样的信息哈，一定要留意了。后来呢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呢这个团伙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考生的信息，然后实施呢精准的诈骗。我们一定要牢记，所有的正规录取啊，它都是通过省级的招办进行的，不存在什么交钱补录的说法，一定要保持理性。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避开陷阱，迈向理想的学府。高考呢已经和我们说再见了，这是青春的一场盛大的答卷，也是漫长求学路的一个终点，但是呢它是崭新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你又会学习新的适合自己的成长知识，剩下呢都是美好的开端。漫长热烈的暑假正式如约而至，让我们高考的学子们褪去备考的疲惫，告别一下朝夕的题海，来一场奔赴属于青春的盛夏狂欢哈！青春不散场，未来皆可期。高考呢虽说是结束了，但是呢这是一个全新未来的开始哈！我们祝愿每一位追梦的少年不负韶华，不负努力，此前呢乘风破浪，此后呢前程似锦。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教子有方，相伴成长。
2: 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It's been a
4: year and I don't know how many more。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个高考防骗防哪些啊，我们一定要警惕一下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陷阱，有些这个骗局啊是我们可以擦亮眼睛看得到的。刚才呢也是特别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晚安民警和朋友们所提醒的内容。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中心警察他们所发布的一些信息，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下。
5: 各位考生家长请注意，高考志愿填报与录取阶段是招生诈骗的高发期，请大家牢记四点注意事项：守住升学与财产安全底线。第一，切勿轻信内部名额骗局。教育部明确说明，高考招生录取全程公开规范，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后台改档，所有录取严格按照分数线和志愿顺序执行，没有任何特殊渠道可以操控取结果，切勿轻信各类特权升学谣言。第二，警惕低分高录、花钱补录诈骗，不法中介常谎称可花钱降分录取，私下补录。郑重提醒，高校剩余招生计划仅通过官方渠道公开征集志愿，统一录取，不存在私下降分、交钱补招的情况，所有低分花钱上名校的说法均为诈骗。三，甄别虚假录取通知书，分清正规学历，不少机构故意混淆学历类型，将自考助学、网络教育、合作办学等非统招项目冒充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发放虚假录取通知书，只有通过正规高考招录才能注册正规学籍，

0: 骗，一到可疑信息及时核实，一旦被骗立即保存聊天转账等证据并报警求助，守护自身升学权益与财产安全。
1: 是的，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考生一定要擦亮双眼。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这些相关的信息。其实呢，这两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呢可以直接登录一下哈阳光高考平台，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而且也是整理了很多高考考生很关心的问题集锦。看到呢，傅佳莹说啊，想想高考仿佛就是在昨天，想当年我也是填报的时候很紧张啊。嗯，那么看到一诺妈妈说，今年还是平行志愿顺序志愿对吗？是的，好像呢在具体时间忘了，反正一直目前实施的都是平行志愿。什么是平行志愿呢？就是指高考招生同一类别同一投档段次当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关系的志愿，它的投档原则呢就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也就是说啊，先从最高分的考生开始，然后依次检索和投档。当这个轮到检索某一考生的时候，他会遵循这个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进行检索，如果符合投档的条件，并且呢院校有计划余额，这个考生呢立马就被投档了。这是平行志愿的概念。什么是顺序志愿呢？顺序志愿就是指在同一个录取批次设置的多个院校志愿存在一些先后的顺序，比如呢像第一志愿啊、第二志愿等等，每个志愿呢仅包含一所院校，它的录取投档呢是按照志愿优先从高到低分的这个规则进行。第一志愿如果录取结束之后呢，这个学校它的招生计划还没有完成，它再对未完成计划的进行第二志愿的录取。所以呢大家记住啊，考生的这个第一志愿尤为关键。看到的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想一想原来大家都会找一些车牌号是985211的去感受一下。嗯，这两天呢我们的孩子们呢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相信呢大家都可以金榜题名。署名春华秋实的朋友说祝福孩子们。是的，这两天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就像我们刚刚提及到的，高考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下一站就是大学，是我们新的人生起点路，而且呢盛夏意味着是美好的开端，正式的假期已经向我们的高三学子们走来了哈，大家已经褪去了备考的疲惫，接下来呢就是奔赴青春的盛宴，青春不散场，所以呢未来可期。高考呢是高三学子目前的结束，但是呢也是他们全新的未来，祝愿每一位追梦的少年能够乘风破浪，前程似锦，金榜题名。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啊，我们也来继续分享一下我们警察叔叔提醒大家的一些重点事项，一定呢要远离高考志愿这个诈骗的别有用心分子，平安顺利上岸。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警察叔叔的提醒，也是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有请，这是一位朱紫薇警官和大家所分享的。
2: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在此祝各位考生如愿以偿，走进心仪的大学。但是骗子也忙碌起来了，在此江都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这五种骗术要当心。一，你作弊了。骗子冒充官方向考生发送短信，称考生被监控发现考试有作弊行为，然后抓住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考生支付罚款或提交个人信息，进而盗刷银行卡。二，花钱改分。骗子声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可以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任何人根本无法篡改。三，有内部指标。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谎称手握专项计划内部指标，低分也能上985211，实际上就是信口胡吹骗钱。四，提前查分。高考成绩出分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高考分数。

0: 其实链接是虚假网站，考生一旦填写个人信息，可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五 ，AI 志愿填报，有机构声称，只要您付费，就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投档，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档。但实际上，所有民间机构都没有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盲目相信可能导致学生滑档落榜。江都警方提醒您，高考拼的不是捷径和侥幸，而是孩子十几年寒窗苦读的实力。远离高考诈骗，平安顺利上岸。
1: 是的，谢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朋友们也分享了高考后防骗防哪些，相信呢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和孩子呢都已经心里边知道了。那么也是祝福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金榜题名。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哈。那么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朋友们，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受到扩建施工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我们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伙伴们，下班快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3， 我们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正式开始了。
1: 我是大老师啊，
0: 我是萨萨。
1: 来，咱说又一批孩子家长迎来解放了
0: 啊，就放了一天了，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有没有适应。
1: 适应，怎么说呢啊，刚开始考试之前孩子是 VIP， 考试那三天是 SVIP， 现在他连个 I 都没剩下，他是个 T。 前几天的时候，妈妈红焖羊肉来一个，清汤排骨来一个，说没问题，好嘞少爷。
0: 考试前，
1: 哎，
0: 你想吃什么都给你做，
1: 甚至考试最后的一天晚上，今天吃什么酸菜牛肉也不错，面。最后一天高考完都不给他做饭了，这都啊。
0: 那考完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看到他们抓杰瑞说我是每天都适应
1: 啊，
0: 因为我们牛马早就习惯了。
1: 还真是啊，对我们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对我个人来讲啊，不变的工作日程就是最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程。
0: 哦，不光是对你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小伙伴都是这样子。
1: 你这两天也就体会到了变化的魅力，对吧？
0: 变化太有魅力了，真的是
1: 充满了每天的不确定性啊！
0: 充满了每天都像探险一样，非常快乐，非常的有挑战。
1: Advance，
0: 我很享受这种挑战，大老师。
1: 你最好是真的，
0: 你会觉得每一天的工作都是全新的历程，
1: 是吧？
0: 对于刚刚放下了笔。考完试的孩子们也是结束了高中校园嘛，要奔赴下一段旅程了。
1: 还真的是，
0: 我们前两天也和大家聊过，说就是当初最后一门考完试的时候，你还是什么状态？你还记得吗？
1: 我啊，就是真的没有想象中这么解放啊！说我压抑了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青春的气息，终于可以啊，任自己挥洒了。没有。就出来之后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只不过呢就立即啊打开了本地的社区，那时候还没有那个五八同城，没有呢，就还没有这个神奇的网站，开始找暑期工。
0: 哎呀呀呀，你好勤奋啊。
1: 因为呢这眼里边只有对 PSB 和 NDS 的这样的一个执念。
0: 我其实印象也太深刻了，就以为因为前期啊我真的是攒了一个小本本想要追的剧，当时都看两集觉得好看想看下去，为了遏制住自己的这个念头先记下来。
1: 你还有自己的报复清单啊？
0: 对，有。我就是因为当时我就知道我现在不能看了，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要复习，
1: 是
0: 我先把它记下来，往后看的时间多了嘛，攒了那么满满的一大页，我以为特别激动特别放松，我至少就是这么追一个礼拜的剧，报复性的补补觉，
1: 是
0: 结果异常平静。而且呢我打开每一个剧看两集都觉得不好看，
1: 你
0: 看两句啥
1: 是吧，
0: 看两，哎，不行了，不看了，不看了。
1: 简单一句话就是：饱的时候，饱的时候蜜不甜；饿的时候糖如蜜。
0: 然后我就过起了和现在每一个周末一样的朴素日常
1: 啊。
0: 但我觉得，我能够保持和当时和现在一样，现在还能保持当时那样朴素日常，你应该也挺羡慕的了。
1: 其实大家啊，现在还能保持过着和高考结束一样的周末的人，得多让人羡慕啊！
0: 对，毕竟大多数的同龄人
1: 都不单身了。
0: 大多数的同龄人家长会，
1: 对，
0: 我演唱会
1: 是；
0: 大多数的同龄人父亲节母亲节，我音乐节
1: 是；
0: 大多数的同龄人，哎，老师能不能给我孩子座位往前调近一点啊？
1: 是，
0: 我的是能不能给孩子我演唱会的座位开近一点？
1: 你瞅瞅，
0: 反正呢，就感觉是还是一种很快乐的状态嘛。
1: 所以我们从高考毕业到现在，每天啊，有些人都挺快乐的，都挺啊放松的，但也在这种孩子的心境中不断成长。现在回忆起当初学生时期，你有什么没完成的遗憾吗？
0: 哎。
1: 也想问问大家
0: 有什么没有完成的遗憾，
1: 就是没有啊，特别特别台上酣畅淋漓，然后围追堵截，然后四面楚歌的校园恋爱。
0: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觉得其实高中时期还好，大学时期嘛，没有跟室友一起毕业旅行。
1: 这个我去了，
0: 你去了，那你没有这个遗憾。
1: 是，
0: 作为非常有仪式感的人来讲呢，就是我没有跟室友毕业旅行，但我跟其他的，我跟我的高中室友毕业旅行。
1: 哦，就
0: 就是还是存在毕业旅行了
1: 啊，是，
0: 但是没有跟每一个人一起毕业旅行。
1: 哦，大学宿舍里边四个人八个群。就可惜了啊！
0: 这小秘密一会儿被他们听了去，他们现在经常会在这个点刷到我的抖音直播间。
1: 真的吗？没事啊，群的数量比你想象中多。
0: 来吧，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前。

0: 人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
1: 就也给孩子们分享分享，对吧？
0: 尤其呢是我觉得毕业之前我要有很多的时间，其实比现在时间要多很多。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应该跟朋友们多出去旅行旅行，
1: 真的
0: 出去玩一玩，吃喝玩乐。但是那时候咱们就可能很多小伙伴自己是不赚钱，还得靠父母来给一些零花钱，
1: 接济啊。
0: 就在花的上面吧，就多少就尤其是有时候就跟朋友周末聚餐也会有一点蹑手蹑脚。
1: 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攻略啊，都不是三天几夜什么什么样的账，都带两个关键词，穷游。对吧？校园期间
0: 那时候都没有穷游这样这个概念的、是不是？但是我就觉得咱们徐州就特别的贴心，
1: 真的。
0: 因为最近呢就有一个国企运营的平台，就给大家有无论是就是学生朋友们，还是说游客朋友们，还是说其他的市民朋友们，都可以省去一部分的这个吃喝玩乐的开销，
1: 是
0: 淮海购无忧。
1: 想必不少朋友们听过我们节目，听过我们硬广的也都了解了这个名字了、但是呢都好奇它到底干啥的。
0: 对，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城市综合服务平台。目前呢已经试运行的淮海购无忧是一个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去搜索搜索淮海购无忧嘛，你就顾名思义，购物无忧，出行无忧。因为它的购不是我们购物的购啊，它是 go go go 出发的那个 go。 大家搜索一下能看到，它是把我们购物、文旅还有维权等等服务汇集到了一起了，汇集很多本地的商户，推出了各类的消费补贴活动还有优惠活动，包括团购券上面也有，你还能够用你领到的优惠券去买团购券。
1: 是，而且呢咱试运营期间最关键的是啊，咱徐州最知名的美食之一烧烤，还有咱相关的消费，都是给大家啊有一个关于苏超和本地周末持续一段时间的优惠措施的。
0: 没错，6月13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的7:40，咱们苏超常规赛第九周，徐州队呢主场来迎战无锡队了。
1: 绝密岛
0: 这场比赛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当天呢咱们淮海购物优也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苏超赶考日同步开启。我听说大老师也在这个赶考日当中要去赶考。
1: 那唯一一个赶考的就是我。对，实话，好几组人马里边唯一一个是这去赶考的。
0: 真正在烧烤店呢，就是大老师。
1: 是没错啊。
0: 以徐州咱们烧烤文旅 IP 为核心，然后搭配上了苏超赛事的热度，给大家准备了很多专属的优惠券，每天早上10点都在发放。大家呢现在其实就可以去注册一下这个微信小程序花海购无忧，有三个苏超赶考的专享券，到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这个的话就是咱烧烤合作商家你可以直接进行抵扣的啊，有满50减20元，你看省两杯咖啡钱奶茶钱。
0: 对，
1: 满100减50元，这就等于给你打了小五折。然后呢就等于在这送了这3-4个大油腰了，对吧？还有满200减100元也是五折。领取时间是6月6号到6月18号，每天早上10点咱都准时投放领完为止。
0: 对，而且不只有赛事的专属福利啊，平台还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了200元的通用消费券。
1: 哦，
0: 一样就是没有其他的套路，也不用什么就是预付什么金额都不用，
1: 就是
0: 直接领取的。然后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满201分就可以给你减200块钱了，
1: 是，
0: 就相当于免费吃一顿烧烤嘛。第一波呢已经在6月6号的上午10点发放完毕了，那第二波呢仍然是咱们这周六苏超比赛晚上的7点会进行发放，
1: 是30万额度的这样满200减200的无门槛消费券啊，
0: 数量有限啊，大家一定要是抓紧时间定好你的闹铃，星期六的傍晚7点去领一领，其他的券早上10点啊。
1: 是，更贴心的是什么？这淮海购无忧啊，还为来徐的游客们量身定制了这个来徐游客专享券。它是满20.01减20。领取时间呢也是6月13号，在公交接驳专线和烧烤专车内啊。通过手机扫一扫咱小程序里边那个二维码，就能进入特定的专区，咱领取这个游客券了啊。也是彰显了我们徐州满满的诚意。
0: 对，本地消费看球撸串有超多的福利，都在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看，解锁专属徐州的放心消费体验吧。
1: 来吧，今天啊咱们呢好心情耿有趣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对不对啊？
0: 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听说大老师最近呢也有一份令人很惊叹的副业，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2: 苏苏
0: 大老师，
1: 哎，
0: 你怎么硬贴我们苏总呢？
1: 就是当领导嘛，最近咱苏总比较忙嘛，是不是？那我就代管理那么一脚下呀。你没有这样的梦想吗？
0: 反正
1: 也有，
0: 没有说真的，
1: 是吧？
0: 因为太忙了，
1: 哦，
0: 太忙了，都没觉睡，
1: 是吧？
0: 哦，
1: 没事，那我就这挂个空职也行。
0: 瞧把你美的，
1: 挂个名了，
0: 去吧，
1: 反正也就这一周，来吧，各位朋友们，大家欢迎大家啊，也动起你们的小脑洞啊，说一说，听说大老师最近有一份令人惊叹的副业，你知道是什么吗？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即可啊。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

0: 材，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0: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快乐，我有我。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肠？
2: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2: 诞生，我们首先一起来解决一下第一个梗有趣的小问号吧。
3: 行，
2: 听说大老师最近有一份令人惊叹的副业，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副业吗？
3: 大老师有副业，令人惊叹，不太知道。
2: 这大老师有副业这件事情本来也很挺令人惊叹的，
3: 对吧？
2: 但是我看一下大家猜的什么。说不能，大老师是不能有副业的，
3: 是
2: 因为说作为小龙的竞品，你要是有副业不就比他优秀了吗？就不是竞品了，你
3: 就
2: 已经超过他了
3: 啊。
2: 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大老师的这个副业，都在质疑还要弄副业，在哪里上班，他是想去找你偶遇的。
3: 这个的话就属于比较直线性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了。
2: 啊，
3: 那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什么样的副业呢？来帮我们揭晓一下吧。
2: 我告诉大家，大老师最近这个副业啊是挖藕。
3: 为什么是挖藕呢？
2: 你不是最近也经常喜欢到河边去摘摘野菜吗？
3: 是。
2: 然后也差不多马上等这个藕成熟了，当然现在还没有成熟，就你现在已经在培养这种能够挖藕的小技能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说挖藕是一份令人惊叹的副业，大家知道吗？
3: 为什么呢？
2: 哇哦！
3: 天哪！
2: 哇哦！哇哦！哇哦！你把它连读，哇哦！
3: 哇哦！所以是令人惊叹的副业，对吧？
2: 对，合理吧？是不是在情理之中？
3: 还是意料之外？
2: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真正的问号了。
3: 好嘞，
2: 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小喜好，就是为了看到自己每天早上更轻盈一点的体重，会在早上吃饭前去称体重。
3: 哦，这对我来说啊，称体重是一件非常私密的事情。就是不仅呢是早饭前，我要保证啊是我人所有的状态都是最干净而且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下。
2: 毕竟这时候体重是最轻的，
3: 对，
2: 你称起来是最有成就感的。
3: 当然
2: 有些细心的朋友呢还会在上厕所前称完之后，上厕所之后再去称一下体重
3: 啊，
2: 然后感受一下。
3: 这称的是体重
2: 吗？大家会
3: 这称的是体重，我怎么觉得是在计算别的东西呢？
2: 那不管是算什么，大家就觉得那个秤上面称的数字是自己的身体，对不对？
3: 是，
2: 它的变化也就是自己身上掉下去了一点肉。
3: 明白了啊，
2: 就感受一下肉眼可见的那种体重变轻。
3: 是。
2: 这如果你真这么干，你会发现，你上完洗手间之后的体重，有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变轻
3: 哦，
2: 或者就只变轻了0.1千克
3: 哦，
2: 就你明明排出了体内里的那么多的垃圾，
3: 是，
2: 怎么就只变了这么一点？怎么回事？我们不都说宇宙质量是守恒的吗？
3: 是，
2: 怎么只？体重秤坏了
3: 是吧？我们来告诉大家吧，好不好？
2: 好，
3: 上完洗手间体重没有变轻啊，跟你排出的重量和秤的误差都有直接的关系。
2: 啊，
3: 因为经过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研究显示啊，尽管你觉得哟，我今天这个怎么说啊？今天这个质量还得经过了挑战，这有点创纪录了。但实际上啊，咱排出体内的重量可能真的只有100克到200克。反映在体重上也就是0.1公斤到0.2公斤，从这一点上来看呢，体重变化不大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啊各个地区饮食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的人这个差别的量也不小的。
2: 对，去完洗手间之后体重变轻的程度真的是比较小，所以大家不要期待太多。因为之前真的见过身边很有期待小伙伴非常失望，说我去完洗手间体重都一点不变，
3: 以为自己能少1-2斤。
2: 对。
3: 真的对吧？他自己梦想就是说

0: 码能轻一点一两斤嘛。
1: 对，其实这一点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你假如你去完洗手间之后，你的体重没有变轻，反而还变得更重了，这是不是就觉得看起来有点不太合理了？
0: 感觉不是像去排出的。
1: 刚才待了一个寂寞。
0: 是，
1: 其实这种排出
0: 没有在排出，感觉摄入
1: 排出是肯定排出了。其实这种情况呢，跟家里的体重秤是有关系的。大家放心啊，也不是说你就是怎么长胖了这一会儿的，也不是说没有真的排出，但也不一定是秤坏了，有可能就是有误差。
0: 哦，就你们家秤最小，其实能显示到小数点后一位，也就是啊多少多少零点几公斤，在称量100公斤以内的物体的时候。它允许的误差范围就是150克，
1: 对头。
0: 也就是说啊，当你排出的重量小于150克，它是称不出来的。
1: 对，
0: 而且你连续两次站上去，体重相差也会有个0.1公斤左右，也是在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
1: 哎，所以说，如果你家里采用的秤的这种准确度的等级低一点的话，确实有可能就是你去完洗手间出来没有变，还更重了。
0: 嗯。
1: 另外呢，称出来的体重多少啊，其实和大家摆放的位置有关系。你知道吗？就现在大部分的电子体重秤，它在称量的时候呢，依靠的是它四个角的这个压力传感器。
0: 差不多都那样，都电子秤。
1: 对，它们能够就是将压力造成的形变给转化成电子的信号，电信号。综合这些信号，体重秤就能算出你的体重了。
0: 嗯。
1: 但如果地面不平，四个角上压力传感器感受到的这个数值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就使得这个计算的结果就不可靠了。
0: 顺便说一下，假如呢，你啊，就是有的时候使点小聪明，想在这个量自己的体重的时候，看是不是单脚站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啊？或者有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些
1: 单脚你别踩翻了，
0: 不是，以我的体重啊，
1: 是会翻的，
0: 碎了。就称四个角的传感器啊，会显示出同样很大的差异的，也会导致你最终称量的结果不准。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两次称体重的时候位置不一样，也有可能导致数值的差异。
1: 嗯，
0: 如果你想精确对比前后两次体重的变化的话，请确保两次称量的时候都放在硬地面上，且啊确保一样的质量水平。因为有人家里什么的用那种木地板，它是天生有些木纹路的凹凸在的，然后这个就可能会影响最后的一个称量结果。
1: 有一点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是每次称体重的时候直接踩上去是多少就是多少，还是说可以跟我一样，我会在称量之前先站上去唤醒一下秤。真的，我从小就被，虽然我以前不理解，但我现在理解了。小时候完全不知道，说你要先站上去让它显示一下，归零之后你再站上去称体重，这是一个科学的方式。
0: 科学的方式，但是小时候我们用那种体重秤，就开始它有一个仪表盘左右横动的那种，它是机械结构。因为机械是存在了一定可能受外部环境原因，它自己的材料性质有变化。但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电子的。我们他已经不受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就外部的比如说气温环境影响了。以前咱那种左右指针转的里面一个转盘的，那个是机械秤。
1: 你现在反正也不用那种了，对不对？你现在的这种就是你先站上去让它显示一下归零读数了，然后你等它归零之后你再重新站上去。
0: 这真的有电子秤有唤醒那一说的？
1: 有这个必要的。
0: 哦，
1: 但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是大家想要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重，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你千万不要指望你上完一次洗手间，你就让体重秤上面的数字达到健康的标准。
0: 咱又不是梁子，对不对？这饭量都正常，所以呢，以后就不要再耍这些小聪明。最重要还是老老实实把这肥肉给它甩下去。
1: 对，健健康康的。黎明前出发说太严谨，我觉得按照我的体重不差那2斤，就是好好减肥吧。
0: 好好减肥，好好塑形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7: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8: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你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刚才冯队也特地给我们提醒了一下，说明天上午大龙湖有铁人三项的赛事彩排，
2: 是
1: 大家注意一下附近的路段要有所管控了。
2: 对，
1: 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因为这几天我们看到我们路边确确实实也是好像预备着要封路的样子。
2: 哎，有些路障和围栏仔啊，和大家伙分享一下，6月13号、6月14号，2026年徐州亚洲超短距离铁人三项赛。就是在大龙湖旅游度假区会举行。为了确保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徐州交警也是发布了关于2026年徐州亚洲超短距离铁人三项锦标赛。我现在太好奇得多短然后对某些路段
1: 有这个路径啊，
2: 是
1: 确实很短。
2: 对哪些路段来进行管控，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咱这个管控的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早上9:40到11:00
1: 哦，
2: 和6月13号周六早上的7:00到下午的3:00，会对昆仑大道，也就是彭祖大道至啊秦郡路西东段，还有西方向啊，还有楚运路以及富春路、汉丰路、元和路、西安路、汉兴路和静博西路以及双向和交叉路口采取交通限制。
1: 嗯，就是仔细看一下这个路段，如果我们不在9:40之前来上班
2: 啊，
1: 就只能在11:00之后来上班了。
2: 没事，我们上节目来
1: 就是要不然就是进不来了，反正这一块啊。
2: 是
1: 其实在无限徐州上面呢，公告已经发出来了，如果大家想要去仔细的看一下封的是哪一部分呢，可以来打开去查看一下，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粉丝群也可以，有没有热心的小伙伴会跟大家分享进来。
2: 是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
2: 嗯，
1: 今天呢我们也来唱，因为我们话题跟大家聊的是毕业前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来遗憾。
2: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假清车厢麦咖风也唱一些校园歌曲，
2: 校园的啊。
1: 嗯，提到校园歌曲，你第一反应想到是什么呢？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1: 明天你啦啦啦啦啦我就不应该去尝试唱这一段。
2: 同桌的你，
1: 对，同桌的你，
2: 校园民谣嘛，
1: 对
2: 不
1: 对，就记不住歌词。
2: 哎，
1: 反正同桌的你，还有冯队还分享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
2: 是，然后也是呢，
1: 的做纪念。
2: 嗯，这份爱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
1: 哦，好多回忆会上来，好像那个时候做了很多那种舞台剧，以校园为背景的，都会过渡到这首歌。
2: 是，而且呢，不管是剪辑的视频啊，还是那种以前流行的动态相册呀，最后你发现这个 BGM 的出现几率非常高啊。
1: 哎，那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让我们来听听你的校园歌曲。
2: 嗯，
1: 你在学校的时候会演唱那些歌曲都有哪些吧？
2: 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哼，这是车厢麦咖风，
1: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2: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1: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2: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3: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2: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4: 你咋知道的？

0: 还记得那些年当我们听到一路生花的时候，会给自己的爱豆说出一句什么话吗？祝你一直走花路。
1: 哦，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意义，是吧？一路生花
0: 啊，好像这首歌后来也挺经常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些节点给学子们送上去的，也是希望所有的学子也可以一路走花路。
1: 是，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车厢麦咖啡请大家唱一些呢，就是校园歌曲。刚刚就有朋友提到的是《一生有你》。
1: 嗯，
0: 大老师来吧。
1: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多少人曾……
0: 嗯，你也不忘词了？
1: 对，稍微有一点的。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会在你身边。
0: 说这是那时候校园广播最喜欢放的一首歌曲。
1: 哎，
0: 第二首是什么？
1: 丁香花。
0: 啊、嗯，不是，在丁香花之前还有一个是经常播的，
1: 叫做
0: 《等一分钟》。
1: 人就在等一分钟，就在下一分钟，你们马上就上课。是当这个的什么的课前铃用的啊？
0: 第三首是丁香花。
1: 丁香花啊！
0: 来吧，大家欢迎，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唱一唱。他们还提到了白桦林。
1: 嗯，白桦林说实话有一点点悲伤在里面。
0: 还有黄色枫叶
1: 啊、哦，
0: 所以学校里面就没有在考虑歌词在唱什么，就当是火唱就播什么呗。
1: 就是老师也懒得换歌单，当时就默认这样的一系列的当时流行的歌曲，可能给他随轮番的播放一下。
0: 对，就毕竟时代一直在发展嘛，不断的向前，所以现在校园里面的那些歌曲啊，就以跟那个时候已经大不一样了。
1: 对，
0: 像我们现在出去买东西消费的时候用的平台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1: 是，以前的话我们就是用一个蓝的一个绿的，对不对？要不就是这两个支付软件，剩下的话最多再加上一个团购软件，但现在可就不一样了。
0: 但是哇，太多了，我都觉得太多了。团购软件，
1: 嗯，
0: 你还得分两个偶尔比一比，后来发现两个好像并一家了。
1: 是，
0: 然后现在又得比再比下第三个，
1: 是，
0: 就是
1: 刷短视频，你们正在看直播的
0: 啊，还有啊，第四个，那个原来的蓝色被并到橙色里的那一个，
1: 哦，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因为每个上面的优惠都不一样。看着还挺头疼的，
1: 当然，
0: 有的时候我们选起来店面也头疼，怕有隐形消费，怕售后繁琐，市面上商家太多，挑来挑去真的是拿不定主意，费心又费力。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同样有这样的困扰的话，可以认识一下国企运营的一个咱们徐州的全新的城市综合服务平台。淮海购物优，
1: 对，里边呢咱们涵盖的各种消费的场景，还有呢权益维权等等这样的一些啊，咱们这些消费的功能都是集成化的啊、
0: 嗯、
1: 一站式就帮大家提高我们本地的一个购物体验。您呢先别管用不用，你进去看一看，真的都有的东西真划算。别的不说啊，
0: 嗯，
1: 咱们抢到的一些消费券，甚至连超市的咱们的本地的一些商超都可以直接进行抵扣。
0: 而且你想本来就你比如说你就买个面包吧、嗯、你可能团购就他也就给你便宜个1块钱。
1: 是，
0: 然后你拿如果是领到了我们这个平台上面首页现在在发券，在发优惠券，
1: 嗯，
0: 领到的话你可能直接就能够再减5块钱。
1: 而且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都会刷新这些小额券。
0: 对，就你像你买一个面包，你可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就5块钱，但你想你就买一个面包给你便宜5块钱，那是不是就很多了？
1: 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吧，一省的话省了40%，对不对？
0: 对，大家可以呢来关注一下，因为呢6月13号晚上7:40咱们苏超常规赛第九周、嗯，徐州队的主场来迎战无锡队，这一场比赛还是很值得期待。当天呢，淮海购物优的苏超赶考日的活动也将同步启动，那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些赶考券。
1: 是，首先是满50减20，满100减50，满200减100。在每从6月6号开始一直到6月18号，每天上午10点都会准时投放，领完为止。你可以找你的好兄弟、好姐妹，你说我请你吃烧烤，咱俩 AA， 然后你就拿着满200减100的券去。
0: 这怎么也就两人 A，
1: 这不也叫 A 吗？
0: 一样，
1: 对吧？
0: 来啊，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小程序“淮海购物优 ”，Go Go Go 出发的那个购物优、
1: 嗯、是，
0: 不仅有赛事的专属福利，还有为每一个小伙伴准备的200元的通用消费券，同样是免费领。单笔订单呢，满201分，你就可以减200块钱、
1: 嗯，
0: 就约等于你可以免费去吃一顿烧烤了。
1: 没错，
0: 第一波呢已经在6月6号上午10点发放完毕了，但是第二波呢就在我们本周六的晚上7点的时候发放，数量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快点来领取吧。嗯、
1: 就在赛前，可能很多朋友们都说，那要是以店里他们挂牌价什么一串的话，3-5块钱，那最后还不如咱们这个团购套餐便宜多少？
0: 嗯，
1: 要告诉大家，在我们的小程序里面也是有烧烤商家的团购套餐的，
0: 而且能够 登录到这个平台的烧烤商家的话都是被认证过的、大家可以放心消费的店面，所以大家可以在去吃烧烤之前，你不知道选哪一家的时候，打开淮海购物优看一下，选看一下里面入驻的商家，也可以看看里面上的一些优惠的套餐和团购券，顺便呢每天早上10点钟定个零去领领优惠券，就福利就是很多很多了，
1: 直接给大家拉满了
0: 叠加起来了。
1: 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微信小程序啊、
0: 券是不能叠加的、但是你这个团购的套餐可以用券，
1: 没问题啊。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3: 经营资金找建行，惠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惠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了小海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 施工预计到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7: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8: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在路上的各位小伙伴们，18:04，欢迎大家回到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有一些校园歌曲，请大家来演唱。
1: 行，
0: 有一位抛砖的朋友，我们听听他的砖。
1: 行，人家真的是会觉得自己是砖吗？只是客气了。
0: 哎呀，我们就实诚。

0: 白桦林。
1: 我知道了，
2: 嗯，
1: 为什么他说引不出来玉？
2: 是
1: 因为他已经试玉了。
2: 哦，
1: 听完他的歌声，
2: 嗯，
1: 我们为之一振，
2: 我们都郁郁了。真的好，你不觉得很悲伤的一首歌吗？
1: 那当年学校里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
2: 因为它也是校园民谣前身之一嘛，然后它也是朴树当年推出的一些非常具有文化气息的作品。
1: 哎，所以说嘛，都是怪朴树。大家可以一起来回忆一下你的一些校园歌曲，
2: 是吧？
1: 阿夏云剑一起来演唱一下。
2: 有些校园歌曲现在也已经变质了，
1: 嗯，
2: 以前凤凰花开的路口，对不对？
1: 嗯，
2: 我们听着就觉得啊，又到告别季，和熟悉的同学们要奔入要奔入生命的海流，
1: 嗯，
2: 对不对？分道扬镳，要入海了，
1: 入海了。
2: 现在是什么呢？
1: 另外一首歌了。
2: 现在是什么呢？
1: 嗯，
2: 那叫哈哈嘎嘎别吧，变关了。时光的河入海流，
1: 因为我们都习惯了可以开开心心的去迎接一段新的生活，
2: 嗯，是，
1: 但都不太会好好的说告别。
2: 真的，
1: 所以今天的好心情小剧场我们要一起聊的就是毕业前要做些什么才不会留下遗憾。
2: 行，
1: 那我先来啊。
2: 行，
1: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很多小伙伴们的遗憾。
2: 是什么呢？
1: 就是没有在军训上面晕倒过。
2: 我说实话啊，嗯，军训晕倒过的话，你不怕别人的评价吗？你可能在前面的半个学期的话，都跟他说，就是他在军训晕倒，他装晕装病，你不都会有这样的评价啊？
1: 但是你想一想，就是大夏天的时候，你在那里站20分钟
2: 啊，
1: 如果真的因为旁边一个朋友、一位同学装晕一下，
2: 嗯。
1: 然后冲过去4个老师把他抬走，然后他可以被送到树荫底下去喝冰红茶。
2: 是，
1: 而我们还站在那里，站的脚都麻了，在那里站军姿。
2: 所以你是眼红那瓶冰红茶。
1: 那不是，那因为身体弱一点点
2: 啊，
1: 可以少受多少苦啊！
2: 啊，
1: 现在大家不都说嘛，只要你能吃苦，你就会吃个很多苦。
2: 来吧，看看咱们听众朋友们留言吧。
1: 嗯，
2: 这位尾号8878的朋友说啊，我最遗憾的就是高中3年没敢跟同桌说喜欢他。毕业聚餐那天，他端着酒走过来，大傻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1: 嗯，
2: 我说你头上有根白头发，他翻了个白眼就走了呀。
1: 刚才那个戴眼镜的男士不是说了吗？如果你在上学的时候没有表白，那之后呢，就是也一定不会成功的。
2: 嗯，
1: 因为你自己已经预判了。
2: 真的，这就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时代，对吧？勇气都用在给全班同学跟老师讨价还价，在这个作业的分量上了。
1: 啊，
2: 到了真章的时候，一个个都怂啊。
1: 对啊，怎么好像有朋友真的是在军训上假装晕倒过？
2: 真的吗？
1: 李树章，假装晕倒算不算？算，反正你躲过去了军训。
2: 是吧？男的假装晕倒，天哪，这一年。
1: 现在有个新的词来形容这样的男生，
2: 叫林黛玉
1: 病娇。
2: 这不是这么用的啊。
1: 那是怎么用的？
2: 病娇什么意思呢？
1: 你说。
2: 就是啊，我爱你，但是呢我想杀了你
1: 啊，
2: 这叫病娇。
1: 那我们不是看的同一个这个小说？
2: 真的吗？
1: 嗯，
2: 也只能说你看，
1: 就那种弱不禁风的那种古装男生
2: 啊，
1: 像大家都说就是他就是那种病娇感，
2: 那纯粹就是娇弱。病娇的话还挺那个的啊。
1: 对啊，看到有个朋友说，我最遗憾的是初中的时候偷偷在黑板上画班主任的漫画。
2: 一般就这个就跟起外号没有什么区别了。
1: 那画太像了，全校老师都来参观了，也还有老师说这孩子特别有天赋，叫他来我办公室一趟。我吓得就装病了，后来才知道当时那位老师是想推荐我去市里参加绘画比赛的。
2: 你看把机会给跑没了。所以说同学们之后躲之前咱得确认一下是不是好事儿。
1: 哎，
2: 但一般情况下学校里边如果点你名去办公室不会有什么好事儿。实话啊，
1: 战战兢兢的。
2: 对呀，
1: 也有可能是战战兢兢吓一大跳，一过去发现啊也没事儿，就是一件小事儿，
2: 是吧？也无非也就请家长嘛。
1: 哎，我看例子有个类似的，他说是自己小学5年级的时候，老师让他去参加一个朗诵比赛。
2: 嗯，
1: 他嫌背稿子太累了，就假装嗓子哑了，
2: 是
1: 说不出话。
2: 哎，
1: 结果隔壁班呢有一个就是平常说话还没有自己顺溜的人就去了，嗯，结果还拿了一个全市2等奖。
2: 你说说。
1: 然后就有朋友留言了，说我看还有朋友留言是我最遗憾的就是体育课从来不主动站出来踢球，怕踢不好被笑。
2: 嗯，
1: 现在30多了，想要再去踢的时候，发现连跑步都在喘。
2: 这个我是真读，为什么呢？别人的话都是在特别期待体育课的到来，对不对？我是真的没有很期待体育课到来这个事儿。
1: 嗯，
2: 就别人可能在操场上跑来跑去，我们就反正解散嘛。
1: 嗯，
2: 然后回教室里坐着扇风扇。我觉得热，真的，我就不根本就太累了。
1: 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2: 真的啊。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 我遗憾的是高考前一天晚上非要看电视剧的大结局，就看的时间有点晚了，就是最后呢第二天呢考的分数也不算特别的差，
2: 是，
1: 但是离自己想要去的大学差了三分。
2: 什么电视剧那么上头啊你啊？
1: 那个年代还珠格格
2: 哦，98年考大学对吧？
1: 那我最起码这你看那个时候你是看着我们红尘作伴活的潇潇洒洒。
2: 而且我不得不说啊，可能什么数学考68分啊，和你遗憾的去的学校啊，可能就是两个大专的区别。数学都68嘞。
1: 黎明前出发，我们知道是我们一位新朋友大一的妹妹啊，她说我遗憾的就是中学阶段没有谈过校园恋爱，
2: 就没有吃过啊校园里边男同学的这个爱情的苦。
1: 而且这种校园恋爱真的就是中学的时候老师不让你谈，就说你这会影响学习，
2: 是
1: 早恋。当而进大学了之后发现，那些真的你看得过眼的人，已经在中学时期有了对象，
2: 是人家甚至把对象带到了大学里，
1: 然后你鼓励自己说我要努努力，大学时候还是好好学习，咱还是学业为重。然后你刚刚步入社会，家里就开始催婚了，
2: 说我给你安排了一个人你去看看吧，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
1: 说真的，校园恋爱啊，它确确实实，你出了这个校园再也谈不出来那种味道了。
2: 真的啊，
1: 你这现在谁还没有事情会两个人手拉手去压马路呢？
2: 真的，
1: 又还是校园里面的那个操场。
2: 是，就是现在啊，你现在一趟情侣出去的出行成本啊，咱怎么说也得300-500，你哪有那13-15这样的一个出行成本的校园恋爱？没有了。
1: 然后呢，黎明前出发说，我现在呢对象还在徐州，但我自己在南京上学，
2: 是，
1: 然后现在也没有办法校园。
2: 没事，校园里再谈一个，
1: 这不行啊！
2: 怎么了？
1: 这不主张啊！
2: 啊，不主张！
1: 对，你这是在教人家教孩子学坏呢，
2: 是吗？反正啊，挺有乐趣的。
1: 你展开说说
2: 啊，展开说说，
1: 你有什么故事？
2: 那就像你说啊，你刚才我就说，我说实话，我有一点点啊，就有一点点稍微，我觉得哈。你说你去过你自己大学的东西南北所有校区，我在我自己学校里边所有校区都有驻地的
1: 女朋友，
2: 也不一定了，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管那个叫暧昧对象。
1: 但当然大家也知道，大老师认为的暧昧是大老师单方面觉得暧昧，人家女生只觉得是普通朋友，
2: 那是吧，那反正都是邪魅。
1: 来吧，这首歌曲也送给许许多多即将走出无论是中学校园还是大学校园的朋友们。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楚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2: 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3: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4: 我是大老师。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吃点什么呢？
4: 咱说饭菜刚刚端上桌啊，有人会精准下筷，不是夹肉，而是把里边的香菜一根根的挑干净。

0: 连那一口味儿都不想沾，在外边吃饭的时候总是能听到那句话，别加香菜。
1: 对，之前有朋友说有人真的吃不来香菜，是觉得香菜对香菜过敏。
0: 嗯，
1: 可这一刻嫌弃他的人可能要错失厨房里性价比很高的天然抗炎帮手了。
0: 哦，
1: 那最近呢有一项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以及薄荷这类香辛蔬菜啊，能够有效的抵抗一些身体的慢性炎症哦。
0: 其实啊，国际营养期刊营养素，他就刊发了一项研究结果，证实啊，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类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指数会更低。而且研究人员也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重点追踪就血糖、血脂、体重、肠道菌群、体内炎症这些指标变化。
1: 没错，
0: 结论就发现了啊，香菜、薄荷、胡椒草、鼠尾草这些蔬菜呢，因为富含黄酮、皂苷这类天然的活性类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都特别突出，能够直接抑制体内的慢性炎症反应。
1: 所以你看这位要拔光世界上所有香菜的朋友，你真的你错过他了。
0: 我们要在全世界种满香菜，
1: 对，你根本不用去打乱你原有的饮食习惯，你就日常做菜的时候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或者薄荷之类啊，
0: 是
1: 就能够帮助去控制体内的炎症，还可以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的健康。除此之外呢，这一类香辛蔬菜还能够提鲜增香，无形当中呢就帮你减少了盐还有酱料的用量，进一步可以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就比如说你吃米线，不放香菜可以吗？
1: 不可以。
0: 就是啊，我觉得那一撮香菜就是咱徐州米线的灵魂之一，为了调味啊，对不对？另外呢，另一项研究同样也的结果特别亮眼，每天吃点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对女性的综合代谢、引起的慢性炎症也有明显的缓解作用。
1: 嗯，
0: 当然了，研究人员也明确提醒，这不是让你啊用香菜或者这类香辛蔬菜去代替正规治疗，而是日常饮食中的辅助支持。一句话记住啊，下厨时候放把香菜、薄荷这些香辛材料和蔬菜是最简单有效的抗炎搭子。
1: 对，当然香菜虽然很好，也不是谁都适合的，有一些朋友要管住嘴不能吃的。
0: 嗯，
1: 一个就是光过敏体质的人群，
0: 哦，就容易晒伤的。
1: 对，因为香菜它是属于光敏性的食材，你若食用的量比较大的话，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度会大幅的升高。
0: 嗯，
1: 就容易引发日光性的皮炎，出现皮肤泛红、瘙痒、蜕皮、长斑等等问题。
0: 是
1: 光敏性皮肤人群呢，夏季户外工作者都需要去控制一下摄入量。
0: 还有呢，就是啊，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啊，这些特殊人群也尽量啊注意一下香菜的摄入量，不要多吃。
1: 嗯，还有正在服用一些药物的人群，大家放香菜的时候，因为香菜当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与部分药物会产生一些相互作用的影响，影响到药效或者是加重了身体的代谢负担。
0: 是，
1: 所以如果您在使用比如说降压、降糖、抗炎的这一类药物的人群，一定要去咨询一下医师再去服用了。
0: 我不仅爱吃，我甚至涮火锅的时候我都点一盆香菜涮着吃
1: 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讲讲你都吃过什么样的香菜美味。我好喜欢吃香菜饺子
0: 啊、哦，香菜美味，我想想，辣椒炒肉、剁椒鱼头。
1: 你们哪里有香菜？
0: 香菜啊，长沙菜。哪些美味的香菜、啊、
1: 我也倒没有想到梗有趣出现在了这个环节。
0: 来吧啊，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呢，是你觉得在毕业之前要做些什么才不会留下遗憾？
0: 看看大家伙儿怎么说啊。
1: 我看到阿鱼姑娘说，一定要多拍一些合照，这样才方便以后去回忆。
0: 这是真的啊。然后现在有很多人都后悔，说当时校内网还在的时候，为什么或者人人网还在的时候，为什么没去把那相册全给它扒下来？
1: 而且大家会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一个时期呢，自己的服饰还有发型都很有那个时代的特征。
0: 就
1: 最近我是有刷到，应该就是跟我同龄的小伙伴，可能高中毕业前穿着自己的便服，然后留着非常齐的厚厚的锅盖一般的刘海，
0: 就当年流行那种。
1: 哦，对，大家在一起拍照的画面，底下有个评论非常的经典，你觉得每一张脸你都认识，但是你又叫不出名字，
0: 是
1: 因为自己身边有无数的甚至自己本身就是照片当中的形象。
0: 是，女孩的话阿依莲，男孩的话杰克琼斯。对不对？当时的话也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撞衫出现啊。
1: 特工说，我听完你们那一段之后，我觉得毕业之前要学会吃香菜。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刚开始毕业那前三年，你是不忍看自己校园时候的照片的，觉得说咦，当时怎么回事。但是当你过再过一段时期，你真的上班上了一定程度，你再一看就觉得哎，那时候真好。
1: 然后你还会拿出来可能跟身边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去晒一晒，分享分享。我光形容没有用啊，我就直接有照片为证，你们看一看，这就是当年的我。
0: 当年的话我70斤对吧？
1: 你70斤没有照片我不信，
0: 是吧？
1: 照片拿出来，
0: 你甩出来。我告诉你，我当时的1尺2的腰，你看看多瘦啊，就那个时候
1: 你就只能穿童装
0: 啊。而且那个时候的话，你看看连那个叫什么来着，连那个妆都不化，那个时候就这么美。
1: 那个时候就说嘛，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
0: 就是，但那个时候不觉得。
1: 嗯，那个时候就说我好想长大，就好想学会化妆，
0: 是吧？
1: 嗯、
0: 那个时候还想说啊，但天天在网上搜这样的一些教程，怎么把眉给它修出来眉形，结果就嫌那个时候眉毛粗或者眉毛浓。
1: 嗯、
0: 现在一看，哎呦，那时候底子真好啊。
1: 有朋友你问说1尺2，
0: 1尺2有，
1: 1尺2，
0: 嗯，
1: 你21我还就信了，你1尺2，
0: 我说人家的以前的那些校园里边的女同学，
1: 嗯、
0: 好不好？
1: 琪琪跟你说拜拜，他说我觉得要好，不是你这个琪琪啦，好吧、
0: 哎、
1: 要好好拥抱，好好的告别、
0: 嗯、
1: 如果有暗恋的人，那拥抱是合理接触的唯一方式了。哇、哦、
0: 我但是啊、
1: 嗯、
0: 经过这句话之后，我觉得这件事稍微有点变态了。你不觉得吗？感觉就是什么，我今天得不到你，最后的方式一清相择了，来吧。哇天哪，我现在听见了。
1: 但是拥抱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礼仪嘛，
0: 是，
1: 对不对？他大家以后可能就只能在朋友圈当中见到了。
0: 那我有个问题，
1: 嗯，
0: 你知道这个人暗恋你，你还会和他以进行这种非常就是真的是标准礼仪化社交礼仪方式的拥抱吗？
1: 嗯，看两个人的关系，
0: 看长相吧。对吧，真的。还 information 说和喜欢的人、嗯，正正式式的告个别，
1: 好好告别，
0: 真的啊！
1: 啊，你看特工就说，我不会，我如果知道他是喜欢我，他要跟我用这种理由要跟我拥抱，我就让他离开。
0: 我真的就觉得他在吃我的豆腐脑，真的，我真的会这么感觉啊！我就是下意识觉得，哎呀，这不就正式的想用这样的方式过来吃个豆腐脑吗？
1: 如果他是志玲姐姐呢？
0: 啊，
1: 如果他是志玲姐姐呢？
0: 随便吧，随便吧，好不好？
1: 你也看脸，你看正常。
0: 我就看志玲，我不看别的啊。
1: 秋晴他说要好好告别，要多拍照，宿舍、教学楼、食堂、操场以后都是很珍贵的回忆。
0: 嗯，
1: 还有你的老同学、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们，关系好与不好的，这辈子反正或许就再也不会见面了。
0: 这是真的，有很多人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
1: 相聚几年也是一种缘分嘛。
0: 嗯、
1: 所以能合影的咱们就都合影，相互去写一点祝福的话，而且一定要手写的那种，就你别嫌他土，你落好名字和时间，以后真的很有回忆感。有条件就请跟拍、
0: 嗯、
1: 就找朋友，现在就是 vlog 嘛，以前咱没这种东西
0: 啊、
1: 现在大家都会拍一些记录。
0: 以前我们开学三件套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电脑、平板、手机。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除了自己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些都标配了嘛。
1: 嗯，
0: Pocket 3，
1: 嗯，
0: 然后还得移动硬盘，
1: 嗯，
0: 然后外加一些什么美妆的这种 3C 产品，都是这样的，开学三件套了。
1: 对，然后反正说，因为如果有朋友帮你跟拍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合影当中不会少人，
0: 嗯，
1: 每个人都在这张照片里了，不会因为一个你经常会说，哎，你呢？哎，我在拍照片，就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情况了。
0: 是啊，其实校园里边毕业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情深缘浅，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哪怕这些恩恩怨怨，但有一些人就你这辈子最后再见面了。
1: 嗯，
0: 不管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就在毕业那一天，这也是为了放过自己，哪怕有矛盾的人跟他就是正式的握个手，我们就算了。
1: 对，开文说我很好奇，现在的孩子们毕业还写同学录吗？
0: 现在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数码和各种能够找得到别人的即时通讯方式已经深入生活了，
1: 嗯、
0: 随时可以找到他，比如视频啊，对吧？发个微信啊，发个 QQ 啊，还组个班级群啊，等等等等，都 OK 了。
1: 对，是这个道理。而且我还看到，就是其实用录像的方式去记录大家的影像和要说的话，可能会在多年反过来再看的时候更有触动感。
0: 倒也对，
1: 嗯，
0: 还是要这样鲜活的当时的一些东
1: 西。你看咱们这个07年的妹妹就说了，同学录是啥，有没有人能给我科普一下，我没有写过，
0: 嗯，
1: 甚至没有听说过。
0: 就是里边问你的性别、年龄、爱好和送给对方的一句话，
1: 嗯，
0: 什么一帆风顺、天天开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而且哎，我前段时间翻自己的这个同学录啊，会发现小学的时候的同学录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0: 嗯，
1: 当时好像大家会表述，不是那么会表述，也不会那么表达，
0: 所以就是写吉祥话为主，
1: 对，或者是那种花字，什么一帆风顺，
0: 什么一帆风顺天天开心，
1: 对，然后就是比较无厘头。
0: 哦，
1: 等到初中嘛也还好，但高中大家就是长篇大论，
0: 开始走心了，
1: 走心了。
0: 你的声音那么好听，你未来一定会成为一名歌手。
1: 对，全篇都是夸奖。我当时也把我看完就是小。

0: 学、初中、高中大家同学录留言的内容分享的时候，
1: 是
0: 我妈妈都这样告诉我，你看到了高中大家就学会虚伪了就懂得人情世故了。
1: 你妈妈呀，嗯，纯替人，真的一点都不感性
0: 啊。还有朋友说现在为什么现在的小朋友们都不写同学录了、就直接用社交媒体加个好友，
1: 是吧？就因为现在这些媒体的话，就比如说啊，微信 QQ， 它是不会再像校内网什么倒闭了、它就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完全绑定掉了。
0: 克里斯蒂亚诺也说，当年通讯录其实主要起到的一个方式还是一些个人信息，就联系方式，
1: 嗯，
0: 也是怕以后联系不上了嘛。
1: 但后来发现真的联系不上了，
0: 那些都换手机号了。
1: 也很简单，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为什么还会换手机号，
0: 嗯，
1: 那个时候还有异地这个概念。
0: 哦，
1: 你当时校园号用过的时候，归属地是属于当时你在校上大学那个城市，
0: 那个城市啊。
1: 到后来你就发现有一些啊优惠的幅度和这是相关，那时候甚至还有一个说法叫漫游费。
0: 哦，对，
1: 等就一毕业之后，你回来之后一工作就开始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号，新号，慢慢啊，那个社交媒体上和那些号能够找到你的方式就都没了。
0: 北极星阿龙也是很有这个同学录回忆的，
1: 他说
0: 一代人，他说都是这些词，一帆风顺和勿忘我，勿忘我，好有年代感啊，这个词
1: 真的勿忘我，
0: 好非主流啊。当年真的大家就喜欢说勿忘我，
1: 嗯。
0: 要现在话好歹也会说一个狗富贵无相忘，
1: 是吧？然后于书章还说啊，他说我给我们班男生都写了一句话啊，就给我们班女生写的都是300字以上的走心小作文，
0: 而且还是量身定做的。
1: 量身定做，
0: 男生只有一句话，
1: 那什么呢？就好好过吧。
0: 然后也有朋友说，阿龙说，闲鱼上面好多人都把自己的同学录给卖了，你的回忆居然还有别人要买吗？
1: 但是我曾经拿过我小学的时候同学录啊，
0: 嗯，
1: 我发现随着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推进，上面的笔记都已经啊被时间风化，已经淡掉了，基本上是不可见了。
0: 我的还是很清晰啊，
1: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们都用水笔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用钢笔，然后到最后的话慢慢就淡去了啊。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那些青春记忆都是用什么进行记录的呢？
1: 嗯，也欢迎告诉我们，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吧。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二环北路从东向西方向，河源爱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瀑布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0: 畅行城市的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4: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5: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6: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7: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8: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9: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0: 来吧，说点正事儿，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记者获悉啊，最近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泡泡玛特速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一审的判决，认定深圳市品道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也就是奈雪的茶他们的所属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关系，判其赔偿北京泡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损失30万元及维权合理公开支付2万元，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11: 是记者是了解到呢，这个案情是因为2025年9月的时候呢，奈雪的茶在旗下门店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推出了一波主题营销活动，将多款茶饮命名为米布布。那宣传图文使用了喇布布的美术形象，
10: 行，
11: 并且打出喝米布布抽喇布布的布布们集合，免费喝布布抽喇布布，像绕口令一样的这个广告宣传语。
10: 是，
11: 还有米布布带上布布免费喝布布等等宣传的用语。
10: 这是绕口令吧？
11: 那意思就是你肯定嘛，你带上你的喇布布，你能不能免费过来喝米布布？反正随后呢，泡泡玛特就那个诉称了，说奈雪的茶没有经过我们许可，擅自使用了与喇布布相同或者是近似的这种标志进行一些商业的推广，很容易使相关的公众误认为双方存在商业合作关系，构成不正当的竞争。
10: 再来继续关注吧。最近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男性患者，虽然正值壮年啊，但3年他得过2次的脑梗，而背后的罪魁祸首呢，竟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睡觉习惯。周一到周四凌晨2点睡，早上7点洗，睡不到5个小时。周五赶项目呢，经常是啊，一直熬到凌晨3点钟。周末补觉，一下补到12点，下午再继续补觉。他自我安慰啊，说计算下来，我每周每天的平均睡长也得达到7个小时左右啊。大夫提醒大家，这不是在补觉养生，而是拿你的身体和你的血管在开玩笑。
1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云南保山，李女士在当地市场呢买了一袋桃子，回家正准备吃的时候发现，哎，这鲜嫩嫩的桃子它的汁液竟然是插上去的。
10: 哦，
11: 李女士表示说，自己平时呢是习惯买那种带汁液的桃子，觉得更新鲜嘛，而它5块钱一斤，现在呢有很多人还在买，但不明白为什么要给这样的桃子插上汁液，
10: 就是让你看起来比较新鲜嘛。再来继续关注吧。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发布了最近题为人工智能能耗的环境成本碳土和土地足迹的报告，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产生的碳足迹、水足迹和土地足迹进行了量化的分析。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需求预计达到945泰瓦时，其相关的用水量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需求用水，而土地面积的占用将超过14500平方公里。所以说 AI 算力也是在进行这些资源耗能的。
11: 对， AI 日常任务能耗是差异很大的，聊天查询呢能耗是文本分类的200倍，生成一张 AI 图像的能耗是文本分类的1450倍，生成短视频的能耗相当于20万次垃圾邮件的分类。模型部署后的推理，就是我们用户日常使用或者提问或者画图，它占了 AI 总能耗的80%到90%。
10: 是
11: ChatGPT 每天处理大概有 25亿次的请求，年耗电量大概有3.83亿度。
10: 所以啊，它都是有着成本在烧钱的。目前所有的大这种大数据的模型在跑，都是啊在拼命的往里边烧钱，然后有成本的。所以也就意味着未来这些 AI 使用的权益一定会进行收费、收费以及这样的分类，对不对？所以呢，大家的话也请啊，让我们保持一些比较理性的思考，不要什么事情都问他那些 AI 啊。再来关注吧，近期网络讨论中，口味是身体状态的情侣表也成为了广泛共鸣的认知。它的底层逻辑啊，在于自己的身体能量的通堵程度，而直接影响你自己的味觉灵敏度。如果你跟我一样口味偏重，那可能提示你的能量偏低，气血也可能不畅，味蕾是属于蒙尘的状态，清淡饮食无法有效的刺激味觉，身体必须依靠重口味才能获得满足感。而你口味偏淡，意味着能量充足，五脏呢也是趋于平衡，味蕾恢复了原有的敏感度，能品出食材本身的天然滋味。你编的对不对？还有就是信号也可以，其实可以进行转变的。部分人在调整作息啊，清理情绪之后，发现自己不再热衷于麻辣甜腻，甚至啊闻到了油腻就开始反感。这是体内的浊气减少，味觉回归健康的表现，也可能是什么呢？怀孕。当然也有可能啊。
11: 对，如果是没有怀孕的情况下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可以自查一下咯。
10: 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有一副健康的好身体啊。

0: 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5: 你咋知道呢？

0: 大家继续回到一个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1: 我是大老师啊。
0: 今天呢，南三环快速路由东向西还是有一点压车的，
1: 是
0: 嗯，通行时间可能需要20分钟左右。
1: 嗯，
0: 湖东路由北向南也是有一点拥堵，朋友们。
1: 好在啊，目前咱徐州的晚高峰也是临近结束了。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其他的实时路况，也可以进群发给我们啊。
0: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些，你们说一说，毕业之前不做什么事情会遗憾会后悔，一什么事情一定要做？
1: 把自己的。学校里的那些所谓的校园卡、学生证啊，能留下来就留下来，
0: 做个纪念，
1: 是真的。
0: 哎，我这真的，
1: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
0: 我这真的是一直存着的。
1: 你要是到后来你拿一个校友证回去啊，
0: 嗯、
1: 说实话你就没有当年那个味儿。特别是在啊，你们事后，比如说大家啊开始忆当年，或者在大学多少多少年毕业聚会的时候，你把当时的这个证件一拿出来，大家都能回到当时的一个时光。
0: 对，还有朋友说的是跟。同学和老师和朋友们都好好拥抱一下。
1: 嗯，
0: 望穿秋水的年代，他说多多旅游吧，多和朋友们见见面吧，
1: 是应该的。
0: 一到你工作了之后，你就发现以前呢是你想去哪儿就随便去哪儿，那假日你真的是用不完。
1: 是，
0: 等你上班了之后，5天年假你都得掰着开了揉碎的想着怎么样能把它充分的用好，
1: 是吧？想着说，哎呀，还有带孩子，要带孩子出去玩，你说说。还有微信叫人这位朋友说啊、
0: 嗯，
1: 初中同学录、高中、大学毕业旅行，这些我觉得都是需要的。
0: 哦，还有看到指甲盖好吃吗？他说。没有去亲对象有点遗憾，你这分手了吗？
1: 那你这不叫对象，
0: 对，那就是
1: 你这叫暗恋
0: 的。对，你是暗恋的人，
1: 就是不会是实话，校园期间哪又想什么亲个小嘴，最多就拉拉手，那不行了，那都就拉个小手。
0: 嗯，
1: 高中
0: 你大学呢？
1: 大学啊，
0: 我今天是不是限制在高中的
1: 是吧？
0: 啊、是整个学生时期。
1: 还是那句话，大学的时候你只想着，如果就是后悔没有那个吻他一下的话，那就不叫那就不叫你，
0: 那就不叫男女朋友是吧？
1: 对，那就不叫谈朋友了。高中呢，嗨，
0: 哎，
1: 对吧？
0: 一直说，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给喜欢的人表白
1: 啊、哦，
0: 不然你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1: 是。
0: 他是16年的夏天半夜的时候在 QQ 留言表白，
1: 是，
0: 然后就去睡觉了、
1: 嗯、
0: 第二天被发了好人卡，
1: 你是个好人，
0: 暗恋了整个高中3年，虽然没在一起，但是表达了心声之后就一点都不后悔了。
1: 是，还有鲨鱼辣椒也说了，用饭卡好好的吃一档最后一趟食堂的饭吧，
0: 嗯，
1: 因为你再回来就不是这个味道了，实话，
0: 嗯，
1: 和校园里的每个角落里边合合影，因为他们真的有可能会消失，在课桌上睡一觉，以后不会有这种机会了，再也不能睡得那么香了。
0: 嗯，
1: 和同学们好好聊聊，有些人真的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不得不说啊，我的母校已经被张淑瑜收购了，他就负责拆我的母校啊，所以他当时一发出来某些地方说啊，这是哪是哪，他说哟，你怎么知道？然后哎呀，真的，他现在已经把我的就母校已经在拆除当中了，
0: 把你的回忆一点点拆碎了。
1: 真的啊，虽然看起来就有永远也没有想过自己再回去，因为那边已经不敢授课了，已经啊。他说：“谢谢老师，若干年后你会大部分懂得你曾经讨厌的，真的呀、啊，就不理解的人，其实都是在真心的对你好、
0: 嗯，
1: 而且用学生证享受最后一次的学生票。
0: 对，我就觉得很遗憾，大学时候没有好好的利用自己的学生证。
1: 哦，就是每次都买全价票。”
0: 对，都不知道能用。

0: 高铁动车还打七五折呢，
1: 可能就是在那个那个时代用到了
0: 啊，
1: 可能就是在就是晚景区的时候，
0: 晚景区的时候
1: 大概也就是在大四的时候，就是大家知道苏州老城区网师园，就是、因为我很少去园林，在快毕业的时候去逛了一圈，用了一次学生票，
0: 然后再也没用过，
1: 再也没用过了，
0: 是吧？其实呢，那个时候后来发现学生证最有效的一个空间，你最后悔没有学生证的时候还是在哪儿？海底捞，海底捞五折耶。
1: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青春回忆呢？都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受到施工栈道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元宵节期间，南方吃汤圆，北方吃元宵。东海之滨的宁海人却与众不同，吃的是肉。人手一碗，大家走门串户，到处欢声笑语，好不热闹。这是宁海元宵节吃肉的景象。热腾腾的肉一出锅，就等于发出了盛情邀约。一碗碗甜蜜的肉，就是一封封真诚的情节。主人家敞开大门，甜蜜待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元宵节晚上到宁海免费吃肉，成了当地的风俗。肉由多种食材混合炖煮而成，实际是一种羹。相传明朝嘉靖年间，民族英雄戚继光带兵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有一年的正月十四，军营的粮食告急，当地村民听闻此事，纷纷拿出家里的粮食、蔬菜等食材混在一起，做成一锅锅糊状的羹，献给戚家军充饥。此羹就叫肉。伴随这段鱼水情深的佳话，肉渐渐盛行，成为宁海元宵节独特的待客美食。为纪念此事，当地人还特地把元宵节改为了正月十四。
1: 尝尝这个蛮香的。
0: 每逢农历的五合时，桑州镇大集，王灵凤和于爱妃照例不会缺席。
1: 再买几个香梨吧。那火龙果先生。
0: 王灵凤粗声大嗓。
2: 三四个够了。
0: 于爱妃轻声细语，跟摊主讲起价来，两人却都是一样的干脆利落。
2: 便宜点啊，
1: 便宜点。
0: 临近元宵节，他们前来购买做肉所需要的食材，喜欢什么只管买，无需考虑味道，因为肉没有统一的味道，全凭操刀的主妇自由发挥，随心随意就好。
1: 那你快一点。
0: 苹果、香蕉、车厘子随意，大枣、桂圆、葡萄干随意。
1: 苹果嘞，
0: 看似随意的食材，其实包含着主妇们的一片心意。
3: 好吃的过了吃啊。
1: 好的
3: 好的好的，
1: 你们走呀。
0: 啊，王灵凤和于爱妃先后嫁到桑州镇，两人经常一起赶集，一起切磋厨艺，生活上互相帮助，外人常常以为他们是妯娌。肉分咸肉和甜肉，咸肉就是咸开派对，肉、虾皮、豆腐、杏鲍菇入锅翻炒，加水烧开，青菜、番薯粉浆、牡蛎、花生等十几种食材七七八八入火炖煮，待咕嘟咕嘟的合唱到了高潮，把盐一撒即可出锅，清白翠绿，有荤有素。盛上一碗，热乎乎喝下去，从舌尖到心头，透着一股子的温暖舒畅。甜肉就是甜开大会，凡是甜的东西都有资格加入。红糖打底，皮实的葡萄干、桂圆、枸杞、红枣等干果打头阵，娇嫩的橘子、苹果、梨、香蕉稍后安排，喜欢的水果随便放。恣意挥洒，直到把一口老锅熬成一幅画，恰似琥珀琼浆，五颜六色舀出来，满满的甜蜜， 热烈的情谊。田柔还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名字，媳妇柔。按照当地风俗，刚嫁来的新媳妇要跟婆婆学做田柔。过第一个元宵节的时候，新媳妇要烧一大锅甜柔招待亲戚朋友，表示生活甜美幸福。大家会边吃边评价新媳妇的手艺，红红火火的甜直透每个人的心底，盈盈绕绕打一个红艳艳的结，栓老

0: 对新人的甜蜜祝福。
1: 做这个西妇炉要放红枣跟桂圆，红枣嘛早生贵子，桂圆嘛团团圆圆一家人，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讨个吉利嘛。
2: 谢谢你啊。
3: 黄仁凤，给我拿个火龙果，再给我拿个苹果呗。
4: 好的嘞嘞。
0: 正月十四一大早，王灵凤和于爱妃就开始做揉，准备接待前来品揉的四方宾客。梨、香蕉、车厘子案板上五颜六色，王灵凤的甜依次登场。苹果、猕猴桃、火龙果刀下姹紫嫣红，于爱妃的甜排队入场。对甜蜜的不同理解体现在对食材的不同选择上。
1: 那个香蕉我要放的，
3: 今天我用的是那个红心的，更加红红。
0: 吸引的客人越多，说明这家的媳妇越贤惠，两人难免暗自较劲。
1: 你喜欢吃的放这种，他喜欢吃的放那一种，一般呢一家里面呢做的有几样都是不一样的。
0: 口味不同，手法各异，做出的揉千差万别。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份完全相同的揉。做揉就是做自己，人生百味，最终归甜才顺心顺意。卅年夜的谷，十四夜的肚，是当地谜宴，意思是说正月十四要留着肚子好吃揉。正月十四这天，桑州镇村村做揉，户户飘香，人们可以到村里任何一家去吃一碗甜美的揉，吃的人越多越热闹，主人就越高兴。王灵凤做的揉灿烂出锅，于爱妃做的揉火红入盆，甜甜蜜蜜端上桌，好闺蜜之间自然少不了一番互夸。
5: 哎呀，做的挺好的，你去看看我那边。
3: 不好意思，哦，这边也是好看，
5: 还可以哦。
3: 嗯，好的。
0: 柔情似水，丝丝香甜。此时宁海人的十四夜再次绽放。只需烧一锅开水，集合红糖、水果、干果等一切现成的甜炖煮起来，便可再造一个甜。主妇巧手将一众食材熬得灿烂香甜，手手相传，祝福四方，温暖化心。同样源自古老的节庆风俗，相比主妇们造甜的简单直白，匠人打造的甜则要复杂得多。麦芽发好，大米蒸熟，控制火候，辗转腾挪间，徐全峰的甜蜜制造严谨有序。
6: 麦芽它的好坏取决于它是个麦芽，这个是今天今天要做的麦芽，它已经发芽发好了嘛，哦，它这个麦芽发的有半公分长，半公分左右，它这个做出的桃夹了，它是麦芽桃夹，它是最好的，太差也不行，太差的话，它这个麦芽桃啊容易发脆，太短麦就是出桃率不高的嘛。
0: 徐全峰仔细查看麦芽的发芽状况，为制作麦芽糖做准备。发好的麦芽倒入石磨中碾碎，徐全峰为甜蜜定好闹钟。只待唤醒沉睡的麦芽糖。麦芽糖

0: 糖是制作祭灶果的糖源。徐全芳的甜蜜家族里，真正的主角其实是祭灶果。通常由麦芽糖、芝麻糖、寸金糖、冻米糖等组成。当地有腊月23用祭灶果祭灶的传统。按当地风俗，为了让灶君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保佑来年一家平安幸福，人们供奉他甜蜜的祭灶果，希望他嘴甜心甜，多说好话。祭灶后，大人会把祭灶果分给孩子，按照当地的说法，孩子吃了祭灶果，新年乖乖过。花样繁多的祭灶果是宁波人小时候的甜蜜记忆，也是难忘的家乡味道。
1: 怎么通麦芽先倒进去，
0: 碾碎的麦芽倒入煮好的米饭中搅拌，充分混合，甜蜜渐渐苏醒。此时需要准确把握温度，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出糖率。
1: 我们这个行业呢，它有一个说法叫那个三八熟的啊。什么意思？什么叫三八熟呢？就是你这个熟啊，可以炸三次，这个温度刚刚好。
0: 三把手的意思是抓三把米饭能够忍受的温度是正好，抓的次数多说明温度低，抓不到三把手就忍受不了，说明温度还有点高。
1: 一些就是没有温度计的嘛，都是靠这个锁杆去控制温度的。就是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所以我们做三八熟的，现在刚刚好的。
0: 没有温度计的时代，匠人们全凭经验，祖辈传下来的智慧精妙而又精密。早在7000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作为中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余姚盛产大米，为制作麦芽糖提供了足够的食材。3000多年前，中国人破解了用大米和麦芽联手造田的密码，心口相传，延绵不绝。炉火正旺，甜蜜欢畅。徐全峰守住大锅不停搅拌，防止糊锅。
1: 现在这个糖浆快熬好了，这个熬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它的这个挂度啊，就是度数多少。这个度数多少，我们就是没有表，全靠眼睛去看，就靠我们两个眼睛去看的。因为那怎么看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木板挑起来，看一下它这个糖浆的挂度、宽度，挂下来的宽度有多少。
0: 一次次查看糖浆。关键时刻，行家也不敢大意。略显粗陋的老木板已经陪伴徐全峰多年，见证了一锅锅麦芽糖的诞生，记录了数不尽的甜蜜瞬间。徐全峰的爷爷于20世纪30年代在骊山老街开糖房，徐全峰在糖房长大，从懂事起就给爷爷父亲打下手，耳濡目染下学会了麦芽糖制作手艺，三代传承，甜蜜依然。
1: 爸，你来了我给你弄一下吧。好，我来死，我去喝口水。你炒的时候小心点，把下面炒起来，不要把它炒熟了，用力一点炒起来。好。
0: 徐全峰的儿子徐旭斌在宁波上大学，每次放假回家都来糖房帮父亲熬糖，学习麦芽糖制作技艺。艺不压身，手 艺就是传家宝。熬好的麦芽糖倒入油锅化开，花生米、米花和黑芝麻随后入锅，香甜热情拥抱，翻滚出美妙滋味。父子俩轮流上阵，配合默契，待到所有食材混合均匀，迅速出锅，倒入模具中碾压成型。手起刀落，麦芽糖化身冻米糖，用甜蜜打开醇香。糖条上下翻飞，不断拉扯，使得麦芽糖的分子结构发生变化，米黄色渐渐变成雪白色。拉好的麦芽糖很快就会变硬，必须眼疾手快。徐全峰和母亲、妻子一起忙碌，捡糖的声音此起彼伏，在老屋里回荡，奏响一家人的甜蜜乐章。老锅、老灶、老糖房，徐全峰坚守着家里的老手艺，传承甜蜜，祝福岁月。在千年文脉绵延的宁波，伴随着满城书香，一道甜蜜适口的佳肴，饱含着祝愿和激励，成为这座城市专属的甜。
5: 希望我们的孩子呢都能高中状元啊，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对于小朋友的升学宴啊，一般都是会选择有一个冰糖甲鱼。
6: 有读书的孩子的话，他会可以寓意可以独占鳌头。
0: 冰糖甲鱼位列宁波十大名菜之首，在当地民俗中，这道菜和古时的星科状元有关，又被称为状元菜。冰糖甲鱼香甜可口，色泽红亮，透着喜庆，又因为独占鳌头的寓意而深受宁波人的喜爱，承载着人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殷殷情意。
7: 啊，这甲鱼不错。
0: 为了宁波人的这份口福心愿，陈继波要确保到店的每一只甲鱼都完美无缺。
7: 这好的甲鱼啊，这个背部啊很光滑，而且它的颜色呢是黄绿色的。另外呢，它的腹部呢，这个是白里透红，而且呢带个血丝的，那最好了。
0: 要入得陈继波的法眼，端上餐桌还要经过更严格的检验。
7: 灵活度很高，很凶猛，那最好了。
0: 宁波处于饶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并流之地，水网密布，河鲜是宁波人饭桌上的常客。甲鱼因蕴含甲等头魁的美好祝福，成为宁波人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相传清朝道光年间，有两位进京赶考的书生来到临江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偶尔品尝到冰糖甲鱼的鲜美，就问老板这道菜的名字。善良的老板看是两位考生，为了讨个好彩头，脱口而出说这道菜叫独占鳌头。后来其中一位考生中了状元，衣锦还乡，为了回报老板当时的一番美意，状元郎亲笔为饭馆提名状元楼，冰糖甲鱼因此得名状元菜，声名大噪。从此冰糖甲鱼就成为宁波人祝愿学子们学业有成的一道名菜。
7: 给你敲个大的，好吧，好，大一点的啊，我们能做吧，啊，敲个大的啊。

0: 王潇是陈继波的亲戚，趁着家里孩子放寒假，特地来找陈继波办一场家宴。冰糖甲鱼自然不会缺席，一来可以让平常忙于学业的孩子们打打牙祭，二来借这道菜的美好寓意，祝愿孩子们学业有成，健康成长。
1: 好，鲍爷炖水大盘鱼，
2: 口味稍微清淡一点，好吧？这个
1: 鲍爷时间
2: 要活杀，好吧？一定要活杀。做得漂漂亮亮的啊！
0: 从业三十多年，陈继波靠一手好厨艺，在同行中独占鳌头。对后厨的工作，陈继波严格要求，对新带的徒弟尤为关照。为了让徒弟们掌握冰糖甲鱼的烹饪技能，训练徒弟们翻勺是家常便饭，传授拿手绝活更是毫无保留。训练结束，学过美声的陈继波常常高歌一曲为徒弟们助兴，师徒情谊在于宽严相济。宁波历来有崇文重教的传统，从隋唐至清代，1300多年间出进士2000多人，被称为进士之乡。敢为人先、独占鳌头的精神植根于宁波人的心里，千年文脉绵延不绝，是靠世世代代的努力和勤奋赢得的。对冰糖甲鱼中所蕴含的状元文化，陈继波谙熟于心，用特别的食材赋予冰糖甲鱼更多情感，陈继波为此下了很多心思。为了给王潇的家宴带去惊喜，陈继波特地回到老家的竹林采挖冬笋。竹笋有节节登高的寓意，配上冰糖甲鱼的独占鳌头，让美好祝福更上一层楼，用来表达一份诚挚的心意再好不过。处理好的甲鱼下锅翻炒，待肉色泛白，老酒、酱油、醋、老抽各色调料依次加入，大火烧开，小火慢炖，冰糖提鲜增色，让甲鱼鲜香甜美，红艳诱人。冰糖看似配角，但苦尽甘来的那份回甜全靠它提点。冬笋吸收甲鱼的鲜美，变得软糯肥鱼，甲鱼因为搭配了冬笋的爽脆而变得嫩滑甜淡。亮点是苹果，
3: 因为苹果里面含有苹果酸，可以起到去腥、去腥解腻作用，好吧？这是我们一个创新，好吧？
0: 因为苹果容易烂，为了不影响菜的品质，出锅的时候要把苹果捞出来，留其味，炖其形，用苹果却不见苹果，含蓄的甜或许更值得回味。
3: 这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抓的甲鱼
4: 啊，对，
3: 里面还有我的心意
4: 啊，谢谢。
3: 里面冬笋呢，是我亲自挖的，好吧？下面呢，请伯父伯母们品尝一下。
0: 美妙的滋味吃在嘴里，甜蜜的情谊印在心里。甜味是祝福，走到哪里就长在哪里。甜味是乡愁，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今天。甜味是种子，种下希望就能收获未来。甜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时间到了，钟声响起，便会再唱一首祝福的歌。
3: 小朋友，不在鳌头。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微信、
8: WeChat、
7: 微博、
8: Microblog、
7: 脸书、
8: Facebook、
7: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大家听到这个音乐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激昂啊，特别有干劲儿？那么这一首歌啊，其实是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大家听到之后很难不被这样的旋律击中啊。这个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火遍了全网，因为它的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一股从滇西大山里面奔涌而出的风。那么音乐上线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30亿次。
1: 是，你看听着这歌啊，仿佛都能看到一群人起舞的画面，正如歌词里所写的，火啊亮着，纵歌要闹，心要静。哎，这种蓬勃的生命力啊，让无数网友在评论区许愿，想去云南德宏亲自跳一场真正的木脑纵歌了。
0: 这首歌呢，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啊，也加入了吉他和贝斯啊，让原版的歌呢变得好像又焕发了新生。那么歌词里面呢，藏着景颇人的灵魂，孟往高黎贡，山路雾深看不清，这句词呢把我们引上了德宏的脊梁高黎贡山。
1: 没错，你看高黎贡山呢是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物种的基因库。正如歌词所唱啊，翻过多少坡，终要向火光。那景颇族的先民曾沿着高黎贡山南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0: 为什么说它是世界物种基因库呢？因为就在这里就有全国1/5的动植物种类。
1: 没错，此刻我们想象一下，从河谷到山巅，海拔落差极大，造就了不可思议的垂直景观。那么这里有最古老的杜鹃王，也有最神秘的怒江金丝猴。哎，你看每年五月啊，当西南的暖湿气流袭来，森林里的树蛙呢会举行盛大的音乐会，那就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律动了。
0: 从一首歌到一个民族，从一场狂欢到一座神山，德宏的魅力就在于这种热烈与静谧的共存。
1: 没错，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以及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当中啊，去寻找这个答案吧。
2: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它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
6: 这条标准呢，有两条是地理学的，有两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啊，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0: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

0: 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
1: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2: 从河谷到山巅，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0000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这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他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0: 杨宇明。
3: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4项标准，第4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

0: 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

0: 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 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0: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在苏通大桥服务区附近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聊一聊隔代养育这个话题。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孙辈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很普遍啊。人们常说隔辈亲，这听着挺温暖，但是也反映出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祖父母会太溺爱孩子了，往往是孩子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这样真的对孩子们好吗？我们的祖父母们在家庭教育中到底要怎么做啊才好？今天我们就在书中来寻找答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隔代养育》，它是由两位澳大利亚儿童教育专家撰写的，作者之一的简·威廉姆斯是澳大利亚知名的儿童神经发育专家，在儿童早期发展领域有超过45年的研究和实践经验。另一位作者泰莎·格里格，他也有着很丰富的幼儿教育经验。其实在国外，隔代养育的情况也同样的广泛存在。书中说，祖父母们养育孙辈时，一方面希望和孩子们建立亲密愉快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希望成为孩子们走向未来的向导和顾问。但是在作者看来，祖父母们溺爱孩子的行为，其实最终是和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书中讲，想让自己的孩子免受伤害，却往往导致过度保护的发生。虽然不可否认，他们是出于善意，但这些家庭里的孩子往往会出现严重的 行为和情绪问题，因为他们无法面对压力或失败。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不少孩子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大哭大闹，这时候啊，咱们的祖父母常常都会顺着孩子，还要什么那我就去给你买，想要什么给什么。但其实这种时候正是孩子学会承受压力，面对挫折，学会控制自己情绪的关键时刻。所以作者在书中是这样建议的，他说，让步和屈服于孩子的请求要求可能会让他们立即停止哭泣和抗议，但他们又能学到什么呢？他们会学到如果哭尖叫躺在地上就可以操纵他人并得偿所愿。所以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祖父母和孩子的父母一定要结成统一战线，统一标准，绝不能一方唱白脸一方唱红脸。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要一起耐心地引导孩子，问问孩子，如果我不帮助你，你能做到吗？这样渐渐的，孩子很快就会知道他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而且会学会遵守规则。书中提醒那些想要溺爱孩子的爷爷奶奶们，要好好珍惜孩子在生活中遇到压力的时刻，因为这时作为祖父母，你就有机会再提供安全感和爱，以及让孩子自己探索和学习之间取得平衡。这可以开发孩子大脑的情绪调节系统，激励孩子多做多学，增强其适应力。所以书中作者反复强调，在隔代养育中，祖父母一定不要宠溺孩子。那么可能电视机前的一些老人听到这儿就会又发愁了，哎呀，不让我们宠着咱的孙子孙女儿，那么我究竟该怎么做呢？哎，别担心，本书作者针对隔代养育，他就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他说，作为祖父母，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伴。他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费人哈，能够帮助咱们中国的老人更好的带娃吗？作者又为什么认为祖父母是孩子最好的玩伴？书中概括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说，在个体成年早期，大脑将拥有超过100万亿个神经元连接，而其中90%都是在5岁之前发育完成的。这个时候的孩子需要大量的生活经验来帮助他们神经元之间加强联系，实现大脑的健康发育。这就是说，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需要家长足够的陪伴。但是呢，咱们的年轻父母们总是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耐心来陪孩子。哎，这个时候祖父母们发光发热的时候就到了。那么祖父母们在这个时候怎么才能更好地成为孩子们的玩伴？那就是一定要陪着孩子们玩，不要把孩子丢给那些动画片啊、手机啊什么的。要知道现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孩子们精力旺盛，四处折腾，家长已经是精疲力竭，往往就会把孩子扔给手机，动画片一放，闹翻天的孩子就会迅速安静下来，忙碌了一天的家长，哎，也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啊，这本书的作者警告咱们的家长们，现在流行的很多电子类玩具是不适合孩子的，它不仅会损害孩子的视力，还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玩这些玩具孩子就不爱说话了。作者认为孩子需要动起来，在运动中交流中获得成长。书中这样写道，运动影响着大脑发育的每个区域，言语、视觉、听觉、触觉及相关反应，姿势控制与协调，情绪稳定性，调节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以及完成复杂思维任务的能力。书中就建议祖父母们可以陪着孩子

0: 玩很多游戏，你比如说祖父母可以当指挥官，给孩子发号施令，按照一定的方式移动他们的身体，正着走，倒着走，转圈等等，或者祖父母喊到哪个身体部位，孩子们就动哪个身体部位，喊鼻子就让孩子用手摸鼻子，喊左胳膊就让孩子举起左胳膊等等。还有啊，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爱唱唱跳跳，对吗？所以我们的祖父母可以放着音乐，自己拿着沙锤之类的乐器给孩子打节拍，让孩子自己随着节拍律动起来。当然还有很多具体的建议了，比如说玩猜猜我看见了什么的游戏，再比如去野外散步啊等等。因此祖父母要成为孩子的玩伴，祖父母要取代那些电子产品。这本书还对如何隔代养育提供了很多很实用的建议，涉及到的方面很多，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目录就知道了。比如说如何支持和培养孩子的良好行为，比如说如何杜绝垃圾食品，还有就是孩子和我们的祖辈啊，和你都要睡好，以及如何点亮孩子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包括怎么给孩子买礼物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指导。所以读了这本书，我相信我们隔代养育的那些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啊，就会觉得和孩子的爸爸妈妈们合作养娃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难了，这些建议都很有操作性。相信读了这本书，您就会像这本书中所说的那样，成为一名积极乐观的、与孙辈建立起牢固的、充满爱的关系的、有着新的教育理念的新一代祖父母。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在我们的生活中，年轻人忙于生计。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帮着自己的孩子带带孙辈儿，这种情况在全中国都非常普遍。与此同时，因为隔代养育引发的一系列家庭的矛盾呢，也很突出。面对年轻人的指责，老一辈人就很委屈，也很困惑。儿子闺女，我就是这么带大的，怎么到了孙辈儿，我这方法就不行了呢？祖辈和父母辈两代人之间的这种育儿矛盾，是不是就真的无法调和了呢？有一对母女在他们的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本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隔代养育》，就是这一对母女合作总结出的育儿心得。书的作者之一晴天姥姥程爱萍，曾经在国内外系统的进修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多年，有着30余年的教育从业经历。她的女儿晴天妈妈郭于山也是一位知名的亲子咨询师。他们母女俩共同养育了三个宝宝，千宝、万宝、一宝。这本书就是他们养育孩子的经验和心得，给面临隔代养育这个问题的家庭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思路和方法。在现实生活中，被问到孩子谁在带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往往会回答我妈带，老人带。但是最佳的状态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就认为最佳的状态应该是一起带。书中写道，母爱如水，母亲是宝宝一生的后盾，父爱如山，父亲是孩子一生的守护神，父母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老一辈的人，他们经历过相对

更完整的人生，经验会更丰富。同时，他们还在晚年滋生出了返老还童的童心，更容易和宝宝互动和交流。因此，书中建议，当爸爸妈妈上班或不在家时，祖辈可以代劳照顾宝宝；当爸爸妈妈下班或节假日在家时，祖辈应该把宝宝交还给他们。既然两代人合作带娃好处这么明显，那为什么实际生活中还会碰到这么多的矛盾呢？作者认为，这是老一辈人没有做好岗前培训的结果。晴天姥姥认为，当我们荣升为祖父母的那一刻，大多数人都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养育子女的经验早已无法应对今天的社会标准和家庭需求。当我们再一次踏上养育之路时，势必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所以老一辈人就应该做好岗前培训。首先要调整心态，祖辈要像助跑者而不是领跑者。书中说，作为祖辈，不要代替子女做决定，也不要代劳家务以外的家庭事务，包括宝宝的衣食住行。祖辈可以协助儿女，但不应该成为主导者。比如晴天姥姥通常就是以顾问的身份自居，她说呀，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一问，顾不上就不问。她是这么说的，也确实这么做了。而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切切实实地减少了两代人之间的摩擦，减少了矛盾点。而女儿晴天妈妈呢，她是十分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性的。晴天姥姥就从点滴的行动里尊重并支持女儿。书中说了一个细节，有一次国庆节，由于要带着千宝出国玩，晴天妈妈就让孩子自己安排好自己的衣食住行。在一般的祖父母眼里，那么小的孩子很多事儿都想不周全，而且要出国去，那当家长的就应该提前帮孩子做好安排啊，心里这才踏实嘛。但是遵循不干涉女儿的原则，晴天姥姥按下了自己心中的不忍心，最终千宝从自己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到给朋友选什么礼物，都是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大人。其次呢，这本书中说了，除了观念的改变，育儿知识的储备和更新也非常重要。书中这样写道，养以育为先，需要预习的不只是爸爸妈妈，而是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科学育儿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熟悉的传统育儿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科学育儿对于祖辈来说的确是充满了挑战。为此啊，晴天姥姥主动地接受了岗前培训，他听有专业医师资质的月嫂讲知识，还不断地看优秀的育儿书籍，也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比如说，大多数的祖辈他们带孩子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以吃饱穿暖不生病为目标，但往往忽略了孩子心理方面的需求。那经过了全面的上岗培训的晴天姥姥，她就十分重视孩子的身体、心理、精神的平衡和健全。书中这样写道，教育的最高级目标是健康，从身体、心理、精神到整体的平衡和健全。看似孩子怎么样都会长大，但心理营养早已在生命初期和家庭互动的早期就种下了关键的种子。书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啊，让我印象深刻。晴天家总共是三个宝宝，那么在后面两个宝宝出生之后啊，姥姥就发现自己对大宝小千的关注时间和精力都减少了。为了不让大宝小千有被冷落的感觉，晴天姥姥就会给大宝小千一些特权，比如有好吃的好玩的都交给小千作为队长
去分发给弟弟们。小千呢也有自己单独的场地、小书桌和玩具整理箱。两个弟弟如果想要玩玩姐姐的玩具，那是要先问问姐姐，要她同意的。这最终的结果就是弟弟们很尊重姐姐，姐姐呢也和弟弟们很有爱。当然了，要做好育儿的合伙人，不只是需要祖辈的努力啊，孩子的父母也需要理解老人，配合老人。可是作为育儿的新手，宝爸宝妈们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育儿方法是否正确，又如何和自己的长辈做好配合呢？我们看书的最后一章，好玩又实用的隔代分龄家庭早教课程。晴天妈妈和晴天姥姥这两个过来人，他们就从0到36个月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宝宝出生那天开始的早教小宝典，从不同月龄阶段宝宝的发育特点到适合不同阶段的早教课程都一一写明了。比如说19到24个月的宝宝，这个月龄段的宝宝具备了延时模仿能力，就可以带着宝宝做寻找书架上的书这个训练。具体怎么操作，您可以打开书来看一看。除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书中还有如何提高宝宝的身体素质，如何提升生活能力等方面的实用的指南。所以读一读看一看，就能助力我们的新手爸妈快速上道。读完这本书，您会意识到隔代养育它是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契机，还是家庭不和睦的诱因，这决定权其实就掌握在您自己手中了。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就到家是由陈可辛监制，许宏宇执导，刘昊然、彭昱畅、尹昉领衔主演的农村题材喜剧影片。这部片子讲述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从大城市回到云南千年古寨开启创业旅程的故事，和古寨格格不入的他们用真诚改变了所有人，开启了一段纯真荒诞的创业旅程。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喜剧影片《一点就到家》的故事。这部影片呢，在2020年的10月4号于中国内地上映，最终获得了 3.12 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在2020年国庆档很多影片之中成绩还不错。导演许宏宇表示，中国合伙人的故事当中的年代呢，大家是往国外走，现在呢，则是聚焦回到家乡的年轻人。那么在这部《一点就到家》中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寻找宝藏，影片的立足于走回来，与目前的大形势是不谋而合。当年中国合伙人通过小人物追梦，描绘大时代的浪潮，成为当年的现象级影片。那么七年之后呢，《一点就到家》再次延续合伙人的精神。陈可辛导演的此次作为影片的监制和剧本监制张译一路把关故事的创作。陈可辛表示呢，《一点就到家》是当下的中国合伙人，三位演员呢是年轻一代的优秀演员，他们饰演的人物和中国合伙人里的三位，无论是在人设和人物轨迹上都很对位。那么在主题上，《一点就到家》也延续了中国合伙人。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一点就到家》的故事。刘昊然饰演的魏晋北从小志向很明确，爱赚钱，因为对人生很失望，他站在了一栋高楼的天台上。
1: 我叫魏晋北，从22岁创业开始，我就从未错过任何一个风口，做过共享单车、生鲜配送、交友 APP 以及各种电商。很多人说我爱好过于广泛，他们还是不够了解我。其实我很专一，只爱钱。哎，真棒。最近一次失败是15天前，仅剩的89万全赔光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失眠，一分钟都睡不着。有人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现在我站在38层楼的天台，距离地面100米。按照9.8的重力加速度，4:472之后，我将会和这个世界告别。5 4 3 2 1。
0: 就在魏晋北倒数跳楼时，被一个快递员拉住了衣角。
2: 麻烦快递签一下。
0: 这个快递员呢，就是彭昱畅饰演的彭秀兵。从云南的山村到北京打工，他的目的呢也很明确，就是要赚钱回家乡去建设家乡。他成为公司的快递标兵，月月都是第一名，还存下了19万块钱。小有收获的他刚刚跟老板辞了职，准备回家创立自己的快递公司。彭秀兵最后一单的客户正好就是魏晋北，那么就这样，他一把抓住了马上要跳下天台的魏晋北。
2: 这也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单，谁都不能阻碍我完美收官。魏晋北，你公司怎么空了？问了半天才知道你在天台，下来签收一下。来，
1: 我不要了。
2: 你可以不要，但你一定得签，这是我最后一单，就当帮朋友一把。
0: 魏晋北只得接过笔，在快递上签下名字。
1: 最后一单，你让开除了？
2: 你才被开了呢！我把老板开了，我要自己创业了。
1: 什么人都能创业？
2: 啊！
1: 我之前一直以为，我们努力的改变世界，哪怕最后失败了，失败的也只是事儿不是人。但我后来发现我错了，其实失败就是我们自己。
2: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要记下来。
0: 彭秀兵推了魏晋北一个踉跄，然后掏出手机，自顾自地打起字来。
2: 是人。
1: 你真的觉得厉害啊？
2: 当然了，我这人从来不骗朋友。
1: 我就是你一客户，不算朋友。
2: 打这么多年交道，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朋友。我要走了，你呢？
1: 我也要走了。
0: 说完，魏晋北回头往楼下望去。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湖南、海南、云南，随便吧。
2: 云南，我也要回云南，我们一起吧。
1: 一起啊。
0: 魏晋北跟彭秀兵，一个要跳楼，一个要送最后一单快递，就这么凑巧搭上了线，一起自驾 回了云南彭秀兵的老家。坐在家乡的小山上，彭秀兵对已经心灰意冷的魏晋北啊，滔滔不绝地描绘自己的宏伟蓝图。
2: 黄陆村离这最近的快递站也要20公里，因为不方便几乎没人往来。以前我在城里送快递，为了抢个客户恨不得大打出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快递这行，客户就代表着财富。要是我在这里开了快递站，打通这最后的20公里，以黄陆村为起点辐射周边，以后中国有多少农民我就有多少客户。除了这几个，你看这里像不像一团蜜？就差一根吸管。
1: 不像，这儿像是一坨牛粪，你就算插根吸管最多也是在搅屎。你先搞清楚一件事情，这里不是没有快递而没有网购需求，是因为没有网购需求所以才没有快递，你别本末倒置了。刚吃饭的时候我都注意了，除了现在走这几个年轻人，村子里边就剩下老人跟小孩了，所以啊，留在村子里边的根本不是你的客户，现在走这几个才是。
2: 所以我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啊，你是电商，我是快递员，咱俩门当户对啊。
1: 你别说啊，我不想再经历一次失败。
2: 所以你迫切需要一次成功。
3: 我需要的不是一次成功，我需要的是远离失败。
2: 对，
0: 在偏远的山村创建快递站，不仅是魏晋北，所有人都不看好，但是呢，彭秀兵还是招兵买马大干了起来。这一天呢，二人收到一个神秘的快递，收件人叫李少群。
1: 他不是死了吗？我是病人，你别吓我。
2: 走哪儿啊？一点就到家，就算他死了咱们送到坟头上。
0: 夜里二人战战兢兢地驾车去送这个神秘的快递，当他推开房门的时候，黑漆漆的屋子让两个人不禁尖叫起来。
2: 有人吗？送快递。
0: 正在二人定睛巡视屋子里的时候，一个声音突然从后面传了过来。
1: 小兵，
0: 这个人就是被人们传说已经死了的李少群。他是一个自带文艺气质又坚持自己的信仰像疯子一样的人。他给受到惊吓的魏晋北和彭秀兵冲起了咖啡。
2: 为哪样大家都叫你死的了？
1: 5年前我回来看了差叔种咖啡，我爹就当我死的了。
2: 你还差叔看了？你就这个啊？
1: 你嘞？北京混不下去滚回来的了？
2: 你才滚回来，我混得好得很，我回来是开公司赚大钱呢。
1: 张嘴闭嘴都是钱，我从北京回来就是为了远离你们这种人，今天一来来俩。
2: 俩？我和他可不是一种人啊。
1: 请。
2: 几点钟了还喝咖啡？
1: 不喝嘛，你倒了噻。
2: 倒就倒
1: 了。
2: 你这咖啡真不错，愈发酵会让咖啡更加醇厚。
1: 你懂咖啡？我花了3年的时间，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发酵方式，才找到这个风味。
0: 说着，李少群、魏晋北闭上了双眼，体会咖啡带来的清新感受。
2: 橘子皮、杏子、野香花，甘甜明显，果酸明亮，混合了黑巧克力浓郁的香气。入口顺滑，层次丰富。
1: 有没有远山树林的味道？

0: 酒，尾韵带有点烤坚果、香草、焦糖的感觉，回甘不散。
1: 这么懂咖啡的人，我在黄木村没见过第二个。李少群，
0: 魏金北。
2: 二人呢言谈很投机，不免有些惺惺相惜。他们的手呢紧紧握在一块，滕秀斌见状急忙把他们的手给分开。
3: 哇塞，分是谁啊？
0: 我女朋友。
3: 我，你俩谁女朋友？
1: 这不重要。
0: 这很重要。算了，快就不要你的了，新店开张多多捧场，你冒火了。
2: 说着彭秀斌夺过魏金北手里的咖啡放在桌上，拉着他往屋外走。
1: 魏兄常来啊。
0: 好嘞。十年了嘴还是那么臭，怪不得别人都说他死了，有车自己送了不起啊。他的生意我还非做不可了。
2: 哪怕魏金北加入自己的电商思维，他们的第一次创业还是失败了。虽然暂时失败，积蓄也被清零，但是呢彭秀斌依然充满信心。彭秀斌的乐观也感染了魏金北，他们一块儿继续想办法。他们想通过李少群的咖啡养活自己的快递公司，但是没成想，不管怎么劝说，李少群就是坚决不同意卖咖啡。没办法，魏金北偷偷以李少群的名义参加了世界生豆大赛，最终呢他们的咖啡战胜了许多顶尖高手，获得了世界银奖。消息传来，仨人都很兴奋异常。晚上他们爬上了村里的一棵大树，聊起了自己的过往，李少群也向他们打开了心扉。
3: 好想回到小时候啊。
1: 16岁的时候我跟我爹吵了一架，我就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地方，发誓再也不回来了。
3: 那你现在不是回来了？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这十年我就明白一件事儿，城市不是我的家，回来了发现这里也不是家了。以前跟我爹还吵吵架，现在架也不吵了，吵架至少还算是种交流吧。小时候我爹逼着我做茶，好喝不好喝全在他一张嘴，我要是做茶一辈子被他看不上了。选择咖啡算是对他的一种对抗吧。没想到咖啡竟然选择了这里，兜兜转转，这就是命吧。
3: 生在这里是我们的命，这个改变不了，但是没说我们不可以改变这里吗？你老说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那么长，你有什么做不了的？我们两个都一样，多想去看看山那边是什么东西，却忘了山这边是什么。
0: 好，我决定今天晚上要睡在这里。
1: 你呢？
3: 他不睡觉。
1: 睡不着啊？从我开始创业我就没再睡过一个好觉，每天都在琢磨着未来趋势和下一个风口，生怕自己错过什么。但人越想抓住机会就越什么都抓不住，找不到问题就开始怪罪运气，后来才发现就是我这人不行。之前在北京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一开始的时候吃一片安定，后来吃4片都不好使，上网查网友人建议我一次吃10片。从要不起笑起我就再没敢往窗户边站过，一站觉得地心引力特别强，想一下跳下去。
2: 说着他们的周围神奇般飞来了很多的萤火虫，就像点点的繁星在夜空中舞动闪烁。在这梦幻般的夜晚，三个人在大树上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当朝阳染红了远处的群山时，他们醒了。魏进北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
3: 我在北京最高的写字楼里边上过2年班，但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远。顾问，我们现在成功的几率是多少？
5: 从今天开始我不当顾问了， 你有咖啡吗？你有快递吗？我有电商吗？咱们三个一起干吧。好。
2: 说干就干，魏晋伟抛出了自己的设想打算。
5: 农产品想要商品化三大要素，产地、物流、终端，这也刚好是咱们三个人的专业范畴。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占了其二，唯独只差一点，地利。因为如果单纯按照你700多个咖啡树的产量，这事儿完全不值得咱们仨合伙，太少了。先申请扶贫贷款，扩大生产，以咖啡园为中心，向整个周边覆盖。
3: 这事儿会不会有点难啊？
5: 将千人，人均耕地，咱们按照最少的1.3。

0: 乌木蒜，以你的诚信加上普洱咖啡现在的成功，我们只要能说服村子里一半以上的人种咖啡，这事就成了。
1: 李少群他们种植咖啡的计划获得了大部分村民的支持，他们开始培训村民分发咖啡苗，经过大家的努力，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同时也引来了全世界最大的咖啡经销商的青睐。但是在是否卖掉咖啡园这个问题上，三个人出现了分歧。
0: 少群，我可以只拿100万，你拿300万，你要成功一次行不行？我不要钱，我只要种我的咖啡。好，彭秀兵，你把合同签了，我们是三个人，2:1，可以不用考虑你的意见。你把合同签了，我也不想去。
2: 我答应过大家要改变这里，如果我们现在把咖啡卖了，那我们跟之前把茶叶卖给代理商有什么区别？而且我不觉得我家乡没有希望。
0: 这儿就是没有希望，你把合同签了，兴却会给这儿希望。
3: 那如果没有呢？我怎么跟村民交代？我要把村子的希望交在一个外人手上吗？
2: 外人？你是在说我吗？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这件事如果成了，你可以拿钱走，但我们不行。
0: 我以为我在这儿待了3年，我把皮肤晒黑了，我就是你们的自己人了，现在还不是是吗？
4: 魏继美，我不是这个意思。
0: 王秀兵，你听好，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你到底为什么觉得你能改变这片土地？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客户说的，哪一句是你自己的？你回村之后做的每一件事情，哪一个不是我告诉你的？你有经验吗？你受过专业训练吗？你真的以为你脑子里面这奇奇怪怪想法都是知识吗？你到底想做什么你自己知道吗？还有你李少全，你签了兴趣的合同，黄路村的村民从此会获得非常稳定的收入，他们还没拿到一分钱就在帮我们，你想过他们吗？你这根本就不叫为了理想，就是自私。你跟我之前一样，我不想你变得跟我一样，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一个害怕面对失败，一个害怕面对自己的人，最后就是个废物。
2: 他说的对，你就是个外人。你来这里不就是因为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来度个假，来睡个觉，留下来是因为有利可图。
0: 你会像我们一样一直守在这里，像守护自己的家一样吗？你会吗？
2: 我之前觉得我会，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真的没信心。散伙了。
3: 魏继明，我确实不如你，但你知道吗？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李少全也知道。
2: 我原来以为你也知道。
4: 彭秀兵，我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那天我看完心理医生出来。我实话告诉你，那天我已经站到楼顶的天台上了，就是因为你给我送的快递我没有跳下去。所以你不欠我的，我也不欠你的，咱俩互不相欠。再见。
1: 回到北京的魏晋北没法忘掉远在云南的两个合作伙伴，还有那儿的山山水水以及淳朴的村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彻底想明白的他又回到了黄路村。那这一次呢，三个小伙伴又爬上了那个大树，他们要开启全新的创业旅程。
4: 我一直没把你当外人。
2: 我知道，是我把自己当外人。我曾经认为黄龙村只是一个远离城市的疗养院，我总有一天会回去的。我以前在北京，我白天做梦，晚上发呆。但我来了黄龙村之后，我白天做事，晚上做梦。能睡着的人才会做梦。我这次回北京，我想明白了，普洱咖啡一定要做成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咖啡如果进了厂子，换了一层皮，就是进口咖啡，根本没有人知道产自中国。我们凭什么不能自己做？但这次不能只靠咱们仨。这次要靠整个黄路村，有了秀兵快递，我们的咖啡产地直营一点到家，
5: 既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的分工，我们干脆直接改变这个世界。
3: 好，我们一起改变世界，就算失败了。

0: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的是国产喜剧影片《一点就到家》。影片开拍之前，剧本还没有完全成型。开拍的时候呢，有很多需要推敲的细节。随着导演和演员跟随拍摄进度，慢慢的融入角色，也迸发了很多有趣的想法。影片之中的很多桥段都是拍摄现场大家一块碰撞出的火花。影片拍摄一共用了32天，很多细节也都是编剧团队创作过程中编的。比如说彭昱畅和尹昉拍摄咖啡广告片，刘昊然、彭昱畅、尹昉三个人吃烧烤跳舞，返乡快递员自报姓名等等，甚至片尾音乐都是彭昱畅在片场听的歌，导演许宏宇觉得跟片子特别默契，就成了片尾曲。此外呢，这部影片里的村民都是云南古寨里土生土长的农民，这是他们第一次拍戏，他们奉献了很真实的表演。刘昊然在采访的时候就说，演员是在演戏，但群众演员可不是在演戏，就是你不用特意的编排他们要怎么做，要做什么就好了，他们会用极其真实的表达方式展示他们在生活中本来的面目，能让人体会到极度的真实。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编辑丁力，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

0: 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店。

0: 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苏有朋《背包》，整首歌曲以少年清澈的目光透视生活的点滴万象，用活泼轻快的笔触和旋律编织出青春岁月的成长轨迹，交织着斑斓的美好与淡淡的哀愁。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麻醉，王菲。

麻醉王菲。当看清生活与情感的真相后，选择用麻醉作为保护色，表面看似是对生活的妥协，实则暗藏一份洒脱，还有对清醒痛苦的反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范逸臣 I believe。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为你我受冷风吹，来自林忆莲。如若你曾经为一个人深情地付出过，委屈过，曾在一段感情中努力追寻过，挽留过，想必你会在这首歌里听见曾经那个因为爱情而情深意切的自己，那个有点幼稚但却赤诚的自己。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

两个人的世界，来自陈琳、杨坤。杨坤和陈琳作为一对实力派的唱将，曾经是竹书文化旗下最佳的一对实力拍档。这首对唱情歌代表着他们各自的一段辉煌岁月。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You make me wonder， 你让我渴望，来自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0: 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情莫玩味，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我们在爱里尝遍酸甜苦辣，却依然相信美好。或许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它让我们变得脆弱，也让我们学会坚强。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 Hush 第三人称。

Hush 第三人称，在 Hush 的演绎下，我们仿佛也能从一个特别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这是一首带着内核的音乐，像是在音符之海中开启了一场心灵之旅，通过歌词和旋律带领我们更好的自我探索。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天黑黑，孙燕姿。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你的眼睛，熊天平，许茹芸。1997年华语乐坛留下了这首温柔又刻骨的对唱情歌，熊天平的作曲搭配许常德细腻笔触，收录在熊天平首张个人专辑《爱情多瑙河》之中。许茹芸和熊天平的默契合作，把一份爱的执着唱得深情又坚定。曲周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 Phil Collins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

Another Day in Paradise， 天堂的另一天，来自 Phil Collins。Another Day in Paradise 是 Phil Collins 最为出名的一首作品，歌中描写了一个流离失所、无处过夜的女子向过路人求救却遭拒绝的一幕。我总会想起杜甫的那句“路有冻死骨”，它像一首叙事诗，通过 Phil Collins 浑厚嗓音、充满感情的演唱，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天堂社会里阴暗面的思考。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何时梦醒，来自李杜、周华健。从来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祝你一路顺风，吴奇隆。小虎队时期的吴奇隆，青春阳光，这首歌却让我们看到了他深情的一面。陈志朋去当兵，吴奇隆用这首歌送别，兄弟间的情谊都在歌里了。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辛晓琪，深情难

辛晓琪深情难了。这首歌最早由万芳深情演绎，她的歌声不张扬不宣泄，却用细腻真挚的情感让人沉浸其中，感触感怀。后来辛晓琪加盟滚石，重新演绎新不了情，并更名为深情难了。辛晓琪如泣如诉的嗓音，将缠绵悱恻的不舍娓娓道来，歌声里的柔软缱绻更加动人。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

0: 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写一首歌，来自顺子。这首歌最初的创作英文名是 April 5, 1969, 1969年4月5号，在台湾有一个著名录音师的生日，就是1969年4月5号。当然后来这段感情已成往事。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George Benson。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George Benson。乔治·班森的这首经典，如同一首永恒的誓言，承诺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对爱的执着永不改变，爱情的坚韧充满力量。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浪拉煽情，来自韩红。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宇一言难尽，爱情里的遗憾与无奈往往像一团乱麻，越是想理清越觉得无从说起。就像歌里唱的，曾经的炽热变成如今的冰冷，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放不下的情，都化作一声叹息，藏在这一言难尽之中。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宁愿相信黄莺莺。

宁愿相信黄莺莺。听黄莺莺唱歌，总能感受到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沧桑与深情。在爱情里，我们总是容易自欺欺人，宁愿相信那些美好的谎言，也不愿面对残酷的真相。当一切结束，才惊觉自己早已在这场爱情里遍体鳞伤。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阿杜，天天看到你。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刘鸿明，一天一万年。我们总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当想念成了惯性，才懂一天一万年的深意。不是时间真的变慢了，是与你相关的每一刻都被赋予了超越岁月的浓度。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对你有感觉，江美琪，光良。

对你有感觉，来自江美琪、光良。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忘不掉的人，或深或浅，或近或远，这个人就像一道长久的疤痕，抹不去擦不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也许梦中喊过他的名字，也许总想起与他的美好回忆。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Come away with me, 远走高飞，来自 Norah Jones。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屠洪刚《孔雀东南飞》。屠洪刚的歌曲向来注重传统中国元素的融入，刚柔并济，透着一股侠骨柔情。而屠洪刚在这首歌中也一改阳刚风格，用似水般的柔情来叙述故事，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倒带蔡依林。

倒带，来自蔡依林。周杰伦把青涩给了蔡依林，成长给了侯佩岑，承诺给了昆凌。只能说两个人能否走在一起，时机很重要。你出现在他想要安定的时候，那么你就胜算很大。你出现在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的时候，那么就算你多美多优秀都是徒劳无用。爱得深爱得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们说好的张靓颖。张靓颖说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的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赵传特别的想念。

特别的想念赵传。这首歌出自赵传2001年的专辑《那个傻瓜爱过你》。那时的他从摇滚青年变成丈夫、父亲，唱腔更内敛，文字更柔软。所以你听这首歌，他不撕心裂肺，却后劲儿很足；不浓烈滚烫，却久久不散。这是成熟后的想念，是历经世事后依然不变的温柔。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转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想到了一个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浪人情歌，来自伍佰。这个歌曲起初是伍佰为其他歌手写的，但是当时被退稿了，所以伍佰就自己唱了。那洒脱不羁中带着深情的特质，将歌曲中男人与感情世界里的纠结、挣扎、落寞、失意，通过柔情的旋律与伤感的歌词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来自 The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来自 The Carpenters。 这首经典的老歌每次想起都能勾起我们无尽的回忆。卡朋特乐队无法复制的和声将这首歌唱得深情而动人，仿佛能穿越时空，拽回那些逝去的时光。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忘掉，来自华子。

0: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BP 机早已经成了古董，而我们的心态也在慢慢的发生变化，从期待别人来找我变成了别人最好别来烦我。无处不在的信息让我们无处可逃，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相爱很难，梅艳芳，张学友。

相爱很难，梅艳芳、张学友。相爱很难，难在从心动到相守的漫长磨合，难在从热烈到平淡的坦然接受，难在我们都在爱情里，一边渴望圆满，一边害怕遗憾，一边想要靠近，一边又想逃离。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蔡幸娟，我心已许。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北京时间0: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0: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经济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背膀，还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北京时间四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2: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建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6:00
6: FM 103.3徐州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找自己，来自陶喆。这是一场与自己内心的对话，静下心来倾听内心的声音。真正的自己并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不在于获得了多少他人的认可，而在于内心的那份宁静与满足，在于对自己所热爱的事物的坚持与追求。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蔡依林，野蛮游戏。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野蛮游戏来自蔡依林。2005年的蔡依林尚未华丽变身为舞娘，却在与周杰伦的缘分交错后独自踏上了野蛮游戏的征途。悠悠二十载光阴已经过去，这张专辑是否获得大家的认可呢？我想时间是检验作品魅力的最佳标尺。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I believe I can fly， 我相信我会飞，来自电影《空中大灌篮》主题曲。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

0: 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不能说的秘密，来自周杰伦。作为自导自演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周杰伦把高中时期无疾而终的恋情融入其中，以英式摇滚曲风融合方文山细腻的歌词，讲述着一段青涩遗憾的爱情，勾起了我们对青春岁月中那些美好而又隐秘情感的回忆。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张韶涵，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来自张韶涵。青春期的年轻人怕妈妈碎碎念，怕妈妈管太多，你爱的方式往往让我想闪躲。确实这个时期要慢慢的进入到独立自主的阶段，管太多真的不太好哦。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疼爱萧敬腾。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是凡人歌，来自李宗盛。歌里唱的虽是人间烟火，词藻间却大气磅礴，颇有江湖侠义，几分写实，几分调侃，几分无奈，几分洒脱，几分麻木，几分清醒，通通揉杂在一起。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

Orinoco Flow 奥里诺科河，来自恩雅。这首歌的节奏清新明快，能听见清澈流淌的河流，生气勃勃的大自然景象。恩雅纯美安静，高雅又富有磁性的嗓音，给人以极致唯美的听觉享受，仿佛体验到了一场内心与灵魂的升华。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我有一条河，来自童安格。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来自伍思凯，你爱谁。伍思凯运用一些别人鲜少用到的乐器来为歌曲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像是《最爱是你》序曲中的手风琴，还有五月光用到的土耳其琵琶琴。在这首《你爱谁》，伍思凯用到了曼陀林来表现苦恋的状态，呈现出如吉普赛一般的凄美情，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苏菲亚的愿望。

苏菲亚的愿望，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歌曲中苏菲亚的故事就是兄妹二人的故事，挫败后怀疑人生，却一直为着梦想前进。在人生路上，其实你我都是苏菲亚，置身偌大的城市中，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孤身前行，有着挣扎和害怕，又因为梦想的安慰义无反顾。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爱的进行式，来自陈淑桦。

0: 汇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

0: 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纵香迎端午，热血赴盛会。6月13日，徐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徐州市总工会邀约劳模工匠职工代表齐聚一堂，齐声呐喊，为家乡球队全力助威。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江武省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过花果山服务区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占至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提前减速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8: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7: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8: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0: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9: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 最孤独

0: 金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朋友们说今天是开盲盒的时间哈。
1: 啊，
0: 对，这周的盲盒开的比较稳，朋友们啊。
1: 对对对，这周的盲盒呢相对不是那么的忙。
0: 对啊，我跟佳佳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是6月12号了，也是一个周五，但其实今天并不普通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的活动啊，大的活动啊，可能都要在这两天都要开始了。
1: 没错，就像大龙湖现在已经是开始拉起了一些护栏和警戒啊。
0: 哦，那个
1: 铁人三项比赛，
0: 对，有比赛了，
1: 对，即将开始。
0: 哎，另外呢，你看今天晚上有好多朋友可能要开始不太睡觉了哈。
1: 啊，因为世界杯。对不对，我知道。哎，
0: 是不是啊，
1: 你知道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 AI 的视频
0: 啊，怎么着、啊、
1: 说你还记得那些年一起陪你追过世界杯的人吗？
0: 哦，
1: 从你是一个小孩开始。
0: 哦，
1: 你当时还躲在家里的那个门后面。
0: 对，
1: 半夜啊、
0: 哦、
1: 看爸爸在看球赛。
0: 哦，
1: 然后后来你出去跟爸爸一起看，你长大了。
0: 对，
1: 然后紧接又是跟大学四年的这些朋友们、
0: 哦、
1: 同学们，
0: 还记不记得？
1: 哎，还记不记得？一直到现在又跟你自己的孩子一起。
0: 哦呦喂，回忆啥这是、
1: 回忆啥，回忆啥、
0: 啊嗯、这两天还有很多的大的活动啊，你看尤其是今天开始有很多朋友在心仪啊，河流音乐节、
1: 啊哦，音乐节开始了。
0: 对对对，这是最近一段时间哈、
1: 啊，
0: 就是这两年大家好评如潮的音乐节，
1: 好评如潮的音乐节啊，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很关键的是，明天下午的4点钟的时候，我们的苏龙侃苏超也会开始，
1: 开始了。
0: 对,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那这两天如果说想观看我们的苏超比赛的话呢，一定要在我们的无线徐州的视频号上，找一下我们苏龙侃苏超的预约的那个按钮。啊，看你能不能找得到哈？
1: 他会提前的提示你，
0: 对对对，
1: 啊，到时候就可以直接去看了。
0: 哎，但你觉得你像啊，越是到这么多活动的时候啊，人庆祝这么多活动的时候，其实特别特别的简单，吃好喝好就可以。
1: 你想啊，看决赛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吃好啊？
0: 对呀，
1: 你旁边总得摆一些好吃的零食，
0: 对呀，
1: 或者是摆一些烧烤啤酒，
0: 哎，
1: 对吧？
0: 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呢，就从这个小切口开始啊，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在你看来，这个饿和撑啊，哪个更难受一点？
1: 啊，饿呢其实也很不好受、
0: 哎、
1: 那个时候你人会比较焦虑。
0: 是。
1: 但是撑呢
0: 也不好受啊。
1: 你就
0: 撑得挺那儿了都。
1: 你已经不是焦虑了。
0: 是吧？
1: 如果是撑的话，
0: 哎，
1: 你应该是负罪感满满。
0: 你经常处于哪种状态？那你曾经吃的最多最撑的时候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就是你的这个饭量巅峰是什么时候？
0: 哎，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佳佳开直播了吧？
1: 看了看了，这会儿在抖音上、哎、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佳佳、
0: 哎、
1: 就可以在直播视频直播端看到我们跟大家直播啊。
0: 对对对、嗯、啊，有好多朋友就是一起来分享了啊。先观众朋友说今天是有铁人三项比赛彩排是不是 啊？对，已经开始了啊。所以各位你要是从这个大龙湖这附近走的话呢，你会发现有些围栏有的地方呢，如果说这两天你要来大龙湖的话，一定要做好提前量，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好走哈。
1: 有一些可能要限行。
0: 对对对。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
0: 哎，来各位来说说看啊，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你曾经吃的最撑的时候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啊好的。
0: 点点说又到了那种到处飞那种黑色的飞蛾的时候了。想问一下你们遇到了多不？
1: 哦，黑色的飞蛾，
0: 最近吗？
1: 是吗？
0: 哦，有小虫子，反正
1: 哎，对对 对,
0: 对, 对, 对，
1: 蚊子也特别多。
0: 夏天来了，这是啊，
1: 是的。
0: 来，饿和撑哪个更难受？琵琶说，我咋觉得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呢？
1: 对吧？你看、
0: 啊，
1: 因为撑是很焦虑的一件事，而且撑是很有负罪感的一件事。
0: 对，
1: 所以当你饿的时候，你就知道
0: 啊，
1: 我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挺住，因为我马上就要瘦了。
0: 对，
1: 嗯，
0: 但是饿的话。我有时候饿的时候我就满脑子在想，哎呀，大家推荐了哪些吃的店
1: 啊。哈，是的，这前提是你最近这段时间你不减肥。
0: 对对对对。
1: 哎，所以你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一定要去吃点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己。
0: 好、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您曾经最撑的时候那个饭量那一顿能吃了多少？
1: 这个应该是在半大小伙子的时候、
0: 啊、特别能吃，
1: 特别能吃。
0: 对，
1: 包括女生也是这样子啊。
0: 啊，
1: 嗯、
0: 这个不吃辣说，我初中的时候，这应该女孩啊、
1: 嗯，
0: 初中的时候吃了2大碗米饭。 就大碗啊，不是小碗
1: 哦，大碗的米饭。
0: 对，把我妈剩的那种半碗也吃完了。她现在想起来都不敢相信啊。
1: 对呀、啊，你看，
0: 哎，
1: 我觉得我饭量巅峰是在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时候啊？
1: 也就是在六年级和初一的那个阶段。
0: 哦，对对对对对，长身体的时候。
1: 六年级和初一，因为那个时候我奶奶会包包子在家里，
0: 啊、
1: 就日常那个包子最多我会吃两个，大概也就是手掌这么大一个包子啊。
0: 哎呦喂！
1: 可能没有手掌那么大，稍微小那么一圈，
0: 嗯，
1: 但是我记得那次在六年级的一个暑假，
0: 哦，
1: 我一口气吃了五个，
0: 吃了五个，
1: 对，
0: 好家伙，
1: 然后还吃了其他的什么稀饭啊，什么菜啊什么的，
0: 哎呦喂，
1: 对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然后所有人
0: 啊
1: 都惊呆了，
0: 怎么这么能吃这个？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哎，他们以前说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1: 啊，对，是这样的，
0: 是吧？
1: 你看就那个年龄段，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在你看来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你经常处于哪种状态？曾经吃过最撑的时候已经达到一种什么
1: 样的状态？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啊。
0: 对对对啊，看看说，我觉得就是什么最难受啊，
1: 嗯，
0: 这不是饿也不是撑，是馋最难受、
1: 哎、这个我跟你讲
0: 对吗？
1: 我太能体会了。
0: 是吗？
1: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的一个人。
0: 看出来了
1: 对吧？但有时候你真的是不能去随着自己的性子去吃这么多、
0: 哦、
1: 你就一定要忍受、
0: 哦、
1: 当你馋了的时候你一点都不饿、
0: 哎、
1: 你仅仅只是馋，你看到东西你就想吃，
0: 就想吃，
1: 哇，那种感觉真难受、
0: 哎、
1: 你知道我曾经馋了的时候就是减肥嘛，在家里、
0: 哦、
1: 我会去把一勺辣椒酱吃。
0: 哦，吃辣椒酱就给饿到这个程度啊？
1: 它也不是饿，就是你特别想用辣椒卷点啥、
0: 啊、
1: 但你又怕卷的这个东西它是主食，你干脆就干吃一口吧。
0: 好家伙，
1: 嗯，
0: 真行啊，朋友们，吃您曾经最撑的时候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吃了多少，好不好啊？
1: 看到非比寻常，他说、嗯、我平时啊都不吃撑，
0: 不吃撑，
1: 哎，只有吃自助的时候
0: 哦
1: 才会吃撑。
0: 哦，
1: 自助那你必须得吃撑，
0: 对，
1: 你这个做法是对的，
0: 得回本啊，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你的饭量巅峰曾经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重新说还是撑吧、嗯、以前那个能吃半斤包子，就早上光早上吃
1: 半斤
0: 包
1: 子，哇，这厉害！
0: 现在就吃一两包子了，
1: 啊，
0: 哎，没以前那么能吃了，真是啊。
1: 嗯，
0: 对，以前早上起来得吃半斤包子，
1: 哇，
0: 六两。
1: 就你当、
0: 啊、
1: 你去
0: 不五两，
1: 你去吃饭的时候，你看到旁边有个人，这个碗都堆成一摞了，全是包子。
0: 哦、好家伙，
1: 那真太厉害了，
0: 真行，真是啊。
1: 啊，
0: 白开水不加糖说，要是我选的话，还是撑比较难受吧。
1: 嗯、
0: 哦，他说那个还是撑吧，坚决不能饿，你知道吗、
1: 哦、就受不了饿的感觉。
0: 对，我觉得饿的话实在是太难受了，
1: 浑身没劲儿。
0: 对、
1: 嗯、
0: 负罪感就负罪感吧，说最撑的时候还是年轻的时候，跟小伙伴吃了100串的羊肉串。
1: 哎呦，
0: 100串，俩人啊，俩人100串哈、啊，
1: 一人50串，你太厉害了，
0: 这也够厉害的，真是。
1: 所以你现在在回想就自己的这些、
0: 哦、
1: 这个饭量巅峰，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0: 对
1: 啊，看到男朋友他也在说啊、
0: 哦，
1: 两种难受完全受不了一样，
0: 完全受不了啊。
1: 饿呢，他是期待美食的煎熬；
0: 哦、
1: 撑呢，就是暴饮暴食之后的折磨。
0: 哦、
1: 如果说硬要我选的话、
0: 哦、
1: 我肯定是怕撑，
0: 怕撑
1: 那种无处安放的饱腹感，
0: 对，
1: 实在是太煎熬了，
0: 难受死了，人生。
1: 是的
0: 啊，来，各位，饿和撑在你看来哪个更难受一点？你的饭量巅峰曾经吃到最撑，吃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吃了啥？好不好、啊？
1: 他们也说了、
0: 哎，
1: 他说饿了几天之后，然后吃撑。
0: 饿了几天，然后吃撑。
1: 然后吃撑。
0: 哎呦喂！
1: 对，
0: 什么罪都受了哈！
1: 哇，真是
0: 受两茬罪、啊，
1: 就一点用都没有。哎、对
0: 对对对。
1: 他说以前高三至少是3两包子起。
0: 哦，早上就得3两包子，
1: 三两其实也很多了。
0: 对呀、啊，
1: 对吧？刚才虽然说和那位半斤的朋友比是略微逊色一点点、
0: 啊，
1: 但是3两已经很厉害了，
0: 也很厉害了 啊！各位，在你看来，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一点？您的饭量巅峰曾经吃了多少饭啊？吃了哪些？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好的，
0: 哎，来 K I Q 说，我觉得撑是最难受的，因为我每回撑的时候啊，我都坐不下去，我必须得躺着。
1: 哎呦，那这个确实撑的有点厉害，
0: 撑挺了。
1: 他这样坐着，好像感觉是瘸的慌。
0: 对，
1: 那胃吃大了。
0: 哦，对，这就坐不下去，你看真是啊。
1: 对，非比寻常还在说，
0: 哎，
1: 回本呢是吃不回本的，他去吃那个自助餐
0: 啊，
1: 只要是吃的开心，
0: 对，
1: 哎呀，吃的健康，
0: 哎，
1: 那才叫够本呢。
0: 你晚点可以出一个那个吃自助餐的攻略啊
1: ，让我们跟着一起去感受一下。
0: 对，先怎么吃，再怎么吃，再怎么吃，
1: 啊、
0: 最后才能够提升自己的饭量，
1: 没错。
0: 哎

0: 哎，
1: 吉泰他说了、
0: 哎，
1: 以前上班的时候，2006年左右、
0: 哦，
1: 有一家沛县夫妻开了一碗冷，开了一家这个冷面店，
0: 冷面，
1: 哇，太好吃了，
0: 嗯，
1: 然后再配上吃了两大碗，
0: 哦，
1: 最后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一动，
0: 哦，
1: 就想吐，
0: 就想吐了，
1: 对，你想冷面其实不是特别好消化，
0: 就喝冷面，
1: 对不对，
0: 嗯，完了以后就能喝的要吐了，人上，
1: 那说明这东西真的好吃，
0: 真好吃啊，
1: 就你吃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饱腹感，
0: 对，我倒好奇是哪里了，真的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您曾经吃过最撑的一顿饭，吃了什么东西，吃了咋吃这么多呢，真是啊，
1: 是，
0: 饿和撑在你看来，要是来选的话，哪一个更难受一点，咱们一起来选择一下。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了。一路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一下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今天早上有很多留言，你看完之后你都有种感觉。
1: 什么感觉？
0: 惊掉了下巴了。
1: 就是原来大家在饭量巅峰的时候如此能吃。
0: 哎，我们今天这样吧，我们遇到那种特别能吃，我俩就一起表演吊凳吧。
1: 真的吗？
0: 这么能吃
1: 啊！好的，
0: 今天得掉不少回凳，这是啊。
1: 对，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端来看我们俩视频直播。
0: 哎，掉凳哈！今天我们来想让各位来说说看，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一点？
1: 汤姆他在豆包上去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哎，豆包怎么回答的？
1: 因为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但大多数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啊，豆包咋说的？
1: 他说的是饿是空的难受。撑是胀肚的折磨
0: 啊，
1: 后者的体感呢会更加的强烈，持续更久。
0: 哦，撑是身体的，
1: 对，所以撑会更难受一点。
0: 撑会更难受一点啊，
1: 当然这个每个人体感不一样啊。
0: 对，你要说到饿和撑呢更难受，陈指导就说了，精神的角度上哈，撑更难受一点。
1: 哦，都从精神的角度，为什么？
0: 啊，精神的角度上，你一撑，好家伙，你整个人就不对了，知道吧？
1: 啊，
0: 但是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饿更难受。
1: 啊，
0: 就是你纯饿的时候，哇，你身体就是已经向你发出急救信号了，他很饿，
1: 他很难受，他要开始消耗你的脂肪了
0: 啊！
1: 哎呀，我感觉到他这个人他已经饿得不行了，
0: 对，
1: 开始消耗他的脂肪。
0: 哎，他有没有认同我的观点呢？哦，我还蛮认同的。
1: 你蛮认同的是吧？
0: 对，我觉得我要饿的时候，我身体就会过发出求救信号，然后让我满脑子盘算要吃哪里。
1: 哎，那你觉得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我现在不饱也不饿。
1: 不饱也不饿，因为习惯性稍微晚一点吃早饭。
0: 对啊。
1: 那昨天晚上你吃饭了吗？
0: 昨天晚上吃饭了，
1: 所以你现在不饿
0: 啊？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特别饿。
0: 为什么？
1: 因为昨天晚上也没吃饭。
0: 哦，你昨天晚上没吃饭？
1: 没有吃饭。
0: 你现在就饿的感觉？
1: 所以现在就有非常强烈饿的感觉。大家在说饿的时候，我确实很饿。
0: 哦，
1: 所以我，但是呢，
0: 就是你现在是身体的角度。
1: 但我发现这个不同的时间点
0: 啊，
1: 你饿的这个状态，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咋不一样呢？
1: 比如说昨天晚上，其实我也很饿。哎，对，但是呢，我就会告诉自己
0: 啊，说啥了？
1: 我的脂肪在燃烧。饿吧，但是像现在早晨，当你很饿的时候，
0: 好家伙，
1: 你现在就在想，我待会儿应该吃点啥？
0: 哦，现在就想这个了，这事儿，
1: 对，
0: 真是，家你这人就是爱干净，
1: 爱干净，
0: 对，大晚上就给自己洗脑。真是啊，
1: 怎么办呢？就喜欢给自己洗洗脑
0: 啊，洗脑让自己少吃一点，这也不错，这个啊。那个颠颠说，我觉得撑更难受呢。
1: 撑是吧？
0: 对，更难受，也更让人讨厌呢。有句老话不是说的吗？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1: 你要不是吃饱了撑的，你能有那么多想法，那么多这个思考思虑的事儿吗？
0: 对，但我觉得人一旦吃的太饱了以后吧，人确实就会生事儿。
1: 吃太饱会生事儿？
0: 我不是说人吃太饱哈，
1: 你说是精神状态吃太饱，
0: 有很多层面，比方说人。就是那个口腹之欲满足了
1: 啊，
0: 然后那个就是精神上也不是很忙了
1: 啊，
0: 嗨，好家伙，人就容易出事儿，
1: 就事儿就开始
0: 容易生事儿，
1: 想找点事儿了。
0: 对
1: 啊，
0: 他们说就是人就得忙活忙活，
1: 忙活忙活，对，别吃这么多，
0: 别停下来，然后呢，就是能够保持什么。保持饥饿感，
1: 饥饿感，
0: 对，对对对，也很重要哈，
1: 对，
0: 也很重要啊。
1: MM 说啥呢？
0: 说的啥呀？
1: 他说的是饿到一定的程度，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才是精神上的、生理的双重折磨。
0: 饿到一定程度才可以，
1: 他可能真的是很不舒服的那种吧，我觉得
0: 是吧？
1: 另外还有特工也说了，他说有一种更难受
0: 啊，
1: 就特别够瘦的，就是前一晚喝酒喝多了，然后吐了，
0: 对，
1: 第二天呢稍微闻到这个酒味，然后又吐了那种感觉，
0: 哦呦喂，
1: 你知道我的胃有多难受吗？
0: 我理解，我理解，
1: 是，
0: 对，就是那个吐空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对对，那胃是不舒服，反正啊。二哈对兔说，要是我的话，我真是吃我怕饱，
1: 怕饱，
0: 对，吃饱了蹲不下去，
1: 哦，那种感觉很不舒服。
0: 对，中午呢只能吃个八成饱，晚上能稍微吃到九成，
1: 要不然这一下午可能是不是都坐在办公室里，它不消化呀？
0: 对，但他们说吃到七分饱其实就行，千万别吃太饱了，
1: 太饱了就稍微留有一些余量。
0: 哎，
1: 可是你知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哎，怎么着，
1: 就已经吃的撑到就要浮起来 强了。
0: 哦，是哈。
1: 但是看到你那些没吃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告诉自己啊，没事儿啊，没事儿、啊，还能再溜溜缝，
0: 是吧？
1: 对，再吃一口。
0: 但有的时候你一旦出去玩的话，你就想多尝一尝美味，对吧？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常州人
1: 啊常州人，
0: 因为我以前在常州工作嘛，完了以后呢，他就是每回从这个常州来徐州之前呢，
1: 他
0: 周一到周五啊，他不吃饭或者基本不太吃饭。
1: 哦，
0: 周六周日在徐州待着两天的时候，
1: 就够他回去消化那四五天了。
0: 而且在徐州，他吃的最多的是健胃消食片。
1: 哎呀，说明咱们徐州好吃的太多了。
0: 就是人他会为了就是某种美食啊味道啊，
1: 他会很期待，
0: 还期待攒了好几天。
1: 哎，你知道我
0: 这习惯不好哈、
1: 啊？不好不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咱徐州你可以多来，对吧？哎、你这没事周末就来了又这么近，哎、
0: 对，来挺多的，反正、
1: 别吃成就别这样饿自己啊。
0: 啊，对。
1: 但你知道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因为你一直在吃东西、包括正餐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小吃啊或者是一些水果你没吃过的、就你一天下来那种感觉就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
0: 一点饿都没有
1: 啊，就整天都是处在一个比较饱腹的那个状态。

0: 状态
1: 是啊，
0: 其实也不是很舒服。
1: 对，这个暖色青筋急说那种撑的难受，但是嘴巴还想吃的时候最难受。
0: 我也能理解。
1: 对，很撑了，但是嘴巴还想吃啊。
0: 我也是经常吃到一些好吃的时候
1: 啊，
0: 就会撑得很难受，但是嘴巴里就一直告诉自己说没事，我还能再吃一口。
1: 心里想的是死肚子，快消化呀。
0: 对呀、啊，
1: 快点消化。三哥说谁说吃那自助餐吃的不够本的
0: 哟，
1: 而零几年他说我们这儿有那种自助的大骨头火锅店，19块钱一个人，有啤酒有白酒什么都有，我们那六七个人那是天天去，生生给他们吃倒闭了。
0: 哇，那哎呦，你看这个
1: 三哥是一点余量都不留，
0: 绝对厉害啊，三哥不愧是三哥。
1: 一点余量不留这是啊。乐童说初三暑假到我爸的厂里面去体验生活嘛，有一次那个中午吃了一顿六两的米饭4两的馒头
0: 哟，还有馒头
1: 又吃了，你知道吃饭你得吃菜嘛，吃了一大碗菜。
0: 对对对，
1: 厂里的本来分量都大嘛，那时候厂里后勤的成年人一般也就2两饭，
0: 我觉得2两很多了，
1: 6两米饭4两馒头一大碗菜，好家伙那就是吃的停不下来了，属于是、
0: 对。
1: 来，各位，在你看来，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一点？你的饭量巅峰又是什么时候呢？
0: 其实大家可以来说说你这个饭量巅峰，
1: 哎，
0: 大概吃了多少东西？
1: 对的，吃了多撑啊，这是。
0: 哎，也可以说那是在你什么年龄阶段？
1: 哎，
0: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1: 比较能吃。
0: 哎，那个时候是处在一个青春年少发、这个发育的状态啊。
1: 对啊，来看一下这个大曹说印象最深刻的吃撑的经历啊，是我考上了我们当时的县一中。
0: 哦，考上县一中了。
1: 哇，你知道那一下子上了好学校，对不对啊？然后去报到的那一天，高中的食堂呢比我的初中呢好太多了。
0: 你看，
1: 好太多
0: 了，这就不一样了。
1: 哎呦，那口味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天呢，我妈还给我买了那个猪肉白菜炖粉条子。
0: 哎呦，
1: 哎呦，我觉得这个也太好吃了吧！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
0: 关键还是食堂做的，真好
1: 吃
0: 啊！
1: 4个大馒头。撑得肚子圆鼓鼓的弯不下腰啊，这是。
0: 你看印象很深刻、哎。
1: 对。那天不仅是胃高兴啊，心也高兴、
0: 啊。心也很高兴啊，对不对？
1: 对、啊、
0: 上高中了，而且是县一中。
1: 对对对对对。这是那个就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满足啊。
0: 嗯、对。
1: 对。
0: 这是最开心的时候。
1: 最满足的一天这是。
0: 啊，骑着二哈逮兔子。
1: 啊，逮兔子。
0: 哎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就是有朋友去问这个豆包到底撑还是饿比较难受。
1: 啊。
0: 他说别问豆包。
1: 啊。
0: 说豆包就会说一些两头不得罪人的话，
1: 是吧？
0: 好人都让他给做了。
1: 有的时候真是这样的，
0: 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个豆包的一个能力、
1: 情商是吧？
0: 但人家也说，你知道其实他后台是有人给你回复这些问题的、
1: 哦、
0: 所以你别觉得啥问题都能问、
1: 哦、
0: 后台也有人在给你回复、
1: 哦、有些也是人工在处理对吧？
0: 对，他其实也是要人工去设计，就回答这些问题。
1: 我
0: 给你，
1: 我要是遇到一些特别纠结的问题的话，我会问一下那个，
0: 问谁？
1: 问一下豆包，问一下老弟，
0: 就是你混着来问。
1: 对 DeepSeek 我也会问那个叫就是千问、嗯、
0: 就是看看他们给到你的答案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1: 哎，还真是有一些区别、嗯、一般豆包是属于讨好型的那个前台的服务员
0: 啊、哦，是这样的。
1: 那个 DeepSeek 他的就偏理工科
0: 啊，理工一些。
1: 对，实际情况
0: 你要是问他一些比较情感类的问题的话
1: 啊，
0: 情绪类的问题，那他可能会给到你的是相对来讲比较
1: 啊
0: 稳定的、
1: 哦、
0: 比较理工一点的。
1: 我不太问他情绪类的问题。
0: 你的情绪很稳定。
1: 不是不是，是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没啥情绪。
0: 哦，是的。
1: 对，我觉得他理解知识类的东西，但他很难理解情绪类的。
0: 情绪情啊。
1: 痛苦啊，什么纠结啊这种
0: 啊，
1: 我觉得他很难理解这种情绪，对不对？
0: 啊，他毕竟是一个、
1: 啊、
0: 对。
1: 对。
0: AI。
1: 对，你看前两天你不是说有个作文吗，就是 AI 跟人的区别就是人会犹豫对吧。
0: 啊，会犹豫一下。
1: 人会犹豫，人就是有情绪嘛。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对
1: 啊，情绪比较难理解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一点？在你看来，你得选一下啊，选一选，你会选哪种感受啊？
0: 嗯，
1: 想要说撑，然后饿好一点，能吃一口就舒服了。你要饿着，你弄不过来的那一下子，
0: 吐的话更难受。
1: 对，胃酸还烧食道呢，不好受，反正不好受。
0: 对，
1: 不舒服。
0: 而、哎、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你撑到最后，实在是可能？
1: 不行
0: 了，
1: 得吐了哈，
0: 就吐了，对吧？
1: 来，今天咱们来让各位来说说看，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一点？然后您曾经吃过最撑的时候吃到了什么状态？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端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儿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哦。C 位当事人，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一点？你曾经吃到最撑，你的饭量巅峰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状态？吃了多少啊？这个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
0: 对，咱们可以在开吧，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一起来留言一下。这是啊，陈指导说，饿的时候吃点东西就好了，撑的话，你总不能吐点东西来缓解吧？这是。应该还是撑比较难受，
1: 就是如果当两者都很不舒服的时候，有一个是可以有办法去解决的，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很难去解决了。哎，说的好像有道理。
0: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撑和饿哪个更难受一点？
1: 好，
0: 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呢，也跟这个撑和饿有点关系哈。
1: 嗯，
0: 就最近呢，减肥减昏了头的网友们发明了一个新词儿，叫做误食。
1: 误食，耽误的误。
0: 对
1: 啊，误食什么意思？
0: 比方说你减脂期本来是想吃个鸡胸肉的，对不对？
1: 嗯，
0: 不小心误食了一个榴莲
1: 啊。
0: 对，睡前想下楼去扔个垃圾，对不对？手里面莫名其妙多了一碗粉，
1: 这是误食。
0: 本来是要出去跑步的，是不是？
1: 嗯，
0: 误食了一顿烧烤，
1: 所以这应该是不是蓄谋已久的，对吧？
0: 对，其实是不是误食，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但我们今天要说是真正的误食哈。什么叫真正的误食呢？就是那些明明是标着零糖零脂，视为是热量陷阱的一些食物。
1: 就现在大家再去吃东西的时候，特别喜欢去看一下配料表。
0: 对对对对。
1: 哎，当你看到这个配料表里面写的，或者是它直接这个标语上就写的，
0: 对，
1: 零糖零脂，
0: 对，
1: 你当时就会想，那我买的就是它，
0: 写了可健康了，
1: 那我吃了一点负担都没有。
0: 心里琢磨着，哎，不对呀。我咋越吃这些越胖了呢？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就藏在这些健康的标签之下。
0: 对，在食品的工业当中呢，流传一个非常朴素的物理法则。各位，你们看一下生活中的那些零食啊，酥就是油多，
1: 对，
0: 脆就是糖。

0: 多，
1: 又酥又脆，
0: 那就是糖油都多。
1: 减肥的时候、哎、也不是减肥了，
0: 别玩桃酥朋友
1: 们，就是你真正身体健康最那个害怕的就是糖油混合物。
0: 对啊，糖酥又有油、又有糖，哎呀，我最爱这个东西。
1: 你最哎呀，你最喜欢吃桃酥了是吧？
0: 对对，非常老年人的口味啊，
1: 好像已经是早有耳闻了，
0: 是吧？
1: 啊，
0: 如今呢，现在就是现代人的腰围啊，跟三高的指标呢持续的上涨、
1: 嗯，
0: 越来越多的人呢会在意这个健康，对于热量的标注呢。也会变得越来越隐秘了、
1: 哦、
0: 有些食品配料表上充满了蒙太奇的谎言，比方说酥脆的无糖的苏打饼干，虽然糖少了，但却油的能炒一盘菜了、这个、
1: 哎，我真的是曾经以为苏打饼干它属于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饼干，就很减脂啊，
0: 其实不是，
1: 哎，其实它真的不是。
0: 还有无油的全麦面包，为了不难以下咽呢，要放很多糖来补足一下那个口感、
1: 哦、
0: 就是它不油但是它甜
1: 啊，那如果你吃的这个全麦面包口感很好，
0: 哎，
1: 你觉得味道很好、
0: 哦，
1: 那么它一定是加了糖的。
0: 对，某些那个烘焙的甜品当中呢，为了营造出一些健康的假象，比方说起个名字，轻乳酪蛋糕。
1: 啊，就这个乳酪是轻巧的。
0: 哎，你听上去很轻盈很低脂，对不对？
1: 实则
0: 少不了黄油啊和白砂糖来增加它的蓬松感。
1: 所以你在吃到嘴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那种没有很厚重的感觉。哎、
0: 对对对对。
1: 哎、啊，
0: 还有那个海那叫什么海盐牛角包
1: 啊，那个我可喜欢吃了。
0: 吃起来不甜，对吧？
1: 对，咸咸的。
0: 其实油和黄油不能少放，少放没味道，哎、对吧？更具欺骗性的还有啊，就是低脂减脂低卡的那个轻食和代餐。轻食当中常用的很多的酱料的热量呢都很高，比方说这个沙拉酱的脂肪含量达到了 40%-60%， 蛋黄酱最高可达到 80%， 还有部分有人吃那个谷物棒代餐，对不对？
1: 就吃这一根棒棒然后就不用吃饭了、
0: 哎、里边有大量的麦芽糖的那个糖浆，巧克力涂层呢是粘合材料。哎，所以真正做过饭的人都知道的一个很朴素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好吃的往往不健康，健康的常常不好吃啊。
1: 因为我之前有几年特别喜欢做这个烘焙
0: 啊、
1: 哎呀，疯狂的迷恋，家里买了好多工具，
0: 买了很多，
1: 所以我就知道，就是当我们啊，就是你再去做一个碗蛋糕或饼干的时候，
0: 啊、
1: 你认为你已经放了不少糖了，但是你做出来的这个口感
0: 啊，
1: 一点都不甜
0: 哦，
1: 基本上都是半碗白砂糖起。
0: 得多放才行、
1: 哎、多放，然后你这个做出来的口感才好吃、
0: 哦、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吃的蛋黄酥，
0: 嗯，
1: 这个蛋黄酥它为什么能起一层一层的酥？
0: 为什么
1: 有些蛋糕你吃了之后它酥皮掉了这么多？
0: 哦，
1: 那是因为放油酥了，
0: 是吧？
1: 有的是要放猪油黄油混在一起、
0: 哎、对
1: 啊，那才好吃。
0: 对、
1: 嗯、
0: 知道你的专业领域了啊。
1: 哎呀，
0: 为什么现代人确实已经被这些东西弄得不敢吃了？因为几十年前人类的健康威胁主要还是饥荒啊，战争啊这些、
1: 嗯、
0: 那现在呢它变成了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糖尿病啊，癌症这些，所以我们正在用并不坚定的意志力在对抗着一些空前诱人的食物。你知道现在因为食品工业要研究很多东西，会研究怎么让食物变得更好吃，让人就是研究让人怎么忍不住吃，比方说会研究这个糖油盐的配比，
1: 什么样的配比配出来口感最好，
0: 香气怎么释放，
1: 对，我给
0: 研究零食的口感和层次，
1: 我最受不了有香味的东西，
0: 对，研究这个酥脆度、
1: 哦、
0: 还会不断的去做那个咀嚼反馈，还有包装和颜色刺激，都有专门的研究方向。
1: 这也太卷了吧！
0: 所以人一旦看到这些东西，就会忍不住想吃，
1: 想去吃一吃，想去尝
0: 一
1: 尝。哎，你们有没有看到过在网上卖那些吃的的一些视频、
0: 哎、
1: 或者是什么的？
0: 嗯，
1: 我最近老刷到一个叫做是牛爆脆
0: 哦，
1: 它是那种就是肉做成的脆片
0: 哦，
1: 这个我们很常吃，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它在外面裹了一层那种酱汁
0: 啊，
1: 看起来这个脆片啊油亮油亮的，
0: 是吧？
1: 而且它标注的是这个糖醋口味，
0: 对，哦，
1: 哎
0: 呦，太好吃了，一听啊，
1: 我真的是刷到了它无数回。
0: 对，而且现在人呢，他吃您、就是您看您说到吃的一些东西哈、
1: 啊，
0: 主要是人现在受，比方说这个工作节奏啊、睡眠啊、情绪失控的时候，食物就会来
1: 控制你自己、啊，
0: 对，去寻找一些有掌控感的东西。比方说你压力大的时候，你想吃点甜的；你加班太晚吧，你想喝杯奶茶。
1: 我昨天就是这样的。
0: 对，你心情不好就想奖励自己一顿炸鸡。对不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呢，食物成了现代人最廉价也是最快速也最稳定的一种安慰剂。
1: 嗯，
0: 很多人呢下了班以后就想的是吃点好的吧，
1: 补自己、啊、
0: 对对对对，
1: 毕竟呢上班呢自己都已经碎掉了，
0: 对对对对，
1: 要把自己补起来
0: 啊。而且现在呢发胖也被视为是不自律嘛，健身啊轻食啊跑步被包装成了就是积极生活的一种象征，比起追求健康啊，我们更像是在追求一种听上去就很健康的生活。
1: 但实际上它真的那么健康吗？你要好好的去想一想。
0: 但其实我们跟食物的关系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你看包括最新的这个就是标签通则里头也做了一个规定，就预包装的食品啊不允许再添加有这个什么不添加零添加这些用语，对食品配料进行特别强调了。
1: 对，
0: 这个规定呢从2027年会正式实施，
1: 也就是在明年的时候啊。
0: 对对对啊，尽管热量似乎在逐渐的消失，但人对食物的期待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因为白天你可能会刷点科普，深夜开始偷偷的点一些外卖，一边发誓戒奶茶，然后结果一边坚信奶茶去糖没有热量。
1: 哎，我怀疑写这个的人啊、
0: 哎、
1: 他是不是我身边的人。
0: 对，前一秒高喊着我要自律，后面误食了一个榴莲。
1: 我最近也在哎呀
0: 这人就是在这种放纵和自律之间的不断的横跳啊。其实我们跟食物的关系可以说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食物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1: 所以吃的干净呢、啊、并不等于自律，然后放纵饮食呢、
0: 哎、
1: 也并不等于失败。
0: 对，
1: 所以大家别老是有一些这个想法啊。
0: 哦，有的时候不是你自制力差，可能是你太累了，好不好？
1: 对，你需要补充能量。
0: 哎，对对对。好，看看时间，咱们得抓紧时间进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城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城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8: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9: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10: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1: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是
1: 假行僧
0: 啊，假行僧，
1: 来自崔健的一首歌。
0: 对，这是平哥今天要点的一首歌曲啊，祝大瓶子今天
1: 生日快乐
0: 啊！对，没说50岁的事儿啊，
1: 50岁啊，50岁，50。

0: 那一天
1: 算着呢，
0: 不夸张的说，就不敢眨眼睛，眨眼睛有可能食物都能从眼睛里冒出来。
1: 这眼睛都吃挺了，
2: 你把小龙笑喷了，
0: 特别不舒服。
1: 哦，
0: 应该是少吃少喝了一段时间，胃才休息过来。
1: 哦，
0: 那以后我最害怕吃撑，因为吃撑好难
1: 好难受啊，好难受啊！
2: 小曼不是徐州人是不是？
1: 啊，他就孙宁嘛，
2: 孙宁
1: 啊、
2: 哦，
1: 也很近啊，
2: 哦、
1: 这是、
2: 哦、很近、哦。哎呀，这么近，你说你这来着多方便啊？
1: 哎、
2: 咋给自己吃？
1: 吃六小时，吃九斤，
2: 就是这吃咋吃成这样啊？
1: 哎呦喂！嗯、来，各位来说看，在你看来，饿和撑哪个更难受一点啊？骆彤说，刚才龙是故意的，酥就是油，是不是？酥就是油。脆就是甜，
2: 好，你得把后半句加上。小龙要不加的话，下周
1: 你说、
2: 啊、下周这个风尚要变、啊。
1: 死嘴，这都解释不了了。一会儿这是啊啊，三哥说，大约十年前我们去杭州玩，我发小安排我们在他单位那个招待所住的。
2: 嗯，
1: 早上吃早点，我们四个人把那一盆那个煎包都给吃完了，几十个人的分量呢，然后引来了一群人围观啊。后来我们都出名了，说苏 C 的车，徐州人是真能吃啊，这个出了名了，这是啊，
2: 出了名的能吃啊。
1: 对，
2: 啊，
1: 哎，来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8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13号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